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2: 升腾，
1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0: 信念的力
2: 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我们准时在电波当中相遇。不过呢，咱们新疆的天气啊，要迎来一次大转折啊。前期呢，持续烘烤大家的晴热高温天气正在收尾，一场风雨降温沙尘齐上阵的复合型的天气大戏正在热闹上演。
0: 没错，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全疆将迎来降水、大风、沙尘、降温四合一的复杂套餐。那这次过程呢，范围广、量级强，北疆、天山山区、东疆多地普遍有大雨，局地暴雨，还会呢伴有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
1: 那风力呢也是火力全开，全疆大部有6级左右西北大风，风口处呢阵风最高可达13级，那瘦子出门可能都会被推着跑啊。南疆呢天山北坡还会伴随大面积的扬沙或沙尘暴，大家注意关好门窗，戴好防尘口罩。气温方面呢更是坐上了跳楼机，在北疆、东疆猛降8到10度，南疆呢降5到8度，部分浅山区甚至会出现霜冻，给农牧业带来不小的影响，千万要提前做好防护。
0: 说完了天气呢，咱们也让耳朵暖暖心。其实呢，今天还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健康好日子，世界防治肥胖日。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大家穿得越发单薄，那越发关心自己的体重。但是呢，要提醒大伙儿啊，身材管理虽然很重要，但是健康才是真正的头等大事。
1: 所以啊，别为几斤体重焦虑啊！设立这个节日呢，是提醒大家坚持合理饮食、适度运动、作息规律，管住嘴、迈开腿，把健康体重维持住。不求瘦成闪电，但更不提倡过度的节食伤身体。科学减重，快乐生活才是终极的秘诀。那也祝愿各位天天吃得舒心，动得开心，身体舒服自在，拥有真正的健美与活力的好体魄。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中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5到6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北疆西部、北部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8到9级。南疆盆地大部和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北疆、东江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巴州哈密市山区局地是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疆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阵风是13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是8到9级。南疆盆地大部和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继续有些下降，南疆大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10号的10:08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5月10号1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5月10号16:0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5月10号16:50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阿勒泰地区东部、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026年5月18点联合发布了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0: 再来关注今天到13号，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及两侧、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的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水量大，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全疆大部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阵风是13级。南疆盆地大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大部降温明显，需要防范暴雨、风沙、降温、局地强对流、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对城市运行、旅游、交通、农牧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西北部、川西高原、青海南

0: 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台湾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内蒙古、吉林西部等地有四到六级风。
1: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出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兴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
1: 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统计显示，一年以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件，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进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
0: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0: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如今啊，像高尿酸啊、痛风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啊，很多人查出尿酸偏高之后呢，饮食上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吃，天天忌口，过得很拘谨。其实呢，不用刻意的苛责自己。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平价、人人都能坚持的养生的小方法，每天一杯柠檬水就能科学的辅助帮我们平稳降尿酸。
0: 是的，这可不是我们随口说说，是有权威研究支撑的。2025年12月，国际风湿病杂志就做过专项实验，把痛风患者、高尿酸人群和健康人群分成3组，每天呢用2颗新鲜柠檬榨汁兑2升水，坚持饮用6周，最后的结果特别直观。
1: 是的，那实验数据呢很有说服力啊。痛风人群的尿酸平均下降1.25毫升每分升，那高尿酸的人群呢降幅更高， 达到了

0: 0.31毫克每分升，就连普通健康人呢也有小幅的下降。更难得的是呢，痛风人群的肾功能指标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相当于一杯柠檬水，既能够辅助降尿酸，还能够悄悄地呵护肾脏的健康。
1: 哎，很多人好奇说，平平无奇的柠檬水为什么会对尿酸这么管用呢？其实啊，它靠的是双重养护机制。首先呢，柠檬里富含天然柠檬酸盐，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能够简化尿液，让尿酸更容易溶解排出，不容易在关节和体内形成结晶堆积。
0: 其次呢，柠檬满满的维 C 啊，也被多项研究证实能够助力身体代谢，促进尿酸排泄，不用吃药，不用刻意进补，日常随手一杯淡柠檬水就是性价比超高的天然养生方式。
1: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柠檬水虽然说很好，但是一定要喝对方法，因为喝错啊反而会伤胃伤牙。首先呢，冲泡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避免高温破坏维生素 C， 保留全部营养。其次呢，尽量不要加糖和蜂蜜来调味，那额外的糖分呢反而会增重我们的代谢负担，不利于尿酸控制。
0: 那另外呢，需要来提醒大家一下，光喝柠檬水还不够啊，这里的尿酸推进器一定要主动避开。大家爱喝的甜饮料、奶茶、风味咖啡，包括外面卖的鲜榨果汁，里面都有大量的果糖啊，会一边的加速尿酸的生成，一边来阻碍尿酸的排出，对于高尿酸的人群呢特别不友好。另外呢，像海鲜浓汤、酒煮的火锅老汤、乳白色的浓肉汤，嘌呤含量都很高，平时尽量少喝。
1: 其实呢，控制尿酸啊不用太复杂，日常呢多喝淡柠檬水，坚持清淡饮食，少熬夜，多喝水，远离这些高糖高嘌呤酒精类的饮品，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调理到平稳状态。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到七台看看江布拉克，
1: 离得不远，就是开车不到2个小时。
0: 江布拉克景区这个其实每个月去看啊都不一样，从夏天开始它已经开始了它景色的一些颜色的分层，
1: 有一些变化了。
0: 那么今天要问到大家的是，江布拉克景区啊5月份的核心景观是什么呢？
1: 5月份啊，首先我们确定一个时间点是5月，
0: 你要去看啥？
1: 对，有这么几个选项，您听听看。A 呢是金色麦浪秋收景。B 呢是万亩翠绿汉田和漫山的野花。C 是千里冰封雪景。D 是薰衣草紫色花海。
0: 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关注引才就业的好消息。近日，伊犁州主动跨省引才，走进南京工业大学开展专场招聘会，集结州内27家的优质企业，放出734个就业岗位，覆盖能源化工、农林文旅以及金融服务、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适配不同专业毕业生求职需求。
1: 最新五一消费数据显示，新疆县域旅游热度飙升，伊宁、奎屯双双登上全国县域旅游热度的前十。全疆各地深挖本土风光与民俗文化，文旅品质持续升级。
0: 据了解，在五一期间，鄯善县深耕沙漠文旅，推出了越野、露营、研学等特色的项目。新源县依托纳拉提草原，盘活了游牧文化。莎车县则是活化了十二木卡姆非遗文化。伊宁县呢，让草原更加呈现出一山四季的绝美风景，雪山与花海同框，氛围感拉满。
1: 此外，于田策勒主推沙漠康养文旅，麦盖提依托刀郎文化打造特色地标。即将开赛的同心杯足球超级联赛，搭配各类文俗非遗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促消费，拉长文旅产业链。
0: 眼下正值鱼类繁殖的黄金期，福海县依托乌伦古湖禁渔期的关键节点，积极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近日，首批25万尾优质的白斑狗鱼鱼苗顺利地游入湖区，为乌伦古湖的生态修复再添新活力。
1: 今年计划累计投放白斑狗鱼、贝加尔亚罗鱼、梭罗鱼、河鲈鱼等各类优质鱼苗600万尾，持续改善湖区水域生态环境，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0: 重点提醒大家出行的游玩注意，那受强降水天气的影响，天山大峡谷景区将于5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闭园期间景区将全面的排查安全隐患，那请有出行计划的游客及时的调整行程，相互转告，避免跑空。
1: 与此同时，受天气影响，5月11号、12号苜蓿台生态公园将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
0: 同时，恶劣天气对于铁路出行也造成了影响，铁路部门呢动态调整运行方案，今天多趟往返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和田等地的旅游旅客列车临时的停运，具体的车次信息大家以12306官网以及 APP 和车站公告为准，各大火车站也设立了专属的窗口，全力做好旅客退票、改签和咨询服务，保障大家有序出行。
1: 关注阿河公路的通行提示，目前这条公路每天通行时段为早上9点半至下午3点，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全程无需办理边境通行证。那提醒大家，该路段呢是临崖、弯道多、地势险峻，山区易出现落石、暗冰，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
0: 截至2026年的5月10号20点30分，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暂无因天气事故造成的交通管制路段，全域路网整体平稳，通行有序。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说到了江布拉克啊，江布拉克景区呢5月份的核心景观是什么呢？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ABCD 四个选项 ，A 呢是金色麦浪秋收景 ，B 呢是万亩翠绿旱田和漫山野花。C 呢是千里冰封雪景 ，D 是薰衣草紫色花海。
1: 前段时间看到很多朋友发朋友圈，在五一期间呢就去到了江布拉克景区，看到的景象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您可以通过这个来思考一下。刚才有朋友选择了 C 千里冰封雪景，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选项排除了呢？各位可以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 商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城乡建设的火热工地上，有一位深耕建筑行业20载的建设者，他从基层项目管理员起步，以匠心铸精品，以实干担使命，带领团队高标准建成一批疆内重点工程，为新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筑牢根基。他就是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罗鹏。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罗鹏今夜笃行筑梦新疆的奋斗故事。1999年，罗鹏投身新疆建筑行业，从项目施工员、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根一线。20余载风雨兼程，他始终坚守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从基层管理者成长为企业的负责人。

白天盯进度、查质量、解难题，夜晚开调度会、优化施工方案，以多苗式服务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他始终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带领团队攻克高寒地区施工、复杂地质条件作业等多项技术难题。在他的严格把控下，承建项目多次获评自治区优秀工程，所在分公司的产值连年攀升，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了新疆建筑领域的标杆团队。在同事的眼中，罗鹏既是敢打硬仗的领头人，也是暖心贴心的大家长。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刚说，罗经理啊，做事情特别较真，工程质量一丝一毫都不放松，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既懂技术又善管理，而且还会时刻关心员工的冷暖，跟着他干啊，我们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后，罗鹏倍感责任在肩，他说，这份荣誉啊，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每一位坚守一线的建设者。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我将继续坚守匠心，勇担使命，带领团队打造更多精品工程，为新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当然，我也会让劳模精神在建设工地上熠熠生辉。从戈壁荒漠到城市高楼，从蓝图规划到精品工程，罗鹏以20年的坚守与拼搏，在建筑工地上书写着劳动者的光荣。他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0到22度，西风3到4级，转4到5级。塔城小雨9到21度，西风3到4级。伊宁小雨12到21度，西风3到4级。博乐小雨转大雨，11到21度，南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15到24度，西南风3级。奎屯小雨转大雨，14到26度，西风3级。石河子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西南风3级。昌吉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西北风3级。哈密多云19到38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24到40度，西风3级。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16到33度，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17到32度，西北风4到5级。喀什多云17到32度，西北风3到4级。和田多云18到33度，西北风3到4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

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现在是早间的8:4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你。
2: 资讯来了，
1: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
0: 首先来关注惠民政策动向。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专门发布了失业人员专属政策提示，大家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能够享受3项贴心保障，实实在在减轻生活压力。
1: 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是医保不用自己缴，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大家可以正常的享受职工医保报销待遇，看病就医有保障。那针对大龄失业人员呢，距离退休不足1年还没有找到工作的，系统会自动的续发失业金，不用个人跑腿申请，解决后顾之忧。
0: 不仅如此，符合条件的零退休失业人员，个人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在领取养老金之后还能申请返还，最大程度减轻缴费负担。大家不用跑线下大厅，打开新疆智慧人社 APP 或者是小程序，就能够随时查询待遇发放、到账明细，线上操作省心又高效。
1: 近日，水磨沟区7道弯街道联合了辖区企业，办起了热闹的后备箱集市，手工文创、鲜花绿植、甜品小吃琳琅满目，物美价廉，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次市集不只是简单的摆摊逛街，还融入了文化演绎、汽车文化展示，更贴心设置了公益便民专区，免费为居民测血压、血糖，提供爱心理发和口腔咨询，把便民服务、惠民福利送到大家的家门口。常态化的邻里市集既盘活了街头经济，同时也拉近了邻里距离，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
1: 最后重点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大转折，想必大家都感受到了，近期呢全疆持续的晴热升温，乌鲁木齐最高温直冲34度，体感十分炎热。不过呢，大家别误以为已经入夏啊，目前呢只是阶段性的升温，并没有达到气象的入夏标准。
0: 关键天气变化马上就要到了。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5月11号到13号，全疆将迎来降水、大风、沙尘、降温复合型天气。那北江、东江呢，气温大幅回落，部分区域的降温可达到10度，浅山区还会出现霜冻。
1: 那首府乌鲁木齐变化尤为明显，今明两天呢，陆续小到中雨，大到暴雨，风力偏大。14号的清晨最低气温跌到6度左右。冷暖的反差也特别大，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雨天出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我们说到了江布拉克，江布拉克景区5月的核心景观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最著名的肯定是金色麦浪，但是今天说了5月的核心景观啊。
0: 是的，5月份还没有到这个秋收的时间节点，所以说 A、B、C、D 4个选项呢，正确答案就是 B， 万亩翠绿旱田与漫山野花。
1: 千里冰封雪景呢，这又不是在山上啊，薰衣草呢在伊犁，所以呢江布拉克五月的核心景观呢，万亩翠绿旱田与漫山野花。各位您答对了吗？在微信平台当中，那各位答对的朋友们也应该收到了我们的中奖信息，那请各位注意查收。再次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了全国各地的新人们的热门打卡点。一年以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呢也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的服务。
2: 5月10号，2026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锦标赛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国际马术中心落幕。新疆马术队斩获团体季军，教练员兼运动员刘涛强势夺得个人赛冠军，运动员蓝超获个人赛亚军，年轻运动员艾利库提江艾比布获个人赛第七名，展现了新疆马术的梯队实力与发展后劲。
1: 再来关注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9号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中国队被抽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
2: 当地时间5月10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女团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中国队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恭喜国乒包揽伦敦世乒赛的双冠。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市民朋友需要注意了，乌鲁木齐社保智能云总机正式上线，24小时不打烊。

0: 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只要是有和社保相关的疑问，随时拨打都能获取专业解答。详情欢迎收听稍后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咸

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百姓热线。在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想问的事儿，或者是您在办事过程当中您想问办事的程序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和我们来互动沟通交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上结合线下和大家互动，关注生活中的点滴，生活中的那些事儿。那如果您在生活里出现了一些想问的事儿、疑难的事儿，都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也就是说，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大家的评论区。那么在线上，您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9: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新的一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搭建一个沟通和回复的桥梁。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通过在节目当中关注929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公众平台来发信息，说说您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事儿。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路况和民生信息，随时为大家播报，也欢迎大家随时呢和我们实时互动，实时来关注您生活中的百态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呢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中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有5到6级的西北风。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那今天午后如果天气出现了变化，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第一，出门呢要带雨具，另外呢建议大家在晚间的时候，如果准备回家的朋友要加一件外套。而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呢是比较频繁的，那么降温前两天的气温呢到了34度、30度以上，那么这两天呢又突然急剧下降。在这种气温变化过程当中呢，那有很多的问题产生，比如说首先健康问题，气温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比较

0: 那这些影响呢，我们在这周的节目当中也会通过节目为大家请来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么说到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呢，大家在听的同时还可以共同来关注我们在身边发生的那些事儿。为了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事难题呢，沙溢坝克区开放了正午夜市。夜市大家经常听说，但是正午夜市您听说可能还是头一回。这个正午夜市呢，打破了传统正午服务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把社保、医保、证照办理、政策咨询等等50项便民的举措下沉到了夜市的商圈里，让群众在逛夜市享受烟火的同时呢，就近办成事儿。具体的情况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稍后和您一起来了解沙区关于这个政务夜市的相关情况。那么首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天气还是我们这两天大家都比较关注和关心的一件大事儿，因为天气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同时呢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同时，和专业人士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具体情况。受冷空气强势的影响，预计今天也就是11号开始到13号，全江呢持续迎来一次明显的大范围降水、大风沙尘天气。北江、东江呢，在这次天气状况的影响下，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度，部分的浅山区可能会出现霜冻，乌鲁木齐市呢也会同步受到影响。在11号的晚上到明天12号的白天，会迎来明显的降水天气，气温呢会大幅的回落，风口地区的风力可达8级以上。新疆盆地的部分区域还可能出现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那接下来天气的具体情况，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气象台的龚台长来介绍具体的天气状况。龚台长您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那么对于这个天气的情况呢，我们请您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您现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持续的过程好吗？
1: 好的。预计今明两天呢，我市将迎来一场降水降温，伴随局部区域一个大风的一个天气。具体的呢是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乌市大部区域是多云转中雨，然后闽东山区、水区山区、达坂城北部山区以及南山山区局地可达大雨。大部分区域西北风5到6级，达坂城区多云伴9级左右的偏西阵风，城区的气温是13到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大部区域是大雨，闽东区的北部然后甘泉铺中雨，然后山区局地可以达到暴量。上述区域伴有6到7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小雨伴10级左右的偏西阵风，城区气温是9到13度，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在这次过程中呢，闽东山区、南山山区以及达坂城山区的部分区域呢，可能会出现霜冻，对农业生产还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主持人，
0: 那么在这儿我想再咨询一下龚台长，这一次这个天气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次天气过程过了之后，那是不是气温就会有一个缓慢回升？
1: 这次天气过程，尤其是城区吧，它的降水大概持续到明天的傍晚前后，然后山区呢可能会在时间长一点，持续到夜间，然后降温呢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概3到4天，它的气温都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后期气温才能有一个明显的回升。
0: 那就是到了本周大致到后半段到周末的时间，气温才会缓步的回升。
1: 对，是的。就是在天气过后的这3、4天呢，我们公众感觉还是

0: 比较冷的。
1: 好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龚台长在节目当中针对天气情况给我们的专业分析，谢谢您，我们有随时的情况随时保持联系，好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您，
0: 谢谢
1: 啊，再见。刚才呢，龚台长介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这一次的天气过程还是时间距离比较长的，到了这一周的中后期可能才会逐步的恢复缓慢升温的过程，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首先第一，添衣保暖，这是必须的，洋葱式的穿法大家又要开始了。中午的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温度有些高，但是在这个骤降骤升的温度变化之下，我们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老人孩子，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听众朋友继续来互动和沟通。刚才节目开始，林芳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节目呢把我们线上跟大家沟通交流互动跟大家聊天的这个过程呢作为线上的互动，那么按照时下流行的方式，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呢可以作为我们的评论区，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有哪些事需要办，或者是您今天准备出门办事，您不知道这个事儿去哪里办，该怎么办，办的程序是什么，这些服务类的信息我们都会集萃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呢来做深入的沟通和介绍，所以也有赖于大家，您可以把这些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架起一个沟通和信息畅通的渠道和桥梁。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微信听友这个方框发来的这个问题啊，在这问题我就暂且不说了，那么您的问题呢，我们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汽车消费它其实也是一种大的消费范围当中的一种，那么这些问题您可以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进行关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29， 稍后的百姓热线继续跟您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9: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关心身边人，
1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1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呢由新疆移动冠名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保方面的信息。乌鲁木齐社保智能云总机已经正式上线，24小时呢坚持不打烊，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不管是白天

0: 还是晚上，只要您有相关社保的信息和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就能获取专业的解答。这个社保信息系统呢，设置了6个类别的问题库，您可以拨打0991-46806660991-4680666之后，可以根据您需要了解的政策选择对应的案件，系统呢会快速匹配答案，用语音播报的方式介绍给您。同样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把您要办什么事儿，您要去哪办事儿，您办这件事儿该做哪些准备，该提供哪些资料，包括您在办事儿过程当中的程序告诉大家，这样呢大大节省了大家的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和您一起来关注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和您一起来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微信听友烟火温度，他说想问一下，我是乌鲁木齐市的医保，我从去年开始发现呢，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市医保呢首先要付的这个比例变成了5%。他说我记得以前呀是10%，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吗？那么这位朋友啊，在这儿我回答一下烟火温度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支付比例的确是这样，这个呢是在咱们就诊过程当中的门诊收费时呢要涉及到的。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在看病的时候呢，可能要涉及到两块，第一块是咱们的门诊，门诊呢又包括门诊的，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说的门诊四千，这个门诊四千呢是叫做门诊统筹，还有一种呢是门诊的慢性病。那么门诊统筹当中就涉及到了刚才烟火温度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从10%调到了5%。这个调整呢是这样，以前呢其实也不是说咱们一概而论啊，比如说您去看病了，您要取药或者是要做检查，您这个统一呢先付5%，之后剩下的部分呢进入您是在职职工还是您是退休职工进入报销的比例，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报销呢，门诊四千的统筹，它是分为这个甲类、乙类和丙类三种的药品和检查项目的。那么甲类是直接进入报销的，咱们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看病，咱们需要抓中药、吃这个汤药、抓草药，这一类呢基本上都是甲类药，那么自己不用先行支付5%，而可以直接进入报销比例的。那么需要支付5%的呢，就是乙类药品和乙类的检查项目，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检查项目的基础上先乘以5%，减去这个5%之后再进入报销比例。但是丙类呢是属于咱们自付的部分，就是咱们的就诊患者需要自己自掏腰包的这一部分。那么甲乙丙这三类在区分清楚之后，针对不同的类别进行甄别之后再进入报销。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如果说烟火温度这位朋友啊，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在这些刚才林芳解释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事儿呢，您没有听太明白，您也可以继续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刚才呢，在节目一开始跟您介绍到了，为了方便咱们群众上班没空办和下班没有地方办事儿的这个难题呢，沙依巴克区开设了政务夜市。那么具体政务夜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沙依巴克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军，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详细的介绍。王局，您好，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您好。
1: 为了方便群众，就是下了班以后，比如说有接孩子，没有地方办事儿这样的困难，我们沙依巴克区呢，落实咱们的民生实事，其中呢，咱们这个政务夜市啊，我们把夜市5月9号第一站，我们开到了这个紫马山的天华夜市，让我们政务大厅的一些高频的事项，我们的窗口，搬到了夜市的那个当中，让老百姓可以在享受美食，

0: 享受烟火气的同时呢，就能办理我们的高频的一些掌上办、网上办的一些政务服务的事项。
1: 嗯，您刚才说了这些事项呢是掌上办或者是网上办，那么咱们在现场是不是也有工作人员可以指导咱们办事的群众在这个手机上操作办理相关的业务内容呢？
0: 对，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带了我们的平板设备啊，我们在这个夜市中摆摊设点，将我们的比如说医保、社保的一些查询咨询类的业务，然后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市监所一些个体工商户的一些办理，还有我们的税务、公安，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公益律师，可以进行一些网上查询。当时现场我们可以办50以上的这个政务服务。
1: 大致涉及到哪些方面？刚才您说了有户政业务的，那么比如说像大家关心的医保、社保这些方面的业务，能不能在现场办，或者是在现场通过咱们工作人员的指导来掌上办呢？
0: 可以的，主持人。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19365的这个政务平台，现场就可以咨询办理我们的社保、医保、公安、税务、公积金等等这样的业务。在现场，就是过来咨询查询的群众也反应非常好，希望我们这样的这个政务夜市的这种活动都落得开。
1: 咱们现在政务夜市从开展到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机制呢我们将会持续的开展下去。我们天华夜市是我们的第一站，因为前面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是开到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商超。下一步呢我们就会继续落实我们这个政务夜市的这个常态化开展。比如说走进我们的五一星光夜市，我们的和平街新二路。
1: 也非常感谢咱们沙区做出的这项政务举措啊！的确很多上班人士呢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很难脱离岗位去办一些相关的业务，特别是今年我知道很多10年或者20年这个身份证到期换证的这些朋友都在想，那么下班之后到哪里去办，现在咱们有这个政务夜市了，就可以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或者现场办理相关的一些事宜。那么对于这项举措呢，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而同时也像王局说的这样，以后呢我们逐渐辐射开在沙区呢给大家做这个政务夜市，让大家更方便办事儿。好，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咱们沙依巴克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么好的政务夜市的举措，谢谢您王局。那么今后有任何信息我们再互通有无好吗？
0: 好的。
1: 好，也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好，再见。好，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事儿、哪些想问的，包括刚才啊，王军副局长提到的这个政务夜市，那么都可以办哪些事儿？哪些是咱们需要先期准备的一些资料，可以去一趟就把您的事儿搞定？那么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联系。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呢，您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白开水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是一个灵活就业人员，去年呢我的胳膊骨折了，没有收入来源，社保可以停交吗？怎么办理？现在是这样，您如果是参加的是乌鲁木齐市的这个白开水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再给我回复一则信息吗？因为我要准确的判断一下，有些这个比如说地州和各个地方呢办理这个手续办理的这个程序不是太一样，所以您告诉我您是不是乌鲁木齐市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如果是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啊，您就可以在手机上办理就可以了，乌鲁木齐社保或者是新疆智慧人社这些 APP 上呢都可以进行办理，是可以停交社保。但是我建议您啊，社保呢您停交之后这个医保最好不要停，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都交了，因为呢，社保呢，咱们停交，也就是间断了这个中间的缴费年限。比如说，您过上一半年的时间，您的这个身体缓过来了，您可以重新就业了。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去办理社保，就是养老保险的续交业务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医保您停缴了，那么就要存在您再启动的时候有一个医疗的等待期。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给您一个建议，因为医疗保险相对来说缴费的费用呢稍微低一点，那么您先保住一个基础的医疗保险的缴费的额度，那么在您经济缓过来了之后呢，再去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都是可以的。社保是可以停缴的，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如果说您在手机上不知道怎么操作，您也可以呢拿着您的身份证，拿着您的社保卡，您是在哪个区，比如说您在乌鲁木齐市，您在天沙新水的哪个区办理的这个社会保险的缴纳业务，或者甚至您可以到您所住地方的社区进行办理，因为咱们所住地方的这个社区呢都有社保专干，那么您通过社保专干也可以操作。最简单的方式啊，如果您正在家里休养不方便出门，那么您也可以呢通过这个手机操作，您下载这个新疆智慧人社 APP， 就是在应用市场里面下载新疆智慧人社，或者是下载之后，或者是在微信的这个小程序里搜乌鲁木齐社保，搜了之后您如果不会操作，可以再在微信留言截图告诉林芳，我告诉您一步一步怎么操作。稍后的时间呢，马上将近半点了，稍后我们会在半点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大家关心的那些事儿。您在办事儿的时候呢，可以和我们联系您需要提前准备的资料，或者是您需要到哪去办，办哪些手续，程序是什么，这些我们都可以具体告诉您。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即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

欢迎大家此刻关注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中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3到4级。那么在这个天气当中呢，首先建议大家出门要带雨具，其次今天傍晚时间降雨当中还是要添加衣物。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和我们共同走进百姓热线，下半时段继续帮您办事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

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你们九幺九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我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我之前就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帮我协调过小区物业的那些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是我依旧非常清楚的记得，因为事情的前后也经过了你们好几个记者的对接采访，我心里特别温暖守候。
1: 热线电话真是热，主播编辑记者忙，问题两头客观讲，一碗水来守候。热线电话真是热，主播编辑记者忙，问题两头客观讲，一碗水来要端平。解决速度确实快，心里温暖又感动。继续锁定929。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和大家共同走进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身边事儿。民生无小事，道路连民心。在今年的重点项目建设当中，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聚焦群众出行的难点问题、痛点问题，计划对辖区29条交通要道呢实行整体的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呢涉及到了道路总长21.1公里，这次改造采用地上加地下同步施工的方式，精细化的模式，不仅要修复坑洼路面，还要更换老化的管网，还要提升智能的路灯，优化公交港湾，完善慢行系统，全方位的补齐市政设施的短板，彻底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群众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感，让老百姓的出行之路呢更加顺畅，更加安心。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具体情况，我们就来连线天山区建设局干部江湖海来了解具体的情况。江湖海，您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2: 你好，那么具体先来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重点项目建设当中这项民生工程的具体情况好吗？
3: 啊，可以。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在天山区呢修建这个29条道路，整体的进行一个提升改造。在地下呢我们会更换这一些老旧的这些管线设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污水啊、再生水啊这一块进行一个更换。在这个地面上呢，我们会对这一个人行道以及我们这个机动车道啊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装。在这个交通方面呢，我们会优化一些这个公交港湾，港湾是车站呢，来避免这个公交车来影响我们这个直播上面的车辆的这个出行。就是说提升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行条件。我们今年呢其实改造的这29条道路呢，它是比较的是有这个代表性的。因为有一些这个道路呢，它是我们接到了这个群众来反映，说是比如说我的这个电厂二路，它有这个电厂的这个加水院呢，它反映说是我们的下水不畅，而且这个异味比较大。我们把这个今年的列入改造之后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下水那重新要进行更换，建成之后呢可以

0: 方面我们都提升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生活条件。
1: 嗯，
0: 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荷包办理上，
1: 嗯，
0: 这个群众来反映说是路有点那个坑洼不平，最主要的是没有人行道和这个路灯。我们今年呢也对它这个进行了一个提升改造，
1: 嗯，
0: 不单会修复这个路面，这个增加人行道，而且会安装这个新的这个路灯，
1: 嗯，
0: 来保障我们这个群众来夜间这个安全出行方面。

0: 这条道路呢，其中呢有这个六条到七条呢，因为临近我们的这个学校，
1: 嗯，
0: 啊，我们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这个进行一个开工，
1: 嗯，
0: 我们计划在这个六月的这个中考和高考结束之后呢，
1: 嗯，
0: 就是说在我们的暑期期间，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然后抓紧在这个即将完成之后呢，减少这个对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一个影响，以及也是影响我们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施工也可能会对这个交通有部分影响吧。
1: 嗯，
0: 是这样的，
1: 计划还是非常科学周到的。那么另外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一次的工期大概每条道路需要的工期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段，在多久的时间当中进行施工？
0: 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道路呢，从这个3月24号开始进场以来嘛，
1: 嗯，
0: 一直到这个，因为它是每条路的进场这个时间它是不同的，
1: 嗯，
0: 按照这个路的这一些长短，
1: 嗯，
0: 比如说我的这个大安南北路，它全长是5.2公里，
1: 嗯，
0: 再比如说我的这个电厂的这个二路，它总共才560米，它按这个道路的这个长度，它的这个工期呢肯定是不同的。
1: 嗯嗯，对。
0: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5月底开始，比如说我的6月初到8月，
1: 嗯，
0: 这些已经开工的这些路呢，会陆陆续续的，它就那个如果开工的比较早，它的路又不是特别长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在6月初的时候就会有一批路，
1: 嗯，
0: 就已经它就完成这个施工，这个通行了。
1: 嗯嗯嗯，
0: 陆陆续续的在这个6、6、7、8这3个月呢，完成这个全部的这个作业。
1: 嗯，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完成施工作业了。那么到了秋季甚至冬季的时候，就大大缓解了大家出行困难的问题。也非常感谢您，也非常感谢咱们天山区建设部门的这些施工的工作人员们，非常的辛苦。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胡海，这一次我看是采用的地上加地下同步施工的精细化的模式。以前呢，咱们施工基本上，比如说先施工地下，之后呢，地下的管网打通或者是管线打通之后，再来进行地上的施工。那么现在采用的这种地上和地下互相结合的同步施工的这个方式，大大节省了工期，但是是不是也增加了咱们施工的难度？这方面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地下和地上这个同步施工呢，其实还是看这个管线的这个下这个管线，
1: 嗯，
0: 因为这个按照这个工序上面肯定是先下管线，然后走到路面上。但是呢，我们为了这个缩短那个工期呢，在这个挖管线的同时呢，我们会把这个人行道呢一块儿进行一个抓紧的一个按照这个机动车道或者是按照这个人行道上面，肯定是优先要下管子，因为这个不可能说是先把这个我们的路面弯路的下管子重新挖，那就是二次这个浪费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呢是先把这个管线，比如说在这个部分在机动车道上的这个管线，我们优先下去的同时呢，我们整体改造的还有人行道，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也抓紧这个安排人手呢，然后说是把这个人行道也抓紧这个修出来，
1: 嗯，
0: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期啊，来这个影响这个这个减小这个影响这个群众出行的方面呢，
1: 对，
0: 出于这个考虑。
1: 是非常不容易这次施工的推进。好，那也非常感谢在节目当中的您的介绍。如果后期有任何的工程进展或者有哪些问题，咱们再继续沟通好吗？
0: 好的，好的，
1: 非常感谢胡海的介绍，谢谢，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拜拜。
1: 那么大家在这个天山区居住的居民朋友啊，如果出行过程当中呢发现有施工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您在施工过程当中比如说需要绕行或者是需要出行咨询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就可以了。这一次也是全方位的天山区建设部门呢为大家考虑到了，那么首先要考虑到大家出行问题，还有时间安排的问题，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解决地上地下管网设施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遇到了施工问题的这个路段呢，大家要一定要理解，那耐心等待咱们的生活环境进一步的提升。 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

0: 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新疆国际大巴扎街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交警，这就是智能交警机器人正式上岗执勤。用科技力量为景区交通保驾护航。这个数据智能机器人呢，依托先进的视觉识别的算法，可以精确地捕捉到非机动车越线、不戴头盔、行人闯红灯等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而且实时的进行语音的提醒，有效的补齐了路面管控的这个短板，疏通了景区交通的脉络，缓解景区高峰期交通的压力，为群众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天山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李亮东，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李队，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李队，那么这两天呢，我路过的时候也看到啊，咱们大巴扎一些游客也在驻足来看咱们这个交警机器人。咱们这个小朋友已经上岗上班了是吧？
1: 对，他现在他处于我们的一个实习期吧。
0: 实习期的时候工作成绩怎么样？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也是在实习期发现了他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天呢也是在这个阶段性的这种调试。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咱们的这个科技赋能带给我们新的一种出行的一种方式。比方说我们其实在大巴扎上这个旅游的咱们的这个交通吸引点来说，人流、客流、车流它是非常非常密集，我们现有的这个警力呢也确实在这个执勤的过程中呢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兼顾这个行人，就是尤其是大量的这种游客这个和车机动车之间发生的这种冲突。再一个呢，就是再加上我们一些这个电动车，那综合的一个复杂路况呢，就会给我们这个民警呢往往就是顾一头顾不了另外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新的同事，这个在执勤的这两天，是实习的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做一个这个预制的这种语音的这种劝导啊，与这个识别我们比如说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的这个情况，他可以主动进行一个提醒，这就是减轻了我们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强度。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高温来临的时候啊，都是人文关怀的这个角度说，它毕竟比我们民警要更耐热一些。
0: 对，
1: 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评分期呢，我们可以这个依托于我们的这个新同事，在进行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疏导。那么，我们现在给他要准备升级呢，就是一个这个AI 语音互动的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就是在想呀，因为在咱们大巴扎它属于一个这个游客相对聚集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导入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打卡点或者说公交车出行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咱们群众游客经常问哪儿的饭好吃等等这些的，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民警可能在那附近也没有这个去给大家做这个探店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给他加入一些新的功能，做一个精确的一些指引这样可能更好的能够服务我们的群众出行，
0: 既为咱们交通服务，同时还成了一个小导游，可以告诉大家到哪儿去探店，到哪儿去吃到美食。那么可能有一些这个群众，大家想问一下李队啊，他呢站在那儿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怀有侥幸心理，哎，看这个小交警的这个头转过去了，没有看到我，那我是不是比如说越线呀，或者是不戴头盔呀，这情况我是不是就躲过去了？但是我刚才看这个介绍当中呢，咱们这款智能交警机器人是依托视觉识别算法，那它怎么能准确的去捕捉到这个稍纵即逝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准确的给大家进行提示呢？
1: 它其实呢是有一个动态监测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啊。
1: 它搭载了一个咱们 还不是一组，它搭载了好几组我们的高。

0: 情抓拍的一些这个镜头，不像我们正常人类，我们有两只眼睛，对吧？他可能这个眼睛的，
1: 人家有好多眼睛呢。
0: 哎，对，而且他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他是高度眼睛的高度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平视的大景的，还有比如说他还考虑到，如果有小朋友来问路呀，怎么的，怎么去识别，所以他还有一个低头
1: 啊，
0: 在低处的一个摄像头，他也是配备的。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和咱们的这个运维方，
1: 嗯，
0: 在这个探讨的时候也沟通过一些问题，这个可能他还具备一些，比如说。酒驾的夜检查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但是这个功能呢，需要后期再把它进行一个完善和强化，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咱们这个智能交警机器人实习期间，咱们的贡献就不少，所以希望咱们以后呢，这个机器人，这个小同事、新同事能做出更大的一些贡献。也第一，确实减轻咱们交警执勤的压力；另外一个呢，也会给咱们城市增加一道更亮丽的风景。好，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天山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李亮东跟我们听众朋友具体介绍这个智能交警机器人的具体情况，也非常感谢您，李队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嗯，
0: 好，再见。
1: 大家如果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啊，可以到咱们大巴闸去看看这个机器人。我当天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机器人，首先我第一感觉萌萌的，很多人都在围着它排队，很可爱，真的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所以大家呢在这儿游玩的时候，后期上线的这些功能，比如说可以和它进行互动，那么在哪里可以打卡拍照，哪里有这个很好玩的景点，包括哪里有美食，那么在不断新功能上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微信平台这个白开水说收到，那您具体来办吧啊。如果说办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和我们交流和沟通互动。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无趣的养乐多说。请问单位社保这块养老断交了，单位还能补交吗？这个断交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无趣的养乐多这位朋友啊，您需要给我补充一个信息。这样，现在如果您在听节目，您给我补充一个信息，您告诉我这个单位社保断交是因为什么原因断交的？是您自己断交，还是您和单位都断交了，还是因为单位单方面断交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回答我，我再给您说一遍啊。一个是因为您自身的原因您断交了，还是因为您和单位都断交了，还是单独就是单位这一块断交了？因为这三种情况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这位无趣的养乐多这位朋友啊，继续补充完善您的微信。如果说节目结束了，我会通过微信回复的方式来告诉您这件事儿怎么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为了进一步增强辖区居民和商户的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大家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的水平，和天街街道东二街社区呢，联合辖区的商户和居民代表开展了一场沉浸式的应急演练。演练呢，结合辖区商圈人流密集的特点，现场讲解了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和应急疏散的逃生知识，还组织大家实操了灭火器的使用，让大家在实战体验当中掌握安全技能，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和田街街道东二街社区主任唐孟飞。唐主任您好，早晨好。
2: 你好。
1: 嗯，唐主任辛苦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您就把这一次咱们在全国防灾减灾日进行的这一场应急演练的大致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哎，好嘞。我们东二街社区呢，主要通过这次模拟地震预警、应急避难、有序疏散、集结清点等这个全程方式，全程实操演练，

0: 有效普及了这个地震防灾减灾安全知识，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辖区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自救互救处置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呢，这个完善了社区应急响应流程，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基础，营造了这个全民参与、群防群控、共建安全的良好社区氛围。
1: 嗯，那在咱们这一次的应急演练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在不管是居民也好，还是商户也好，在应对这样的应急突发状况当中，应该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0: 是这样的，这个通过这次实战演练呢，我们社区发现有些商户对于这个防灾减灾这个包括这个疏散这块的流程呢，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对自身保护这一块还是不太熟悉。所以我们通过这次这个实战演练呢，主要是为了让辖区的居民以及商户这个熟悉这个应急演练这个处置流程，然后保护好自身安全，是这个这样子吗？
1: 那么在这儿我补充想帮咱们的居民问件事儿啊，咱们一般商户是不是在店里都应该要配备这个小型的灭火器？
0: 对，我们所有的商户要配备两个灭火器，一个是干粉灭火器，一个是水基灭火器。
1: 那么咱们居民如果说他们在居家的时候，居民说我也想防防火，我想备个灭火器，这样可以吗？可以和咱们社区联系进行相应的安排吗？
0: 可以，可以，可以给居民家里面配咱们这个干火灭火器。
1: 因为这次应急演练当中也教大家怎么去用灭火器。刚才说了嘛，咱们这次应急演练是提高自救和互救的能力。那如果有些居民家，比如说有这个灭火器了，那万一发生险情，就可以帮邻居一把。
0: 对，
1: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和田街街道东二街社区的唐孟飞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介绍相关的情况。那么今后有任何信息，我们再互通有无，好吗？
0: 好嘞，好嘞，好，
1: 好，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时间再跟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进行互动了，如果您还有问题，您可以留在微信平台当中，林芳呢会通过微信和大家互通沟通和交流。另外呢，节目下来之后和明天的时间，您也可以继续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和我们及时互动，问出您的问题。您在办事儿的时候，您去哪办事儿？您要准备哪些资料？您办这个事儿需要哪些程序？您需要跑几趟？甚至您需要去哪些窗口做哪些准备？这些事儿涵盖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为大家搭起沟通的桥梁。如果说需要帮您问的，我们可以及时联系专业的人来办专业的事儿。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中国电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有任何问题，您还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明天早间929百姓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929文化旅游广播，由主持人小慧和维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9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今天变天了，注意各位啊，一定要这个天气寒冷呢，适当的添加衣物；天气热了呢，适当的增减衣物啊。
1: 今天还是温度比较舒服，觉得一出门感觉还挺爽的。
2: 没错。
1: 然后今天的温度呢是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13度。
2: 但是中午啊，午后呢？就是大概在今天中午下午的时候呢，就开始是小雨转今天晚上就是中雨，
1: 中雨，
2: 明天是中雨转小雨，什么时候晴天呢？要到13号后天。
1: 但是明天温度比今天要低很多，明天是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9度。
2: 后天呢虽然是晴天，但是气温呢是7到15度、
1: 也是不高的啊。所以这两天呢可以凉爽一下，
2: 对，
1: 真的是可以凉爽一下。
2: 前两天的确太热了、
1: 缓解一下前几天那个燥热，真的是非常的热啊。
2: 是的啊。
1: 好吧，今天呢这个时间，如果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提示一下路况、路上什么情况呢？是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提示的？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另外呢，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休息日啊，休息日啊，休息了一下也是休息日啊，大家去哪里打卡了？好吃的好玩的有没有这个给我们推荐的？不是昨天特别热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比较好的啊，能避暑乘凉的地方，也能提前先推荐一下。等这波雨水过去之后又要升温了，咱们好找个地方去清凉。
2: 总而言之，节目燥起来嗨起来，一路我们用心相伴，欢乐的陪伴大家早间的高峰出行，同时呢也会带来最新及时的文旅方面的资讯。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梳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路况。哎呀，周一，每逢周一的早间高峰期啊，真的是路况非常的热闹啊，而且呢明显是比平时的早高峰要堵一点。现在来看呢，西山路高架非常的堵，那一路肯定是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7.0，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啊。谁在这个西山路高架，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讲一下什么情况，是常规的拥堵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的交通事故啊？还有就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这个往咱们的这个六管一心那个方向走，西向东的方向估计要经过2到3个左右的红绿灯。现在呢，红光山路7道弯东路到河南东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比较堵。还有现在咱们的这个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挺堵的。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城市的快速路面是什么情况。现在整个河滩路，喀什东路立交桥到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再到我们的苏州路立交桥，这整个是一个常规的大面积的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点，整个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一时段呢，咱们的阿勒泰路高架、机场高速的双向以及东进场高速，包括东外环、西外环，哎，相对来讲呢是保持通畅，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报路况。
1: 好的，其实昨天啊休息了一下，我突然觉得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啊，不出门还挺凉爽的。
2: 是吗？
1: 昨天就是我在家里把北边的窗户打开，这个小风一吹进来还挺舒服的。结果我下楼去买了个水果，买了个菜，回来就是一身汗。所以
2: 是这样、
1: 夏天的时候找地方避暑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夏天往这个水墨沟公园去。我前两天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不是去
2: 有水的地方凉快、
1: 我不是去了一趟水墨沟公园那个附近办事嘛、我还不是到水墨沟公园里边去，我是路过它大门口，结果你猜我看见什么吗？我都觉得可能是不是公园里面人太多了，因为以前进去都公园里面都是铺着毯子，满地都是这个躺着的人，凉爽的、打牌的、吃饭的、休闲的，是吧？我就是这个假期，五一假期从这个水墨沟公园路过，我发现往这个就是往那个温泉疗养院高架桥下面走，从大门往那个方向走，那个路上一排连路边都是人。
2: 是吗？
1: 都是铺着毯子然后打牌的、吃瓜的，然后这个睡觉的都有。因为我还觉得这奇了怪了啊。
2: 你知道水墨沟公园后面那个山叫什么山吗？
1: 山
2: 咱们俩一块去，
1: 他种
2: 过
1: 树。对，
2: 我

0: 忘了，我真的我不是考你，是因为我也忘了，
1: 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山，
0: 对吧？咱俩一块去中国说那个树，那个里面啊，这个森林密布，
1: 嗯，
0: 是尽显原始生态，
1: 嗯。
0: 你下一回我告诉你，这个水墨公园估计你也经常去，但是你只是赚了个皮毛，你爬上去，水墨公园上面有徒步道，你沿着那个修好的徒步道一直往上爬，你能爬到后面一个别墅区，还能走到。就是咱们曾经种树的那个什么什么山，东泉山还是翠泉山什么山啊，就能走到那个里面去。你但凡只要一上去之后，上面还有一个老的水墨宫公园，原来还有一个索道，你大家都有没有记得？
1: 对，记得
0: 是吧？有索道
1: 那儿是吧？
0: 老的索道那个换乘点那儿，那还有一个商店和一个公用卫生间，现在都还在正常营业。但是我给大家讲，如果说下面水墨宫公园就是每逢节假日是100个人，上面肯定只有一两个人。非常的清静，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爬上那个山顶，你可以看到对面的水塔山，以及对面的这种城市的街景，以及啊山后面的这种啊一望无际的，也不能说是原始的森林吧，就是那种啊非常茂密的闹中取静的这种啊一个世外桃源一般。
1: 那凉快吗？
0: 安静，那肯定是凉快的，还似乎还有点小小的那种阴冷。
1: 我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对啊，
1: 是能上去的。
0: 对，
1: 所以你看，为啥大门口的往这个
0: 人潮攒动？
1: 对对对，
0: 啊、
1: 往那高架桥方面走都是很多的人。
0: 所以下回你逛一下，你直接往上面走路徒步啊。
1: 哎，你看有人发过来了
0: 啊，
1: 飞腾发过来说那个叫清泉山。
0: 清泉山是吧？啊，清泉不是清泉山后面还一个什么山？就是咱俩
1: 种树的
0: 种树那个叫什么？对，那个不叫清泉。不叫是这个水墨公园这个山叫清泉山，后面还有一个山叫什么山？
1: 我怎么感觉那是一个山？我们是正面和背面，你上的是背面。
0: 不是那个山，
1: 我们种树也是在背面。
0: 查一下，然后呢这条徒步道就一直可以走进去，走到那个最深山里的那个深处。
1: 然后那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四五个山呢，
0: 雪
1: 莲山、雪
0: 莲山、清泉
1: 山、
0: 东泉山、
1: 东
0: 泉山，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山，
1: 然后他水塔山，
0: 对，还有水塔山啊，都不错。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其实有些时候啊，如果说你没有时间乌鲁木齐市城市周边的去跑，你就可以在水墨沟公园你爬山往上走，你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那我是觉得再别在那个水墨沟公园大门口铺毯子了，这个在大马路上人来人往的，我觉得安全性也不高是吧？而且确实也不美观。再说那树太小了，而且不遮阳。
0: 大马路上有铺毯子，
1: 就在那个边上嘛，路边水墨沟公园那个边上不是紧挨着马路吗？是，我都从那开车路过就看见的是有人，我觉得是那。
0: 你等会儿，你什么时候自个儿开车路过那个地方了？
1: 我坐车新鲜。
0: 对呀、啊，你说
1: 你事儿可真多，太较真了。我是路过那儿吗？我跟你说，我刚才路过那儿了。
0: 不是，但是你我刚一想，你说你开车路过，我一下感觉到可以呀、啊。
1: 我都不知道你的关注度到底在哪里，这是来敲字的吗？
0: 挺好，挺好的啊，对。总而言之，那个水墨公园的确是一个消暑纳凉的地方。然后呢，其实那条河一直往下游，沿岸的两溜啊，那个公园呀、包括小区呀、两岸的居民啊，也是真的是啊，备受水墨河的那种青睐和照顾呀。
1: 对，
0: 大家伙儿真的是，我觉得住在水墨河两边的这个小区住户真的是非常
1: 好幸福啊，
0: 幸运啊，很幸运。我经常都是夏天的时候太热的时候呢，下午遛弯或者晚上遛弯，我就去那个水墨河下面的一些小区两岸，哎，去放放空，徒步走一走，特别的舒服。
1: 就在那两岸，现在都有人铺毯子了。我说不合适啊，咱们真的可以上山嘛，是吧？
0: 对，
1: 因为那儿确实树也不太多，也不太遮阳。
0: 上山其实还有个捷径呢，你可以10块还是5块，多少钱？反正坐那个电瓶车，你忘了没有？
1: 对，
0: 它是有电瓶车的。
1: 有，
0: 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就咱们徒步上去，它其实是有电瓶车带着大家上去的。我觉得真的值得往上面去走一走，特别的清静，而且真的消暑纳凉，非常舒服。咱们乌鲁木齐市好几个山呢，你都可以去爬一爬。其实是一座有山有水的一个城市啊。
1: 对，
0: 你这个红山就不用说了吧，爬爬山。鲤鱼山更不用讲了。刚才讲的这个水墨沟公园，这个水塔山也好，或者清泉山，还有这个叫什么，都可以去爬一下。也包括雅山、雅马里克山，我那个山也大得去了。如果你去爬一下徒步的话，站在这个登高望远的感觉真的非常不错啊。
1: 好吧、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又说
0: 五山一河是吧，
1: 虹桥温泉水墨河五山一河、
0: 厉害了啊，
1: 你这了解的真清楚啊。
0: 我都没仔细去这么去琢磨一下。
1: 其实那个雪莲山我也好久没上去了，
0: 雪莲山
1: 以前不是在那打过高尔夫球、然后也在那滑过雪嘛、哎呀好多年没去了。
0: 那还有那个蜘蛛山呢，那也是一个

0: 和咱们吕玉山就是并驾齐驱的另外一条山脉啊。你看这么一细数啊，咱们真的是不只是五山，好几个山，好几条河呢。哪个河？有两条河呢，一个是水墨河，还有一个，哎呀，就是和平区也算河嘛，是吧？挺好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小周末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留言。当然也更重要的是，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周一的早高峰，现在路况呢十分的拥堵，你所途经的路段是哪一条，是拥堵还是通畅的，都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
1: 嗯，好吧，推荐好玩的能去乘凉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推荐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然后飞腾又说了，天山去爬一爬，还有白洋河。
0: 天山啊，那当然，天山
1: 太大了吧，你这个范围，
0: 天山山脉啊，
1: 你这个范围好大呀，
0: 两三千公里的，
1: 嗯，
0: 天山山脉爬一爬，
1: 想去哪一头爬都可以。
0: 对，你想去哪一段哪一头，冬天山、中天山还是七天山
1: 都可以 啊。
0: 对，
1: 嗯，行吧，嗯，这还有人问几点下雨的吗？这是嘉禾发了个微信说，两位主持人几点下雨呢？
0: 真的感谢各位高看我们一眼，连几点下雨都问我们，真的，你说这个事情，
1: 我们俩掐指一算也算不出来啊。
0: 真是，我只能大概给你估一下，今天的午后时分会下雨啊。什么时候是午后呢？就是我估计嘛，我估摸着估计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
1: 六点。
0: 哎，对，这几个点估计会下雨啊。
1: 不知道，掐指一算也算不出来啊。
0: 午后。
1: 但是我觉得天气预报既然这样说了，那肯定会下。而且你看今天这个天，这个云，看着就是想要下的样子。你出门把伞带上就行了。
0: 没错。
1: 管它几点下呢，伞别忘了带。还有就是外套别忘了穿，一下雨还是凉的啊。
0: 对
1: 啊。
0: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飞腾又发来信息说。这个水渠和平渠最近放水了，好多地方改成了景观道。
1: 嗯，
0: 真的，嗯，
1: 就是，
0: 咱们这个水系体是建设的也很好。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夏天的时候啊，和平渠的这个改宽改道或者说景观道设置的很漂亮啊。
1: 嗯，
0: 一个是大寨闸公园，你有说到这个地方，
1: 是个大寨闸公园。
0: 你反应说是大寨闸。
1: 对，
0: 就在珠江路桥下，再往咱们这个南边一点点那个大寨闸公园那块。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就是在，那是惠家园是吧？还是惠家园？
1: 嘉禾园。
0: 嘉禾园还是惠家园？反正就是在温州街，在阿勒泰路高架桥的这一路这一溜那边的和平区改的那个景观带，包括水的那个体系，田地的那个。次第往下啊，地次的往下，这样子留的那个也不错啊，都很好。我觉得城市的周边、城市的内部，包括咱们大街小巷的小游园、大游园，哎，城市的街景到了夏天，哎呀，都挺漂亮的。需要大家用一双这种慧眼去慢慢的发现。当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墨和沿线往下游的很多的景观大道，哎呀，那真的是一个漂亮啊，
1: 嗯，
0: 很漂亮。
1: 对，好的，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去年呢给围城推荐的荷香园那边，去年还没人，今年人山人海啊。
0: 嗯，
1: 昨天呢我们是去露营了，密密麻麻的人啊，还有人直接把桌子凳子放在水里，泡在水里烧烤露营。哇，确实不错错哦，听起来也不错哦。
0: 那真厉害哦，有这个泡在水里面露营这种感觉，我还没有感受过呢，改天感受下去啊。
1: 嗯，你到哪泡去？
0: 就是他说的这个荷香园嘛，水墨河啊，
1: 去一下
0: 啊。但是我觉得环境啊，这个自然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的维护和热爱。
1: 嗯，
0: 现在讲究一个就叫做，你看那个词儿，我又没想起来。小
1: 无痕
0: 啊，对，
1: 无痕
0: 啊，你都记起来，无痕露营，对，无痕露营。你这个把桌子支到这个，各位把桌子支到水里面泡着脚露营，那怎么地都是有痕露营了啊！不建议，我们真的不建议。
1: 不要把脚泡进去啊！
0: 对，人家下游那这个还是是吧？你在这泡脚不合适，
1: 不合适啊，
0: 真不合适。
1: 嗯，然后这个小喜说他的水比较浅，泡着可凉快了。
0: 哎，哦，还有人洗澡呢！
1: 太过分了，这他拍的图片啊，这真的是啊！
0: 太过分是因为我们俩没有去玩沉。挺好的，我觉得真的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感觉啊，哦哟。就
1: 真不错，
0: 一下回到小时候那种乡村田野的生活。
1: 对
0: 啊，
1: 我小时候在这么浅浅的水里摸过小鱼
0: 啊，也玩过。
1: 这个水里面到底有没有呀？
0: 你们是在哪？你在你们家？

0: 哎，后面那个和平区是吧？
1: 我们家那个门口就有和平区。
0: 你搞了半天是个区，我小时候可是正儿八经。
1: 我去过那个鸿雁池，有个小水滩嘛。
0: 啊，也摸过鱼啊。
1: 以前我小舅不是喜欢钓鱼嘛，他动不动他就周末带着我们就去那个鸿雁池钓鱼、
0: 嗯。
1: 他在那边钓鱼，这边不是有浅浅的小水滩，就小孩都可以在里面都、
0: 嗯、
1: 那个水都到不了膝盖。
0: 嗯。
1: 然后那里边就有好多小鱼，我们都拿个小罐头瓶子，
0: 嗯，
1: 啊、在那摸小鱼。根本抓不住，那小鱼游得太快了，就是玩嘛。
0: 对，
1: 嗯，
0: 主打的就是一个欢乐，主打的就是一个玩，哎，特别好。
1: 嗯，
0: 好的，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给我们报一报路况，消息你现在途经是哪里啊，在哪个地方上班路上，如果堵在路上了啊，这个堵路不堵心，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嗯，
0: 刚刚过去的一个小周末去哪了，有哪些好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消暑纳凉的好的一些啊，这个户外的一些游玩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说一说。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他说打卡打卡了、
0: 嗯、
1: 他说除了你们俩说的找个好的景点避暑之外呢、
0: 嗯、
1: 还可以找个洗浴中心桑拿房待一下、
0: 哦、
1: 他说我夏季呢酷暑难耐的时候就经常喜欢去蒸一下桑拿，
0: 对，搓个澡按个澡，
1: 然后说这个干蒸房别人待不了五分钟就不蒸了、
0: 嗯、
1: 我一次性待着20分钟以上，好几个来回就这样蒸着，
0: 你是
1: 真是太爽了，
0: 你是不停的那种，是就是那种
1: 出来喘口气再进去那种、
0: 冰火两重天，
1: 嗯，
0: 那是激自己是吧，
1: 然后他说
0: 有些人就这样、
1: 嗯、
0: 你像我以前就是、
1: 嗯、
0: 那个练的时候，练健身的时候啊、
1: 嗯、
0: 真的、
1: 嗯、
0: 现在其实也陆陆续续也在练着呢，现在频率有点下降，就是一年去一两回
1: 你这不是下降吧，你这是偶尔去一下吧
0: 想起来去一趟，真的我跟你说，桑拿房进去啊干蒸一下啊，干蒸个5分钟左右，出来瞬间再泡到那个凉水池子里面激、
1: 啊，
0: 哎，激一下，全身就摸的激一下，激上那么十几秒，出来再进去蒸，里外里这么来回两三下，这个汗毛孔就全部打开了。
1: 我感觉你这跟下面条一样，
0: 皮哎，对，
1: 就跟那个下面条一样，下出来凉水蒸一下，凉水过一下，
0: 皮肤就这个惊到了。啊，这皮肤就一下
1: 激着了。你这个一下子把自己激着了吧？你这个容易得病，我感觉。
0: 但是不，这个身体好了你去啊，有一些你比方说那个真的有一些基础代谢或者说是其他那个慢性病的，
1: 嗯、
0: 我们不建议、
1: 啊。不建议，真不能这么干啊。
0: 但是的确，我觉得暖玉金蝉鸿运当头是可以这么玩的啊，怎么这么玩？
1: 那是把人家吓着了。然后他说他为什么就是夏天喜欢就是去汗蒸呢？
0: 嗯、
1: 而且一次。就去桑拿去蒸呢，一次20分钟来回好几趟、
0: 嗯、
1: 他说是洗浴完然后再到这个太阳底下压马路都感觉不到热了，
0: 你但是你在干蒸房桑拿房里面待20分钟我们也不建议啊，那真是太厉害了，一般谁都坚持不住20分钟，
1: 他可以
0: 太猛了、啊、太猛了
1: 你这个已经到境界了呀、
0: 嗯、
1: 然后这个小喜又说了啊，小喜说哎，不是有听众问你们几点下雨的吗、
0: 嗯、
1: 真的是把你俩当龙王了吗龙王求雨
0: 哎呦，感谢小喜给我们发来一个这种精确的一个报时了，就是不是报时，报天气预报啊。来看一下，你这个也没有显示。
1: 这是
0: Linda
1: 发的
0: ，Linda
1: 发的。
0: 好，你看跟我说的大概大差不差，大概就是在中午的北京时间，13点、14点、15点、16点，反正就这4个小时之间就会下雨啊。
1: 一直往后啊。
0: 时间精确的4个小时之间。
1: 你应该说以此类推。然后这个Linda还说了。Linda说我这个视角把乌云看得一清二楚、
0: 嗯、
1: 天气预报显示了1点左右下雨、
0: 嗯、
1: 啊真的吗，你这个显示的1点左右哦真的就是
0: 你看
1: 是不是两个点点、
0: 嗯、
1: 这个云下面是两个点点，前面的云旁边都有太阳是吧，
0: 对，一点开始就下雨、
1: 嗯、
0: 昨天晚上似乎
1: 1点到16点之间，
0: 嗯，昨天下午是不是似乎有一些浮尘和沙尘暴的天气啊，
1: 下刮风了、
0: 嗯、刮风啊，今天肯定是要下雨的，天气预报显示的咱们新疆专业气象台发布的也是今天的午后嘛，午后时分就开始会有降雨啊，
1: 嗯大家出门把伞带上啊，像围城这样的可以不用带伞，因为他有大头。
0: 哎，咱们新疆这点小风小雨的出门，没几个人带伞。
1: 今天中雨啊，今天小到中雨。你小雨时候不打伞？
0: 瓢泼大雨我也没带过伞、啊。
1: 真的吗？
0: 真的呀。
1: 真的呀。
0: 那还煮的呀？那真的呀？那没带过伞。
1: 那不都淋湿了吗？
0: 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下雨谁带过伞的？来举个手。
1: 我
0: 估计大部分女士朋友们是会带伞的啊。那个，因为女士平时夏天也会带把伞，那个伞，就是一伞多用，它可以遮阳，也可以避雨。我估计收音机的各位男士没几个会打伞的吧，是吧？没人带伞，没这个习惯，真没这个习惯啊！
1: 再大的雨也不打吗？
0: 不打，
1: 中雨也不打吗？
0: 淋一淋，感觉也挺浪漫的呀。

0: 是吧？哼哼雨中曲，
1: 这是啥歌？
0: 雨中曲啊，你小时候没有看过吗？
1: 你唱的主要是没在调子上，你让我咋猜呢？我猜不到呀。
0: 就说这个曲子还真没词儿，它就是一段曲子。
1: 然后这个马文平马老师说，说以前没房子住，住野地，现在都住豪华的房子了，却还想住野地。说露营嘛，露营就是玩嘛。
0: 露营啊，就是
1: 休闲放松、体验。
0: 住惯了高楼大厦和这种钢筋混凝土的这种啊，建筑呢，你似乎的寻找一下原始的、自然的、贴近纯生态的，给自个儿找麻烦的那种生活，是这样哈。
1: 然后这个飞腾发了个微信啊，飞腾说、说白天下不了了。刚才呢，我给龙王发信息了，中午要炖肉，吃完了晚上再回去下。这会儿你看天都开始亮了。哎，好像是有点儿。
0: 那我告诉你，天气预报现在咱们天气预报特别的准，基本上非常准了，说的午后会有雨就会有雨。这样，
1: 那飞腾你发的消息龙王没收到，就是刚才信号不好没收到。
0: 大家记得明天跟我们来这个，我们来佐证一下，看今天中午是不是下雨呢？下雨的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跟我们互动，说来早间的玩转新疆说中午下雨呢，真下雨了；没下雨的也给我们说一下啊。小喜又发来一堆信息，来看一下雅山的这一块的美景也是相当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小喜说五一期间呢，然后去了雅马里克山徒步去了，那会儿是漫天的野花，漫天的蒲公英，还好多叔叔阿姨在里面挖野菜，能挖吗？我想问问，这挖野菜是破坏植被和环境的、
1: 那有野菜吗？
0: 真
1: 是、
0: 是
1: 不是认错了呀？
0: 还有就是挖那个小黄花回去凉拌，雅马里克山真的很好看，
1: 就是这么好看，别挖了，咱们去了保护环境行吗？
0: 真事儿啊。
1: 再说那个挖的野菜到底是不是野菜啊？吃了健康吗？
0: 有可能是野菜，但是咱们这个真的不要破坏植被和环境。
1: 对，你看人家长得这么好看，就欣赏吗？是不是？
0: 真是啊。好的，那小喜下回见到这样挖野菜的过去，呵斥一声：“
1: 你别挖了！”
0: 喂。
1: 那不是野菜，吃了会中毒。
0: 哎，
1: 你看他马上就不挖了。
0: 这个地方、不能挖野菜啊，说一下。想去摘野菜，现在很多的这种田间地头的或者是大棚，可以供大家这种、
1: 有采摘的地方，
0: 有采摘的、
1: 专门有采摘的地方，南山呀，那个五家渠啊、安宁渠啊，都多得很。
0: 我又记得上一回我们带着听众到那个咱们这个吉姆乃的草原市城、经过昨天晚上的一场雨下来之后，哇，第二天我们早上进去的时候，旁边全是蘑菇发出来，其中有个车友，哇，那个后车后备箱那个所有的挖野菜的，挖那个采蘑菇那个小工兵铲、小镊子和那个全带出来了。
1: 哇，咋这么齐全的设备呢？
0: 真是，他还没去挖呢，一走到那个地方拿着装备，那边那个就是那个喇叭，那个监控员管理员就喊了，就不让你，人家都是24小时监控的啊。
1: 那天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过，那个小网红摇一摇，他是年龄最小的网红，
0: 对，
1: 他就那个他的乡村生活就很让人很欢喜，看了就很喜欢他。然后他前几天发了一个视频啊，他在挖那个羊肚菌，然后他有这个口音嘛，他说他挖到了牛肚菌。
0: 牛还有牛肚菌、
1: 他说那是牛肚菌，
0: 其实是羊肚菌。
1: 他说好大的牛肚菌哦，我在想这牛肚菌嘛，我把他那个视频反复看了好几回啊，我在想跟我们的羊肚菌长得难道不一样吗？其实应该是羊肚菌吧，
0: 是一个啊，是一个。久违发来信息说欧云已经从城北蔓延到老华林了，
1: 那就快开始下了吧。
0: 就一路是从北方来的嘛，一般下雨都是西北风，西北风从这个阿尔泰塔城那边过来的积雨云马上就要笼罩全城，估摸着会在中午的1点钟左右呢就会有降雨。各位啊，我昨天才洗车，哎呀，
1: 我前天就说了不要洗车，我星期六上节目我还说不要洗车了啊，然后你就没听进去，
0: 真是，
1: 主要是还是钱太多，洗也没关系，天天洗。
0: 我自个儿拎了2桶水，自个儿洗的。
1: 那水不要钱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每年等着下雨这种。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一年四季的这种洗车全凭靠降雨，是吧？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谁挖的野菜浇上来？ 再买回去啊。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马安平说了啊，他说的原来再洋气的一切都带着泥土的味道。
0: 嗯，
1: 有道理啊，你说的这个啊，
0: 接地气儿啊。
1: 嗯，
0: 对的。
1: 他说一切都。

0: 来自土地，国色天香的小慧肯定也有土味吧，我都土成啥了最土的那个
1: 没有，是这种吐槽吐槽的
0: 好吧，马上要报时了啊。报时之后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天气报路况，然后说说这个你推荐的打卡地乘凉的，然后去赏景的，吃美食的，想说什么咱们都能推荐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
2: 啊，要防这个反诈宣传和反诈意识啊，这个人人都要有啊。
3: 我感觉啊，就回家给父母看看这个视频。
2: 对啊，
3: 尤其是给父母看看。然后你看小喜马上就发来了，他说说到抓鱼，我家我爸爸特别爱钓鱼，他能一次钓好几百条小鱼。
2: 好的，
3: 好厉害呀。
2: 你等会儿，你那是钓呢还是抄网呢？
3: 你这是捞的吧。他说我妈特别会做鱼啊，炸鱼、酸菜鱼、泡椒鱼、红烧鱼都很厉害，然后拍了个图片来说这是妈妈炸的鱼，超好吃。哇，看起来就好吃哎！
2: 椒盐小鱼酥，
3: 看着就是炸的那个金黄酥脆的感觉啊！
2: 对
3: 啊，就围成连刺都能
2: 吃
3: 掉。吃
2: 那种就真谁吐刺儿吃那个干
3: 鱼、
2: 啊？
3: 我吐刺儿的。
2: 小点鱼呢，下回带你去那个乌伦古吃那个，就那干炸小银鱼儿。那好像应该有一个名字叫赤勺公还叫什么的、啊？
3: 对，就是那个，
2: 是吧？
3: 我吃过，炸了一盘子上来吧。
2: 你不会吃那个也吐刺儿吧？
3: 那个不用、
2: 啊，
3: 那个太小了，那个刺太细了、
2: 啊，
3: 那个不需要。
2: 对对对。
3: 但是小喜家那个鱼挺大的，这个不吐刺，你确定行吗？你确定你的喉咙可以吗？你不要明天不来上节目了啊！嗓子疼。
2: 还有就小喜说啊，这个爸爸一次能钓好几百条小鱼，
3: 太厉害了，这个、
2: 哎、悄悄
3: 高手。
2: 真是你悄悄说一下可以呢，
3: 你们家是不是有网子？
2: 抄网去了。
3: 然后这个蛮平说了，他说雨后的后天有小伙伴相约去这个红雁湖拍通红通红的那个晚霞吗？
2: 对，果冻，现在流行一个叫做橙色的果冻海，马老师叫橙色果冻海啊。红雁湖村是吧？就是
3: 就是那天、
2: 哎、
3: 对，那天有听众拍图片来的那个地方，
2: 对，
3: 他是打算去拍落日的嘛？
2: 特别漂亮啊。
3: 对，你雨后去可以啊，真的可以，还凉爽。
2: 那要等到大后天了。预计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的午后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晚上，就预计未来的24小时都会有降雨。晴天呢是放在了5月13号，
3: 后天、
2: 啊、对，后天才会放晴。
3: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然后久违发的一个微信啊，他说洗车是绝对不能洗的，但是打桶水把所有的车窗和这个倒车镜擦干净还是

0: 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对，因为遮挡视线嘛，
1: 对、啊、
0: 这个雨点子一大模糊了，然后就看视野就不清楚，看哪儿都不清楚，确实影响安全啊。
1: 嗯，打桶水平时自个儿擦一擦，
0: 嗯，
1: 强身健体。
0: 对，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啊，给自己找好几个理由。
0: 这个比你跳绳比跳绳来的实在，跳绳就跳了，你还不如擦车呢、
1: 嗯。不过还有现在很多的地方有那种自助洗车的，我觉得各位也挺划算的，
0: 嗯，
1: 是吧？那种自助洗车，然后你充个10块20或者充个100，送个15-20的，你进去呢自个儿擦啊、
0: 嗯，
1: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啊。
0: 就关键是场地不错吧，嗯、是吧？
1: 可以啊，
0: 就是总比你在院子方便、
1: 啊、
0: 是吧？
1: 设备是齐全的，
0: 对对，
1: 就是那个。水枪、泡沫，就是一应俱全，就是车上所有的一些保养的，
0: 嗯、
1: 包括一些洗具啊、用具啊，全都有嘛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种自助洗车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嗯，那这个自助洗车，你一次充10块20能用多少次？能洗多少次？
1: 哎呦，有些人进去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他出来估计花个50-60，但是也比你去那种啊惊喜，我觉得你因为你自己洗嘛，洗得更干净。我每次进去啊，哗哗哗。他们快速一冲，给后面让位子，腾位子，啊！夏天我都出来擦，老板看了牙齿痒痒，因为在里面就是你多待1分钟，他不是多扣1分钟的钱吗、啊
0: 嗯？对对对，
1: 那是你夸夸速速的一弄，
0: 这什么顾客？
1: 后面的老板看的，但后面的车友那真是高兴了，他恨不得就是前面那个车快快洗完我也洗啊，真是这样。
0: 对，
1: 嗯、
0: 人家不用等啊。
1: 我每次进去就充个5块钱了吧。没那么夸张，得充个10块20块钱的啊。
0: 嗯，然后小叶
1: 顺便再洗个头啊。

0: 好啊，打卡打卡了，
1: 早上好，
0: 好久不见了。嗯，是几天你没来了。他说最近忙得没时间听广播了，现在找美食你就到路边随便转吧。不过得晚上出来啊，路边哪哪都是吃的，随便吃都不错。嗯，有道理，夏天嘛，夏天确实夜市也多了啊。咱们想吃点小吃也都挺多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又发了，他刚才不是说他二十分钟那个干蒸吗？
1: 嗯，
0: 他说那个二十分钟啊是我的保守蒸法。
1: 哦，那你不保守蒸多少？
0: 他说劳动街那个大和洗浴中心呢，我最高记录是一次干蒸了35分钟，就在干蒸房待了35分钟。他说记得特别清楚啊，刚进干蒸房的时候里面还有人呢。
1: 嗯，
0: 最后呢我就一个人在里面嘚瑟了，出干蒸房的时候呢喜欢唠嗑的人都来和我交流了，问你是哪里人，怎么这么牛呢？然后他说我是塔城人，乌鲁木齐长大的。
1: 嗯，
0: 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冬季长跑运动，俺是学校的跑主力的这个运动员，所以底子呢，锻炼得很好。
1: 行呢啊，干蒸厉害，那就你
0: 可以
1: 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往那个炭火上，就那炭上再不停的浇水？
0: 浇水，
1: 要补水，哗哗的，呲啦呲
0: 啦那个声音，
1: 不停的那个叫做蒸汽就不停的释放啊，那你厉害的，真是甘拜下风。
0: 嗯，
1: 哎，我
0: 厉害厉害厉害啊！
1: 那你蒸完是不是像我刚才那样说呢？你出来还要遇到那种凉水池子进去激一下？
0: 不会吧，我那又不是真的不是下面条，
1: 不是会蒸的朋友才要那样的。
0: 我就一下就把自己激住了，反正我不会的。
1: 哎呀，我跟你说，这是一种蒸法，你没看过。人家好多就是蒸完，特别是那种户外那种干蒸房，蒸完之后往那个雪地里面打个滚再进去蒸。
0: 我以为那是为了拍视频效果好。
1: 这就是一种这真的是一种蒸桑拿的或者干蒸的一种流程，但是他不建议所有人都这么去做。
0: 真的这个对健康我觉得不太好，反正我不会。
1: 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0: 真的吗？你的循环得这样促进。
1: 好的人才肯这样。
0: 我不行。然后这个非常。
1: 你是这个蒸完再进去那个凉水池下，你这个整个慢进去，你有可能就上不来了。
0: 对呀、我不行，我不能去啊。然后非常发的微信说以前呢经常带我家的拉布拉多到红岩池水库。那个时候他2岁多，我游进去坐救生圈里让他把我拉上岸。累得小狗狗都不想动了，现在他也老了拉不动我了。
1: 对啊，
0: 就感觉你真的有点欺负人家啊，人家多大个、你多大个。
1: 红岩池水库不建议大家去游泳啊，
0: 真的
1: 严禁游泳啊，人家写的也本身那是就是水源地，以前你可以说真的以前，
0: 那现在真不行啊。
1: 现在是
0: 他说以前
1: 上午游八泳，下午派出所，我告诉你啊，其实大家
0: 真不行啊，
1: 这种重要的水源地都是保护区，
0: 不要污染，
1: 本身它是不能污染区，就是二它真不安全，
0: 确实不安全。
1: 为了您个人的这个财产和生命安全，都不要去野游。对了，在这里呢，夏天到了，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包括提醒一下家里的小朋友，是吧？马上放这个放假，包括节假日的时候呢，提醒家里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掉这种水渠呀、包括那个
0: 不能到这儿去玩
1: 湖呀、彭燕池啊，刚才说的那个还有什么米东区的那种，去玩的过程当中，旁边一定要有大人去监护，看好自己家里面的小孩子，
0: 安全第一。
1: 因为夏季的这种啊，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叫做什么，应该是溺水。是也是啊，比较这个高发的区域，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
0: 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还去啥自助洗车房呢？一会儿下雨了出来洗，要不就在水车加水的那个地方等着。水车加完水了，赶快你就冲过去啊，让这个水车给你冲一下就行了，顺便洗个澡。
1: 哎呀，各位都比我还会过呀，甚至
0: 比
1: 文
0: 臣还会省，
1: 甚至可以说这都是这太抠了吧。挺好的，
0: 然后这个
1: 该省省该花花，咱们骑着自行车去酒吧。
0: 哎，行，可以，你们愿意怎么去酒吧，我都不拦着，走路去也行。
1: 对，
0: 骑自行车好歹还有个工具呢。
1: 自行车都省了是吧？通讯基本靠腿，走路基本废腿是吧？然后通讯基本靠吼，走路基本靠腿。
0: 对，
1: 真是
0: 通讯就不用打电话了，喊就行了。
1: 全凭靠喊嘛。
0: 这太距离也太远了，这得多大的嗓门。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然后飞腾说要不然拿个冰镇白酒吧，边喝边蒸。
1: 边蒸边，哎呀，这个不建议啊，本身蒸桑拿啊，大家可以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可以呢啊，但是这个蒸桑拿你千万不能
0: 喝白酒、
1: 啊、
0: 上头。

0: 啊，本身这个你看很多的桑拿房里面那个就是一些提示和警告啊，就是，这个喝了白酒，就是酒后绝对不建议蒸桑拿。
1: 不建议，也不建议泡温泉。
0: 对，也是泡温泉。
1: 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我就就着那个绿化带喷的那个水擦擦车。
0: 哎呀，各位都是这种开玩笑的一把能手啊，太有幽默感
1: 我
0: 了。
1: 感觉今天雨大，今天终于，哎呀，完全满足你们。
0: 真事儿啊。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围城，你高富帅的头型，经常跑跑步最适合你的养生方案，可以让你一直帅下去。
0: 行了行了，我主要是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也是我们学校那种长跑的主力。
1: 真的吗？
0: 跑得我右腿膝盖就到现在都半月板损伤。真是这样，
1: 跑坏了，
0: 跑得太就
1: 太
0: 真的
1: 多了。
0: 跑步其实挺费膝盖的，
1: 而且注意方法，你那方法没掌握好。
0: 就是以前跑太猛了，真的跑太猛。
1: 真的方法没有掌握好，那是因为。
0: 但是耐力还是有的，现在啊，虽然说没有刚才那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能蒸20-30分钟桑拿，五分钟，轻轻松松，
1: 谁都行啊，
0: 是吧？
1: 谁都行，
0: 得5分钟啊！
1: 这不是你优势啊，
0: 最多就5分钟了。那个蒸时间长，这个身体我感觉也不好，
1: 头晕眼花了，是吧？
0: 真是，而据说他渴呀，不停的发汗，所以蒸桑拿过程当中，我看很好多个朋友带瓶水啊，对，
1: 必须要
0: 补
1: 水
0: 啊，对啊，是这样。
1: 我泡温泉吧，我基本上我这个干就汗蒸，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蒸了。我现在经常去那个就是水墨沟温泉疗养院泡温泉。我以前我真的只能泡5分钟，我就待不住，但是我现在也能坚持到20-30分钟。
0: 你不能把水调低一点吗？你多待会儿。
1: 我调低点我也待不住，就着急。然后现在呢，我慢慢的，经过这半年的时间的锻炼，我现在能泡20-30分钟再出来。
0: 那可以呢？
1: 可以，但是也要喝水。我每次也要带一瓶的水过去，要喝。就是泡温泉呀、汗蒸都是要及时喝水的。
0: 是的啊。好吧，那在听我们跟大家欢乐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啊。春暖花开，你看一场春雨。一场就是山间田野的不停的在越来越绿了，山也格外青，水也格外蓝，是吧？大家这个五月中下旬呢，适合往北疆去走一走，看一看漫山遍野的鲜花啊，看看鲜花。马上又有5天的小长假了，对吧？
1: 马上来了月底。
0: 我们奔赴一场阿勒泰的花市，赴一场初夏的花海之约。现在已经不是春天，我觉得应该可以叫做按照节气上来分是初夏了啊，初夏，因为前两天你看30多度，很热了，跟大家推荐几条。
1: 5月5号就立夏了，
0: 是吗？那已经就初夏了嘛。
1: 对，5月5号就已经立夏了。
0: 对啊，这个现在前两天咱们的车友在群里面发的，就是昨天啊，不是前两天，昨天，有两对车友到了那个阿赫公路穿过去走的铁甲，哇，太漂亮了！铁甲公路现在里面一片绿油油的，就是那种纯原生态的那种，没有加任何滤镜发过来的视频，看完一看就是那几个车友本身其实也挺不会拍的那种，但是
1: 底子好，
0: 对，很朴素的那种拍摄方法，但是你架不住那边的风景的确是太漂亮了。
1: 对，底子好吗？没办法，是不是？
0: 怎么拍都是美景啊！怎么拍都是美景。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北疆，我们强烈建议就是走阿河嘛，然后铁甲公路。
1: 对，
0: 其实今年还有一条网红公路，大家都不知道，基本上就是很少的朋友去走过阿河公路，它是国道331其中的一段。都知道从阿勒泰往禾木走，你可以从阿勒泰再到富蕴和科托海镇里边再走一溜。
1: 对，有
0: 那一溜叫西边的西进的。国道 G331 你再跑一下，哇，真的是太漂亮。
1: 我们以前都是翻着走的，我们以前都是先到科科托海去玩，然后
0: 走
1: 一路到阿勒泰。
0: 对，之前前几年因为路况不好是有条路的，但是呢，随着阿河公路开通，这条从清河到富蕴县，从富蕴县再到阿勒泰这个国道331路况现在非常好，它也是沿着阿勒泰山脉的西边，哇，穿山越岭的一路深入阿勒泰山脉的腹地和这种山脉的深处，感受这个大山深处的自然环境，特别的棒啊。让我们赴一场初夏的阿勒泰的花海之约吧。
1: 对对对，好的。然后来看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了，他说喝水对着呢，他说我一场汗蒸下来呢要喝三瓶矿泉水，提示啊，蒸桑拿喝酒会休克的。
0: 嗯，
1: 对，真的就是不要喝酒，泡温泉也不要喝。
0: 说归说，玩归玩，咱们不能拿桑拿的这种
1: 不能开玩笑啊，咱们安全第一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岳先生发的微信啊，他说夏天吃东西呢，我建议选

0: 选择有门面有上下水的地方用餐。因为我前几天呢去公厕的时候发现有麻辣烫串在公厕的水接水想想都恶心。
1: 来，你现在就给我们曝光一下，这家麻辣烫是哪家店，哪个地区哪个店，我们瞬间马上就艾特一下那个区域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你看现在咱们各大平台网络平台，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这种栏目，也联合咱们各个区县的各个区的，包括乌鲁木齐市的市监局，这个叫做通访和听众和网友留言哪家店去现场的一个监督和探访，
0: 对，
1: 包括回头看，
0: 对，
1: 已经发现了曝光了很多这种食品
0: 不良上架
1: 安全的不太好的一些地方。我觉得真的是，你首先味道那些都是其次，但是一定是食品的安全和健康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
0: 对对对对，就是的啊，真的就是确定大家吃的要健康，
1: 对啊，
0: 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奉劝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咱们餐饮人啊，真的是珍惜一下自己的品牌，
0: 就是摸着良心吧，
1: 对啊，
0: 做生意
1: 真事儿啊。
0: 然后这个书上说的提示的路况啊，他说龙胜街东向西南湖北路路口排队行驶缓慢。
1: 龙胜街这块终于有一条路况了，欢迎大家也给我们报报路况。龙胜街这块现在我从这个平面图上来看也的确挺堵的。
0: 然后他说围城小会早晨好啊，上班快乐，上班快乐啊，
1: 上班的确快乐。
0: 本周是满满一周工作日。对啊，咱们要休息还得再等两周。然后这个还有马老师发的微信，马安平说了，这是他们家狗狗的图片又发过来了。他说哎呀，这他们家狗狗的艺术照，
1: 这是披了一个，然后整个横卧在喀纳斯的秋景上。这叫做这个哮天犬吧，真的，你这是哮天犬，一是太大了，二是会飞，那只有哮天犬会了。
0: 然后他说现在这个乌拉坡水源地的围栏都给围起来了，进不去了啊，确实应该围起来。
1: 马老师的这只狗就是咱们纯正的中华田园犬，看起来是板板正正，而且是英姿飒爽，非常的威武啊，而且也很忠诚。你看这很典型的咱们，
0: 你是咋看出来忠诚的？
1: 就是中华田园犬
0: 看表情吗？
1: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这是中华田园犬最板正的一个长相？
0: 看不出来。
1: 那养狗太少了，
0: 我就没有养过狗。
1: 怪不得呢。挺好的，会真的会养犬啊，养犬。
0: 对对对。然后这个飞腾又发了几个图片，哎，这是他去哪玩了？赛里木湖吗？这像是赛里木湖吗？
1: 是赛湖，
0: 赛湖吧。这是还有个雪山，这是去哪了？这个雪山我感觉不像南山。哎，
1: 这是他刷的视频吧，这现在特别流行这种拍旱地拔葱的这种视角啊，特别是那个
0: 班机拍得高高的
1: 啊，特别是咱们那个卡西和库尔德尼那个喀赞巴伊峰，哦，那块是拍那个旱地拔葱的视角非常不错的，可以说是绝佳的一个摄影点。好些个朋友去库尔德尼就是为了拍一组这种旱地拔葱的感觉，很壮观。
0: 诶，他说了一个好消息耶，他说这个飞腾发了个微信，他说红光山路公园门口免费洗车，
1: 怎么可能？
0: 然后拍了个图片过来呢。你看他拍了个图片过来，
1: 那是人家给这个树打药的车，你跟着后面在那洗呢。哎呀，那不是洗车在毁车呢啊。
0: 哎，你这个图片我点开转了半天，点开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个洗车点呀。
1: 对呀。
0: 哎，我白高兴一场，白告诉大家了。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还有一条好消息和大家分享，是咱们关于这个自驾出行的高速公路的一个咱们基础道路建设方面的一个真的特别好的消息啊。独库公路啊，这个预计是2032年建成通车，将实现全面通车。这是我们的记者5月9号在咱们这个官方的新闻专场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啊。可以期待一下啊。
0: 期待。最新的动态呢，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1: 今年是2026年
0: 啊。我当时就在看32年啊。
1: 对啊，
0: 我在算你知道吧，
1: 快得很，掐指一算5-6年的时间嘛。
0: 我在算，我说32年我退休了没有，我在算一算啊。还没有。退休了我就天天逛去了。
1: 以后我跟你说，大家真的是往这个独库，往这个伊犁啊真的走啊，我太快了，现在去拿拉提本身也很快了，可以走天山胜利隧道，在巴伦台转到国道218，走这个艾肯达板翻火烧桥过去。

0: 就是一天的路，5到6小时，节假日就走6小时，你平时如果车不堵的话也就5到6小时，今后去拿拉提也就是3到4个小时，会非常快。我们这次走这个218就看到一路上这个国道上面就是啊，各种就是飞天架桥的呢，真的一问那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纳巴高速，纳拉提到巴伦台的，它和咱们天山胜利隧道和巴伦台那块是连通着的，以后咱们进了这个永丰乡，进入咱们这个高速公路隧道群，一路啊走到纳拉提，全程都是高速公路和隧道，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我操，
1: 听起来好像很过瘾的样子，
0: 真的快，太快了。纳拉提和伊犁的旅游啊，随着这个纳巴高速的这个即将的马上通车，也会迎来再次的一个腾飞啊！而且我们以后去西天山这一块也会更加的便捷。
1: 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期待和欢喜的，对吧？好的，然后这个微信平台我们再刷新一下吧，看看大家发来的啊。马安平马老师说了，他说知道现在都是咱们喝水的水库了，再不去那游泳了
0: 啊，你也游不了了，
1: 游不了了，
0: 你看到处都是监控和铁丝网啊，真的本身那个规定的也不能让，而且野游真的很危险，各位
1: 太不安全了，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去游泳馆是吧？游泳馆
1: 现在很多地方的游泳馆条件很好的，上一回咱们去奥体中心的游泳馆，那干净啊，卫生啊，那水质太棒了，
0: 是
1: 吧？
0: 啊，
1: 大家都到这样正规的地方去，条件非常好。
0: 前两天我去二宫体育馆也游了一把，特别舒服，哎，伙伴们，那个游泳馆新开的，特别好，它是全池都是2米的。当然不会游泳的朋友，技术不好的朋友，旁边全池还有1米2的，就全段都是，对于很多这个新手来讲非常的友好。有些时候你比方说这一头是1米2、1米4，那一头是2米，他有些朋友游着游着不敢往前游，你得回。
1: 对
0: 但是人家那个池子啊，它是一半一半都是全段都是一样的一个深度，你可劲儿的放心往前游吧，
1: 对、
0: 啊、
1: 那这真的很好啊，
0: 是
1: 吧，是
0: 吧，
1: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
0: 我哎呀，那都啥时候了？5、6岁吧，太早了。
1: 40年前，你说？
0: 20多年前啊，就是你去这个，包括去这个二宫体育馆去游泳的时候啊，然后人家还有专业的管理员，我要下2米的池子，全段2米的，人家对你有测试呢，
1: 是吧？
0: 你要踩水差不多30秒，1分钟。你踩不够时间你是不能下去，对你很负责任。然后呢你还要盯着你游上4个来回。我直接给你管理员讲，这样吧，我下去踩个5分钟，你看着数，然后我游20来回再走下。开玩笑呢，看不起谁呢。然后进去就下去沉下去了。
1: 然后飞腾说了，你在哪个沙场学会游泳的吗？是空塔格沙漠。
0: 挺好，但即便水性再好的朋友们啊，都不建议大家去野游。
1: 一定注意安全。你看现在游泳馆条件又好，然后人家安全保障做的也到位，都有在监测你的人，时时刻刻都在看着你。
0: 你像对你真的，你要下那个深水池，是对你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选拔和测试啊。挺好，我觉得这样特别好，非常负责任。
1: 一听起来感觉一下专业了，还选拔，
0: 对，安全感满满嘛。
1: 对，
0: 啊、
1: 一下都好专业啊。然后就自己去游个泳，还要选拔，感觉你要参加比赛的一样。
0: 就是你这水平达不到，你那个深水池不让你下，
1: 不让你进啊。就是选拔，你选拔出来，你才到那个池子去。哦，原来是这么个选拔，
0: 啊、是这样的。
1: 好吧，好吧，行，今天聊得挺开心，明天早上10点钟再见吧。
0: 明天见吧。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1: 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一转。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初夏的季节啊，然后这是有一首特别甜的歌曲，但是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特别符合今天的天气，初夏来临啊，然后呢晶莹剔透的凉意在今天出现了。我觉得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感觉像这个人一样豪爽啊，说冷空气一来然后都是打包上线的。
1: 所以今天明天要变天了，小雨和中雨的天气，
0: 看一下今天就开始下雨了是不是。风雨欲来，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外面一直是阴天，可能我觉得中午过后看下午的时间吧啊，可能雨就开始了。温度怎么样？
1: 温度今天高温22度，低温13度，西北风3到4级，体感指数我是觉得有点微凉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高温呢是0上13度，低温是0上9度，
0: 也就是明天温度会有一个大大的跳水了。
1: 对，到后天会持续更低，低温达到7度啊。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还是要多穿一点。
0: 对啊，就是一下感觉到回到了春天的感觉，入夏是失败了吗？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实力啊，刚刚我们通过温度的变化已经是看到了，从昨天夜间开始呢到13号左右，给大家咱们会带来一场这个降雨加大风加降温的组合套餐，乌鲁木齐也是在这波快递的派送范围之内的。咱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表现，今天是周一嘛，白天呢就是多云，傍晚到夜间开始风力会明显加大，而且呢会转为雨，所以今天晚高峰下班的各位好朋友，你路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1: 对，如果你还没有出门的话就把雨伞带在身边。明天呢是雨会下的比较明显一点，一整天呢可能都是阴气沉沉

0: 的，伴随着大风。
1: 对，最实在的是这波降温很厉害，就是这波冷空气是实干型，降温的幅度不小啊。
0: 嗯，
1: 刚刚我们说到了最低气温的，你看一下会降到6度上下了，体感会冷很多。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出门的标配今天，
0: 嗯，
1: 雨伞、防风的外套一定要把它穿上啊。
0: 对，
1: 外套不用特别厚，但是能够挡风，比如说风衣啊、牛仔外套，里面可以穿一件卫衣，灵活来应对温差。
0: 对，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啊，大家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安全。
1: 对，
0: 因为这两天都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车速车距。
1: 是的，还有呢，早间特别喜欢开窗户透风的朋友，您在出门之前把家里的窗户哈、全部都关好，因为今天你看肉眼可见可能会刮一场大风。
0: 哎，
1: 还有朝北的房间呢，要注意一下啊。
0: 嗯，是的。
1: 哎呀，下雨的工作日，当然我们都是想点好的啊，家里、因为天气在每年春天的时候总是会这样变化啊。
0: 哎，
1: 第一个我们想到什么呢？
0: 嗯，
1: 这场大雨连续下过之后，乌鲁木齐的空气肯定会越来越湿润的，越好的，对不对？
0: 对，而且现在就觉得已经入夏了。你觉得？我看到的是公园里的草木啊，都是新绿的，
1: 对，
0: 长得都很繁茂啊。
1: 是的，而且呢，也是我们乌鲁木齐就是赏花的最棒的一个时间了啊。
0: 嗯。
1: 如果觉得下雨天特别影响大家的心情，来，咱们得试试这些。生活当中会发现一些小的确幸，
0: 嗯，
1: 就是今天早餐、明天早餐和后天早餐，来点热乎乎的。出门之前喝杯热乎的，什么豆浆啊、牛奶，
0: 哎，
1: 带个保温杯，让你从内到外全部都暖和起来。
0: 哎，真可以。因为这两天嗓子不太舒服，我昨天就泡点玫瑰花和那个枸杞，再加点山楂，
1: 啊，
0: 酸酸甜甜又很香气。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说医生老说多喝水多喝水，感觉水很万能，如果你觉得白开水缺少一点味道的话，你可以泡一点花茶是不错的。
1: 对啊，早上出门之前我去了那个包参谋的包子店
0: 啊，
1: 包参谋，
0: 包参谋，
1: 对对，他们家是做包子的，所以他就是那个包子的包参谋，他是一个连锁的那个早餐店。
0: 嗯，
1: 我去之后呢，老板说今天生意格外好。
0: 哦，
1: 就大家觉得凉了嘛，
0: 凉了，
1: 喝的什么豆浆呀，还有就是奶茶呀，说卖的特别快。
0: 嗯，
1: 我说给我来半张葱花饼，老板说抱歉，今天确实没有了。
0: 包餐好包子，应该买包子呀。
1: 因为常吃包子嘛，我就说今天就是不吃带馅的啊，来一个热乎乎的饼儿。然后呢，说饼卖完了，最后又吃回了包子。
0: 什么馅的最好吃？
1: 什么馅最好吃？他们家的招牌包子有两种，第一种是那个红烧牛肉的馅的，第二个就是碎肉馅的，
0: 嗯，
1: 然后因为还有韭菜馅的，但韭菜馅吃完之后，
0: 嗯，
1: 加腻压力会比较大，我得吃口香糖才能来，所以没选，
0: 对，
1: 选了红烧牛肉的这个馅的啊。
0: 好的，好的。其实你这么说完，我都想去打包几个，晚上熬点稀饭，
1: 热乎乎的吃起来是吧？
0: 对。
1: 其实乌鲁木齐的早餐馆子，就大家会看，就是最近呢，就今年以来，开伊犁早餐的这个馆子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是在卷这个包子啊，就包子越来越卷。你看，我说的包餐呢，我是做包子的
0: 啊。
1: 米娜早餐馆在铁路局是早餐有包子啊，各种馅儿的这种都有。
0: 对，
1: 然后还有哪家？还有什么？就是水墨沟区的热米拉早餐，也是包伊犁奶茶包子。
0: 嗯，
1: 还有就是书上说他经常去的那一家，叫什么？
0: 想不起来了，
1: 苏啥，就是也是一个新开的啊，
0: 对，
1: 连锁店。
0: 可能更多的朋友，比如说住在小区，还有一些连锁店，比如说小米粥铺啊，
1: 对，
0: 阿公阿婆粥饼店呀、
1: 还有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爆的，而且他家评分很高的那个阿乐满，阿乐满的包在南门书店的隔壁哈、就是你。家你如果晚上不想做饭了，你就一定要在中午之前点外卖，把包子先囤起来，因为到了4点钟之后就没有了，
0: 卖完了
1: 啊、
0: 要早一点下手，
1: 早一点下手，然后囤一点啊，囤上几个包子，
0: 对，
1: 晚餐的时候热乎乎的喝个稀饭什么，再吃两个包子，
0: 哎呀，
1: 就钻到温暖的被窝里头。好好的刷一个剧。
0: 是，哎，那你这么一说，很多朋友如果没出门，是不是都想着要请假了？
1: 没有，我觉得风雨无阻是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应该在对于上班这件工作上应该坚持的动力。
0: 其实我觉得也小朋友从上学开始，老师就说风雨无阻要上学。
1: 对，是的
0: 啊，是吧？所以
1: 有一件事情对我的启发特别大，就是以前呢周末的时候我会送小孩去骑行团骑车，然后有一天遇到了这个就是刮风下雨的一个周末，之前听预报嘛，我就给老师联系，我说你看明天要据说要下雨，我就不参加了。老师说新疆的孩子一年四季的气候都 都得去感受。
0: 啊，
1: 如果你把它像

0: 温室的花朵一样养着，你家是个男孩，你就这样养着吧。
1: 对，
0: 长大之后他都不会去有这个抗挫感。那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所以现在就是，除非就是就生病了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不许请假。
1: 对，
0: 啊，
1: 嗯，
0: 是这样啊。
1: 因为我永远记得，刮风下雨天也要写作业，哪怕停电了也有蜡烛。
0: 对对，
1: 啊，所以我觉得
0: 佳妮妈妈从小就很卷啊，说家里停电了。停电了是吧？没关系，蜡烛点上，我把作业写完。
1: 妈妈从抽屉里拿出的不是一根，是一捧子。我和弟弟都震惊了，
0: 红蜡烛是吧？
1: 我真的，我和弟弟当时都震惊。我说你啥时候存了这么多蜡烛？
0: 对，下一次就是这个停电的时候，妈妈发现蜡烛找不见了，翻箱倒柜没找见，妈妈突然从自己的包里又掏出一把，说我有备用的。
1: 然后妈妈淡定说，人就是要有这个前瞻性，
0: 对对，要有危机意识，
1: 对，没有远虑就要有近忧，
0: 对，是的。然后呢，今天大家记得在办公室要放一件开衫或薄外套啊，预防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
1: 你今天带伞了没？
0: 我办公室常备一把伞。
1: 好
0: 啊，
1: 真好，我没带，
0: 没带，没事儿，咱俩一起相伴回家。
1: 没有，我总觉得这个雨啊，应该晚一点。估计下了班以后再下，晚上下吧。
0: 还有就是呢，今天的午餐是很重要的，大家午餐来点热乎的，比如说一碗热热的汤面呀，还有朋友说建议我去吃个馄饨啊，或者吃一份麻辣烫都可以，瞬间能够把这种冷阴冷能够驱散掉。
1: 对，其实我不知道，我很期待啊，我们食堂的那碗热米线。
0: 对，每周一的中午，大概率上中午的食堂会有一碗米线啊。
1: 对，你说完我一看一下，确定今天就是周一，
0: 真的
1: 应该是有的
0: 啊。一会儿看一下啊，如果是一碗热米线的话，真的中午可以去吃一下啊。
1: 总之希望大家吃好喝好，照顾好自己。
0: 是的，人家说了，除了午餐吃点热乎的。哎，各位，你们在今天午餐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说中午去吃点热乎的，准备吃啥呢？是不是？
1: 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推荐一下。一般比较阴冷的天气里面，你一般会去哪一家吃什么好吃的啊？来驱散一下这种寒冷，关键是把心里的这种阴冷的这种感觉能够驱散掉啊。
1: 对，
0: 还有就是下班之后回家的温暖，如果不想冒雨在外面奔波，下班直接杀回家，煮点小火锅或者点一份热腾腾的外卖，然后呢，家庭这样生病的钻被窝里面稍微暖一会儿，再稍微的刷点抖音什么的，就特别好的放松。
1: 哎呦，真好，快点下班吧。被你都说饿了，
0: 是不是？大家说哇，追啊，再追个小剧，那不就来得更那什么了吗？
1: 我最近爱上了一部剧，
0: 什么剧？
1: 你也可以看一下。是这个唐嫣主演的，然后爱情
0: 没有
1: 神
0: 话。
1: 对，
0: 超好看，
1: 特别好看，
0: 强烈推荐。
1: 而且他的这个拍摄的感觉，你以为就是电影，
0: 就有点老上海的那种灰色的调调，
1: 怀旧的电影质感的大片。
0: 是的，我最近已经追了三天了
1: 啊，追了三天了。
0: 对，
1: 我昨天不是就下节目之后回到家，半下午时间，就把这人落的这20集全部录完了，因为就是很好奇现在的演的哪个节奏了，连快进边，
0: 对，就是
1: 快放
0: 那
1: 种，
0: 今天回家就可以就是钻到被窝里面暖一下啊，再追个小剧啊。但是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剧，就这个剧呢是昨天晚上在这个登陆的，由张艺谋首度监制的一部电视剧，叫主角。
1: 我知道这部剧的那个主题曲是由
0: 王菲唱的，
1: 用陕西方言唱的一首歌。
0: 对，它是这样的，它中间穿插了陕西方言，就是大家去看他的那个视频，评论就说王菲还是王菲，就是他的那个王菲的那个腔调，对于这首歌的这个把握啊，包括就起承转接，非常棒，就大家去听一下，这首歌应该是很火。
1: 对，清新自然又充满了这个陕西的味道，
0: 中间穿插一点陕西话啊，哎呀，真的是很好听。然后这部剧呢是由这个张艺谋担任监制，张嘉译出任艺术总监，并且领衔主演，和刘浩存、秦海璐等等共同来演绎的。
1: 对，
0: 他的这个故事情节是以这个就是秦腔的名角啊，就是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主线，他展现了几代秦腔艺人的坚守和时代沉浮。这个 就是这个名角是由刘浩存演的。
1: 哎，是的，大家有时间可以追一追，看一看。
0: 对，这个剧呢，因为是应该是5月10号晚上登陆的，大家看一下，是电视剧啊，不是电影。
1: 对，
0: 在央视去看一下。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6月10号登陆啊，说错了时间，6月10号登陆。
1: 对，
0: 去关注。
1: 对，整个。

0: 电视剧组呢在宣挂、
1: 嗯、
0: 然后张嘉译采访的时候他回到这个陕西家乡拍摄了半年的这个剧啊、
1: 嗯、对，
0: 也是非常的开心、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为了王菲的这首歌大家也要看一看，
1: 去听一听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剧我觉得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啊。
0: 是的，
1: 好嘞，那说完之后呢，为大家稍微的送点歌曲，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呢他们进行了周末微度假，虽然说只有昨天一天的休整时间、
0: 嗯、
1: 但是不影响大家出行的心情。我们有一些这个徒步爱好者和户外爱好者呢给我们推荐了两个好地方，我们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盘一盘，顺便呢邀请朋友们也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昨天。哇，昨天真是好热，31度。
0: 对，
1: 你有去了哪些好地方、
0: 哎、
1: 咱们互相来分享一下。
0: 好，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地方，是我昨天傍晚去的。
0: 嗯，哪里？
1: 石人沟啊。就是你会发现石人沟的沟沟每个沟里面都有故事，每个沟里面都会有惊喜、
0: 嗯、
1: 只是可能觉得之前没有发现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呢在一首歌的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0: 好嘞，
1: 稍后回来。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

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们让马条上线啊。马条的歌特别适合自驾的时候去听。
1: 对，
0: 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大家可能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米东区的一些露营地比较多。
1: 嗯，
0: 上周我们给大家盘点了去米东区去看橘子海一般的湖，是不是？
1: 对。
0: 哎呀，有些朋友就已经记了他的点位，然后说周末去打卡。
1: 嗯，
0: 到湖边去看夕阳，特别的美。今天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
1: 哎，
0: 在米东区的芦草沟乡呢，它有一个依山而建的叫做鹿野奇遇露营基地。
1: 嗯，
0: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特别温顺的梅花鹿。
1: 对，
0: 啊，
1: 他在那儿悠然的吃着食物，
0: 嗯，
1: 还有精致的帐篷错落排布。
0: 对啊，大家可以和萌宠呢来个亲密的互动哈。
1: 嗯，
0: 哎，你叫听过鹿叫了没有？鹿沟最漂亮的地方，带点吃的东西，
1: 嗯，
0: 静静的去看眼前的博格达峰，
1: 嗯，
0: 身后呢是波浪起伏的山峦啊，去一次又想下一次。
1: 哦，
0: 干沟村，
1: 好，记下来
0: 啊。
1: 嗯，
0: 干沟村，
1: 嗯，
0: 哎呀，
1: 下次导航直接去备点干粮。
0: 就是咱们这的干沟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个方向的干沟村？
1: 是不是，哎，南山方向，
0: 南山也有干沟呀。对，
1: 嗯，
0: 所以你说的是在石人沟附近的干沟吗？我到时候搜一下啊。马上到半点报时，我们一会儿到下半段。
1: 对，
0: 嗯，
1: 大家想聊的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
0: 嗯，好的，稍后回来。
1: 嗯。

0: 早上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半点气象。
4: 好嘞，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本周以来天气的变化，集中出现在这两天。今天是5月11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中雨天气，高温22度，低温

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小雨天气，高温13度，低温9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到了13号呢会转为晴天，但是温度还是较低的，高温在15度，低温在7度，北风转东风3到4级转3级。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啊，去石人沟有一个朋友呢，介绍了一个农庄，叫金辉农庄。金色的金，辉呢是安徽的辉，金辉农庄。因为我其实去石人沟的机会非常多，嘉宁知道，我给他推荐了好几家的这个农家乐什么的咖啡馆，都是我一家一家亲测过来的。但这家店是我第一次去。他在这个石人沟的红湾村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直接导航把你导到门口。这家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庄园，一个园子，然后呢，人家这个园子里面养了什么？昨天去看到了，我都没有见过那么健硕的孔雀，真的就是胖胖的，浑身的那个毛，哎呀，就觉得它那个孔雀的那个毛就是属于油亮油亮的，
1: 养得特别好。
0: 对，而且最好玩的是，就是昨天去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穿的是黑色白色衣服，孔雀都没有开屏。我一个朋友穿了一件橙色的 T 恤衫，
1: 哇，
0: 他一出现孔雀立马开屏了。
1: 看来孔雀
0: 喜欢彩色的，然后直接就开屏了啊，然后浑身的那个就是那个尾巴的那个羽毛啊，好好看，
1: 哇。
0: 然后远处的园子里面有养了羊驼，鸵鸟，
1: 为了羊驼我要去一次。
0: 对啊，羊驼
1: 特别可爱，
0: 可以去参观羊驼。然后呢还有就是家养的兔子，鸽子，还有呢果林走地鸡，一个大院子，人家属于那种就是属于，因为他的院子不是很规则，所以他做了一个就亭台的设计啊，蜿蜒的小道下去之后就是人家的一片菜园子，你站在高处看这个菜园子，晚饭呢可以从园子里面摘他们家的菜，给你拌点凉菜，拌点野菜，哇，就很新鲜。
1: 哇，
0: 果林走地鸡，那个鸡我觉得就是只要原材料好，你都不用放特别多的佐料，鸡的味道就很喷香喷香的，里面再来一份皮带面，哇，就好棒。他们家还有饼子，就是人家用香豆子烙的饼子，你点上一份饼子，自己家养的鸽子，然后再呢来一份鸽子汤，点上两个野菜，要一个手工的这个荠菜凉粉，美炸了。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吃去吧。
0: 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在石人沟里面，你看就是大家初次去会发现，可能你在路边会找一些餐馆去吃，但是你要去探索，有一些藏在沟里头的或者山坡上的一些农庄，之前没有自己亲测过，你可能不太能够容易相信或进得去啊。但是我今天亲测这家，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好的，记住它的名字啊，
0: 金辉农庄。然后呢，带自个儿家小朋友去，他院子放了一个大大的蹦床，我去的时候，一群小朋友在里面玩的欢天喜地在蹦。孩子去呢，就是把电放完了，回家可以睡一个好觉。
1: 对，去石人沟的好处就是它离市区近，
0: 对，
1: 然后很快就回来了，
0: 一小游就到了啊。给大家特别推荐一下。另外呢，我们的徒步爱好者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地方，说是叫谢家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里啊？说谢家沟是天山北坡的一个潜藏的一个秘境，海拔从入口处的1700米左右向深处逐渐的抬升。它的魅力在于人少，没有被打扰的原生态。因为昨天是母亲节，有这个喜欢徒步的朋友呢，专门开车带自个儿的妈妈去这里去，就是浪一下。
1: 对，当运动达人妈妈。
0: 哎，说这里呢，就是属于这个，你看啊，云山密集，高达数十米，阳光通过树冠形成了一道一道的光柱，氛围感是非常足的，而且可以看到清澈的小溪，雪山融水汇成的溪流贯穿到这个泉沟里头，这个水声潺潺，清澈又冰凉，是夏天去踩水消暑的一个绝佳的地点。还有就是它属于干沟乡，目前免费，没有门票，没有商店，就非常原生态。所以我刚才呢，我们的热心听众马云平说，石人沟有个干沟，我说来，我们这儿也有干沟，
1: 这又昌吉，
0: 对，昌吉的干沟乡啊，目前是免费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导航一下谢家沟。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路线怎么走。
1: 好的，就是乌鲁木齐市区出发，
0: 对，
1: 大家直接导航谢家沟自然风景旅游区，或者是昌吉的 X125县道，经过永丰乡、干沟乡方向抵达。
0: 对，有没有朋友想要这个导航的地址？我们把核心路线给大家发送一下啊。
1: 对，
0: 您发送一个谢家沟过来，我们把这 个路线导航呢发给大家，您在某个周末可以去探访一下。
1: 对，
0: 从乌鲁木齐市区出发呢，单程大约100公里，车程是在2个小时。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路况啊，因为它的全程呢大部分是高速和国道，路况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最后呢大约可能是20公里呢是山路，
1: 哎，
0: 但是路会比较狭窄啊，仅容两车相错，弯道比较多，需要大家谨慎驾驶，注意会车。普通的家用轿车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大

0: 大家想安全性更好的话，底盘高一些的车辆或 SUV 可能会体验感会更好一点啊。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提醒给到大家，就是这路上呢，一路上是没有加油站的。提前呢，大家在进入昌吉市区之后，就赶紧把油加满。
0: 是的。
1: 可能手机的信号它不是很稳定啊，所以就是大家注意信号的问题。如果说你是安心去徒步的，这个也就可以忽略了。
0: 对。
1: 时间规划，因为它来回单程的时间是2个小时。所以大家要来回把这个时间规划好。
0: 是的，
1: 最好是早上8:30出发比较合适。
0: 今天我们又把我们的人生小秘境发送给大家了啊。那小虎子马上要来定位了。小虎子，你来给我们推荐一个你常去的地方。你看，因为我给你之前推荐了西线之旅、呼图壁线、马纳斯线，你都收藏了是不是？你今天又来新架构，来咱俩交换一个。
1: 对，你经常小虎子去哪里玩？
0: 对，
1: 发现了什么样的美食美景，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啊！有些朋友说我的人生小秘境，我不希望让别人发现，人太去的太多了，他就被打扰了，是不是？咱们错峰去嘛，你先去，然后下周我再去啊。来，我把这个核心路线呢给小虎子发送一下啊，就是谢家沟的，
1: 对，
0: 稍微等一下，
1: 对，
0: 我把路线发送给你啊，请你现在来查收一下 ，OK， 好，发送了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除了谢家沟之外呢，它所在的干沟乡和周边的区域会有很多值得大家未来去探索的风景。您可以灵活的组合一下啊，给大家说几个这个风景。第一

0: 刚才我们俩还感慨说哈，周末喜欢出去徒步，发现新秘境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1: 对，你看像马鞍坪啊、爱尔兰、会飞的猪、
0: 小虎子
1: 都发完了。
0: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定位已经发送给大家了，想去探索一下谢家沟的朋友啊，抽个这个天气非常晴朗的周末的好时光啊，然后呢带上家人一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本周以来的三天时间里面都会有雨天嘛，所以我看到多家景区呢会有一个临时闭园的公告。你比如说天山天池，就是今天早间10点钟呢，对景区已经实行了临时闭园的管理啊。因为会出现强降雨，大家就别跑空了。
1: 今明两天下雨，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温暖啊。
0: 是的，
1: 增减衣物。
0: 还有就是想去南山错峰去玩的朋友，南山也是啊，今天到明天两天时间呢，咱们的天山大峡谷景区是临时闭园的。因为也会出现山上会下暴雨。
1: 对，
0: 有可能如果说温度降得很低，会出现冰雹或者是雨雪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这两天就不要进山了啊。
1: 对，想要出门的朋友建议大家室内活动一下。
0: 是的，还有我们在上周给大家强烈推荐过的默许台子生态公园，5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就大家都别跑了啊。
1: 不要跑空了。
0: 别跑空了啊。但是呢等到雨过天晴，咱们的草木会长得更加繁盛的时候，也是大家出去徒步去纳凉的一个好时光。昨天的温度已经让大家一下感受到了今年夏天的这种热浪滚滚要来袭的感觉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0: 对啊，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适合徒步、适合去纳凉的地方全部给大家盘点到。到时候就只需要出发就可以了。
1: 好的，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好，明天的上午11点钟，咱们继续相约 FM 99的同城转转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

0: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3: 你过年买就不买啊？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2: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2: 你好，知识家。
4: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5: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最近这段时间啊，真的建议大伙尽量少穿黄色的衣服出门，不然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怎么突然魅力剧增。只不过啊，这个魅力的吸引是对虫子而言的。
4: 为什么黄色这么容易招虫子？这些虫子又是什么呢？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这些未解之谜啊都有答案了，且听我们慢慢介绍。

0: 相对于植物的老旧的部位啊，嫩芽和花朵是往往有着更为明亮的颜色，尤其是春季的花朵，为了争抢珍贵的传粉机会，也多是明亮的黄色。那对于传粉的昆虫而言，明黄色的花朵意味着花蜜花粉的盛宴，而对于吸食植物汁液的小蜜虫们，则是代表着一片新的繁衍沃土。于是啊，漫长的演化中，这些繁衍的小蜜虫便刻下了奔赴黄色等亮色的本能。这种对色彩的趋长性常被称为昆虫的趋色性。
1: 在阳光下行走啊，你如果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那无疑对小飞虫们有着更强的吸引力了。相比于其他的色彩，黄色对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的眼中呢，也会显得格外的明亮。同样的，白色的衣服也有一样类似的效果。这些亮色的衣服对于空中飞舞的小虫就像是一个光源，又是它们争先恐后的赶过来。
0: 那在城市环境当中啊，蚜虫和蓟马啊是被黄色衣服吸引的主要的成员。在北方，蚜虫呢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南方则多是蓟马。蚜虫在分类学上归属于半翅目蚜总科，是一类有着很高多样性的小型昆虫，几乎各类植物的嫩芽或者花蕾上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也因常与蚂蚁共生而广为所知。蚜虫啊不能咀嚼食物，它们的口气特化成针管一样的结构，以刺穿植物表皮的方式来吸取营养。
1: 蓟马呢则属于是鹰翅目昆虫，这类微小昆虫因翅膀上有发达的鹰毛而得名。与蚜虫类似，蓟马也不能咀嚼食物，但它们的口气更像是锉刀锉开植物的表皮来取食。除此之外呢，小型的夜蝉、牧师、粉虱等也会落到黄色的衣服上来，它们同样对明亮的黄色有一定的趋性。和蚜虫蓟马一样，这些小飞虫也有着类似的侵害植物嫩芽的习性。夜蝉、牧师和粉虱等与蚜虫一样属于是半翅目昆虫，也会用针管一样的口气刺入植物组织来吸食汁液。

0: 城市当中啊，常常种植的月季啊、栾树呀、还有桉树、桃树等等，都是蚜虫蓟马繁育的温床。因此啊，在春季或者是在夏初，这些植物萌芽开花的时候，它们会有极高的数量，也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更容易出现在黄色的衣服上。不过，虽然这些小虫子落在衣服上很招人厌烦，但是万幸的是，通常它们对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伤害，尽管可能会弄脏衣服，好在它们既不吸血也不蛰人。
1: 当然了，事有万一，蓟马和夜蝉呢，有时还是会试探性的用口气来刺一下我们的皮肤，造成轻微的叮咬感。一些蓟马呢，受到刺激分泌的酸性物质，也会让皮肤敏感的人感到不适。那么，如何处理飞到身上的小腻虫呢？
0: 当发现这些小虫落在衣服上的时候啊，建议大家伙儿不要直接用手去拍打。这些小昆虫的身体啊，非常的脆弱，拍打往往会让它们支离破碎，弄脏衣服，接触到皮肤还会有过敏的风险。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猛然的抖动衣服，将它们弹走。落在皮肤上的可以吹走它们。这些小腻虫并没有很强的攀附力，往往啊，轻轻一吹就能解决问题。当然，如果实在厌恶这些小腻虫，那么在春夏季节减少穿黄色衣服出门是更为实际。
1: 由于这些小腻虫啊对亮黄色如此的喜爱，人们呢也想出了对昆虫驱色性的利用。稍加留意，大家一定不能见到挂在花木上的黄色塑料片，这便是用来诱捕危害花木的小虫的黄板。这些明黄色的塑料板的两面都有很黏的胶，被吸引过来的小腻虫一旦粘上就很难脱身，以此呢达到无公害防治虫害的目的。

0: 你是否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呢？站在茂密的树林下仰望天空，却发现头顶的树冠并不是紧密的连成一片，而是树与树之间自然的存在着曲曲折折的缝隙，像许多蜿蜒交叉的小径，显得很有边界感。如果称内向的人为 I 人啊，这些树呢显然就是 I 树了。这一独特的现象叫做树冠修壁，不少人都为此感到好奇，所有树之间都会发生修壁吗？为什么不会说话和活动的树还要彼此遵守社交距离呢？所有的树都会发生树冠修壁吗？可能有人会问道，哎，我怎么没有看到过树冠修壁呢？
1: 其实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走在大自然当中，特别是树的两边是相同的树，中间是一条路，并且这个树长得很大的时候，就会见到这种现象。这也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树都存在这一现象，有些朋友是看不到的，往往仅出现在特定的树种当中，如纽约松、日本的落叶松、黑海榄雌，它们是红树林的一种，在广州这样的树是很多的，还有桉树等等。树冠修壁呢，通常发生在同一种类的树木之间，但是也可以在生长时间相近的不同树种之间发生，比如混合林当中的日本扁柏和金叶槲之间也会出现修壁。

0: 哎，那树冠休逼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目前啊，科学界提出了多种的观点，但至今呢尚未达成共识。这样一看似普通的自然现象显得更为奇妙了，难道是风力带来的互相伤害吗？
1: 影响较广的一类观点就认为，休逼其实是互相伤害的结果。自然界当中的树林啊，往往会遭遇风力的侵扰，特别是在频繁刮风的地区，高度相近的树冠之间呢，很容易在风中相互的摩擦碰撞，就最终造成了枝条断裂，叶片脱落，最后就出现了明显的间隙。而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呢曾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桉树林开展观测，当地呢常有强风导致树冠的彼此撞击损伤。观测的结论认为啊，很可能在风力等外力作用下，造成了桉树的树芽组织生长端持续的磨损，影响树枝顶端生长，最终让树和树之间出现了间隔。
0: 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曾对哥斯达黎加的红树林树冠休逼现象开展了研究，随即挑选了高度相似的相邻树木组，在静止状态下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并和阵风当中树冠平移的距离做了比较。
1: 研究就发现了，外界无风的时候呢，树枝松散的相互交错，而在有风吹来的时候，树枝就会互相的触碰，造成树冠间隙，边缘的树枝折断，树叶脱落，形成了树冠之间的缝隙。如果相邻树木的树枝较为柔软，在风中活动的范围更大，休逼的间隙也会更大。如果树木枝条较硬，风力不易撼动，树冠间隙就相对的更窄一些。
0: 但是呢，进一步研究发现，树冠休逼现象的相互伤害论并不全面。如果彼此磨损确实是造成树冠休逼的主要原因，那显然多风地区的森林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呢，在哥斯达黎加的蒙特维德云雾森林保护区却出现了反例。云雾森林的面积超过了10000公顷，在冬季森林当中的一些地方的风速可达到每小时100千米，但是呢，在风力悬殊的不同地区，树冠休逼现象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且风的影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树冠休逼通常只在同一树种之间发生，很少在相邻的不同树种间出现。所以啊，这一因素即使能够造成树冠休逼，也可能不是唯一条件。

0: 夏的龙脑科植物虽然存在树冠修蔽的现象，但是树冠的磨损并不明显。研究者就认为啊，这可能由于树木的生长尖端对光线变化较为敏感，当树木相互靠近的时候啊，树冠边缘就会感知到自己的越界，从而停止生长。这呢也是引发了关于树冠修蔽成因的另一类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和植物对光照的敏感度有关。
1: 植物当中广泛存在一种色素蛋白叫做光敏素，比如呢在对拟南芥的研究当中发现啊，它们似乎可以做到亲疏有别。如果将它们和不同的植物种在一起，同类之间的叶子不会相互的遮蔽，但可以遮蔽其他物种的叶子，这就是光敏素在发挥作用。
0: 相关研究就表明啊，树冠修蔽可能是因为树木枝芽的光敏素能够通过感受反向的散射的远红光信号，识别其他树木邻居的类型和距离。如果接收到的光减少，就说明需要停止生长了，避免自己的枝叶深入临近树木的阴影下。
1: 另一种与光照相关的观点指向植物之间的互利性，认为高大的树木出现树冠修蔽是它们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做出的最佳反应，在最有效的利用阳光的同时啊，也可以让下层生长的较为低矮的灌木草本植物得到更多的阳光，从而改善森林当中的环境，间接的对增加高大树木自身的益处。

0: 关于树冠休闭现象的成因，除了以上这些说法，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是化杆作用，指的是植物产生化合物来保护自身或是影响附近植物生长的现象，还有病虫害防御假说，就是指的是树木之间的社交距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害虫疾病真菌感染在树木之间的传播。但是这些说法仍有争议，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虽然树冠休闭现象的成因仍然不明确，但它呢却成功地引起了世界各地植物爱好者的兴趣，也启发了我们对自然奥秘更深入的思考，更启发了艺术工作者的诸多灵感。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风。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知识微光，继续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刚才的时间当中，我们说到了在春天或者是在夏天，尽量避免穿黄色或者是一些浅黄色的衣服啊，因为会有蚜虫和蓟马飞在身上，会和你亲密接触。还一个呢，就讲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植物的罕见的现象，就是这个树冠曲臂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吸引，它到底是什么回事？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朋友们可以带着疑问去继续探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坐飞机旅行或出门的时候，往往呢，航空公司都会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机场办理值机，有些国际的航班甚至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一旦错过了值机的时间，即便已经赶到了机场，而且有信心在飞机起飞前赶到机舱门口，那机场也不会通融。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机场或者航空公司不讲情面，而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够去进行。
0: 虽然飞行员和空姐在起飞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内容不一样，但是呢，都指向了同一件重要的东西，就是舱单。飞行员需要把舱单上的数据输入飞机上的计算机，并且呢，必须有了舱单才可以向塔台来申请起飞，然后按照指示排队起飞。
1: 那制作舱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步骤啊，需要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的配载部门根据飞机的型号、航程的油耗、旅客的数量、重量、行李重量等等信息，对飞机的载重平衡进行测算，让飞机的重心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
0: 这一步啊，必须在旅客和行李重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如果继续有旅客登机，那么旅客重量和行李的重量都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载重平衡则需要重新来测算。
1: 所以啊，航班在起飞之前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不允许去值机了，否则会耽误其他旅客的旅程。

0: 那作为旅客的我们啊，平时乘坐飞机的时候，其实是对载重平衡和重心是没有什么体感的。但是他们对于航班的飞行安全是非常的重要。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数据啊，77%的飞行事故跟飞机的重心超出安全范围是有关的，其中57%的事故会引起致命的后果。
1: 鉴于载重平衡和重心对于飞行安全如此重要，所以给工作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

后部的情况发生，而且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即便前面座位空着，机组人员通常也是不会让旅客随意更换座位的。

0: 既然载重平衡这么重要啊，机组人员怎么知道我们和行李的重量的呢？毕竟登机的时候只有托运的行李会过一下秤，然后随身行李是不会称重的。那答案呢也很简单，就是靠估算。载重平衡和重心虽然重要，但并不要求分毫不差。
1: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当中的划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绝大部分是属于大客舱航空器。那对于这类飞机啊，可以采用旅客和行李的标准平均重量来估算。因为飞机越大旅客越多，用标准平均重量估算的结果也就越准。
0: 比如成年人的标准平均重量是75千克，这个重量呢是包括了衣物和手提行李重量的。儿童的平均重量呢是38千克，婴儿是10千克。
1: 当然我国境内使用的标准平均旅客重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不一定适用。比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是90.63公斤，女性是77.47公斤，再加上服装和行李的重量就远远超过75公斤了。
0: 另外有些航空公司对手提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确保行李能够放入机舱内的行李架当中，另外呢也是为了防止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过重影响重量的估算。

0: 其实飞机啊，在起飞前30分钟到一小时就停止值机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比如有一些办理完值机的旅客，可能会在机场的免税店里逛得起劲儿，在飞机舱门关闭前还没有赶到登机口，
1: 在登机口快要关闭的时候，机场呢会播报这些旅客的名字以提醒他们。但是如果播报之后依然没有赶到，机长是有权下达命令直接起飞的。毕竟呢，不是不可能让整个飞机的旅客都等待他，这种情况下呢，飞机并不一定需要重新测算载重的平衡。
0: 有一个术语啊，是叫最后一分钟修正，它指的是在舱单制作完成之后啊，起飞之前航班可以不用重新制作舱单，对载重来进行微调，包括对燃油重量调整、机组旅客人员调整以及货物调整等等。
1: 这个调整呢，只需要填写到舱单的备注栏，并且呢，机长和负责载重平衡的相关人员确认核实签字就可以了。最后一分钟修正能够调整的值跟最大无燃油重量、最大起飞重量、最大着陆重量有关。
0: 说到航空公司舱单当中最后一分钟修正部分，比如某张舱单是针对 A320-200 机型，最多能调整6名乘客或者500公斤的载荷。如果改动的人数或者载荷太多，还是需要重新测算载重平衡，重新制作舱单的。这无疑会耽误航班上其他旅客的时间，所以大家值机之后也别忘了及时来登机哦。
1: 另外呢，在跟飞行员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如果人员到齐，货物装载完毕，飞机舱门也关闭了，航路上没有限制，可以申请提前起飞。虽然前提的限制有点多啊，但是呢，说不定啊还能赶上一次呢。

0: 最后呢，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呢，最好尽早赶到机场，值机之后呢，也要注意登机的时间。
1: 这不仅能够确保自己有一个顺利的行程，同时呢，也是对其他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诗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诗听新媒体客户端。

0: 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很多样，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随时随地聆听，可以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了。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接下来的互动环节呢，就可以将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了。接下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可以将您的这个答案发送过来。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各位，你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那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知道了一个秘诀，就是语音回答，对不对？我们来听听 LZ 啊，通过语音的答案。
1: 张翰《听妈妈的话》。
0: 哦，张翰，哦，不是张翰，哎，我感觉你们几个好像在抄作业，哎，这个你看，包括志远呐，然后这个 AAA 费罗拉呀，你们最开始的答案都是张翰《听妈妈的话》啊，后来又改了，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这首歌应该挺耳熟能详的吧，对不对？你看有很多朋友，这个虽然 LZ 是最快的啊，但是呢没答对哦。第二名是志远，也答的是张翰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大约在冬季啊，蓝宝石、南瓜布丁，南瓜布丁也回答的是张翰。怎么你们的搜歌软件当中都只有张翰吗？还有巧克力、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啊，你们的答案是对的哈。那是最快的朋友，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大约在冬季，恭喜恭喜，你是比较幸运啊，前两位朋友没有答对，那你的这个速度包括你的答案还是蛮对的，恭喜你，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昨天一天的休息日的调整啊，那昨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所有妈妈们的节日啊，在这样一个充满感恩、充满这个祝福的节日当中，大家过得如何呢？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了，人世间最柔软、最坚韧的情感就是母爱了。母爱可能藏在细碎的点滴当中，藏在日常的唠叨当中，藏在默默的付出和坚守当中，那其实也藏在一部部经典的影视剧片段当中。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都塑造了很多关于母亲的形象，有平凡的母亲，也有在历经风雨之后仍然守护孩子的坚强的母亲，有温柔的母亲，也有那种让人很窒息的母亲。但是总之呢，母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影视剧当中的母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直击人心、治愈又催泪，诠释着女性力量和母爱的一些优质的影视佳作。说到了关于展现母爱的温情电影啊，那就不得不提到一部是笑着开场、哭着收尾，用穿越的方式让女儿读懂母亲的青春与遗憾，让大家幡然醒悟，哦，我们总是在等妈妈理解自己，却从来没有认真地读懂妈妈的一生。那其中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你好，李焕英》啊。这部电影呢是由贾玲执导并且参与的一部喜剧电影，那是由贾玲、张小斐、沈腾、陈赫等人主演，在2021年与大家见面。而这部影片呢，其实是根据他们当时的一个同名的小品以及贾玲的亲身

0: 经历改编的，也表达了他对于母亲的怀念。看到这部电影，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它其实是采用了年代穿越的设定和温情喜剧的方式，讲述的是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孩贾小玲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情绪失控，然后呢就意外穿越回了20世纪80年代，和20年前正值青春的母亲李焕英相遇的故事。这部电影呢，当时上映之后啊，只有23天的时间就突破了很高的票房，而当时呢，贾玲也成为了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当时呢，在这个咱们上映的时候啊，也是受到了很好的口碑。可是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次拿回这部电影，再次重温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它很经典。它是作为一部女性题材的作品，又是女性导演指导的，同时呢也讲述的是关于母爱的故事哈。那李焕英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其中的角色，而指的是所有天下的母亲。每一位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而这部电影也真正做到了，献给天下所有的妈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电影《你好，李焕英》的官方宣传片当中的精彩内容。
1: 怎么会穿越到1981年？
2: 沈城二姑家表妹
3: 李乐雅，
2: 多年没见了，表姐，
4: 咱俩就没见过呀。
2: 我来你高兴吗？
4: 我高兴啊，
2: 我能让你更高兴。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沈光林，
5: 嗨，
2: 我爸，年轻帅气。位高权重，那可是厂长的儿子。
6: 那大好事能轮上他？
2: 我去，我看你不是不想去，你就是不敢去。
6: 激将法
4: 不好使呀。
7: 远辈同志，稍等一下，
2: 我听明白了，你跟英子的相亲是你爸安排的，你想自己选一次。
7: 还是没听明白，这次就是我自己选的。
2: 你的意思是你喜欢英子？
7: 陷进去。

0: 很温情的一部电影，也很温情的一首歌哈，让我们想起了世间最伟大的情感就是母爱了。那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的就是影视剧当中的一些母爱啊，包括呢充满母爱的温情的电影电视剧。说到了母爱啊，还不得不提到有这样一部电影，这是2022年的一部电影，叫做《妈妈》。它是由杨丽娜自编自导，由吴彦姝、奚美娟主演的一部电影，其中还有文琪和朱时茂等人的友情出演。这部影片呢，也是导演的女性三部曲的第三部，是一部直击心灵、诠释晚年母爱的高分影片。讲述的是一位85岁的母亲照顾65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女儿的亲情的故事。身份反转了，不是妈妈生病了，而是女儿生病了。那这个时候母爱逆向而行，哪怕岁月老去，记忆消散，妈妈永远是孩子最后的港湾。这部影片呢，可以说用细腻的女性视角展现了爱与亲情在生命尽头绽放出的无限力量，也诠释了母爱不分年龄，不分时光，只要有妈妈在，永远有人为你兜底，是极具感染力和深度的一部温情电影，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看啊。我们一起来聆听和重温这部电影《妈妈》的官方宣传片。
1: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2: 我诊断他是常见的老年疑心病。
1: 妈妈不怕啊，
2: 他需要的是家人的安慰和陪伴。
3: 啊啊啊！刷过了。
4: 该怎么理解？是遗弃，还是惩罚？
5: 是帮忙。
2: 结合你诉说的症状，
6: 我们认为呢，你是
5: 阿尔茨海默病。这是我的诊断书。
1: 对不起，我真希望这个病是我得，我的脑子不会运转那么多东西。
5: 我还会好起来吗？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
2: 千万不能对你母亲动粗动手，
5: 不能伤害最亲近的人。
4: 每个妈妈都是母狼。
5: 妈妈你快点啊，
4: 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孩。
1: 妈妈，
6: 他是小偷。
1: 我女儿不是小偷。

0: 出车。
1: 是妈妈，是女儿，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女儿。在很多的温情的关于母爱的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非常温情的高分影片，叫做《妈妈》，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有很多母亲关爱女儿的细节，是妈妈照顾着一个85岁的妈妈，照顾着65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女儿的故事。她非常的细心照顾，而且也在影片当中表达了母爱的延续和传递。其实母爱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位母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而很多的影视作品也把这一份人间温情定格下来。让我们继续在故事中看见妈妈，也读懂妈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电影，叫做《好东西》。这部电影呢，是由宋佳还有钟楚曦等人主演。那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小孩王茉莉搬到新家之后，结识了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互相安慰的这样一个故事哈，也展现了这样的互相救赎，两位不同的女性的形象。接下来我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和聆听这部电影《好东西》的官方宣传片。
2: 我觉得做观众
3: 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已有的艺术成果。
4: 你先看电影吗？
5: 我来买票。
4: 来我家

0: 的小妈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你妈是不是喜欢她呀？
1: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是你爸呀。
1: 对啊，你又不是他爸，管他干啥？
2: 你撕我衣服干嘛？那不是你自己的吗？
0: 不至于，
3: 不至于，不至于。我不也活得好的吗？是不是？
4: 这么好了，你每天喝酒，你还倒贴？
3: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2: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3: 我愿意承受。
0: 你就少来，少来。
2: 你活着就没别的事儿了吗？
3: 你能不能睁睁眼？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2: 你好厉害呀！
3: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term relationship。
3: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5: 去啊！
3: 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1: 你是不是恋爱脑？
0: 这是快乐导电，
6: 快乐就好啊。
7: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洗了？
3: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呗。
7: 这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7: 高总，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1: 当到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5: 你今天不许喝酒。
3: 记得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1: 知道了吗？
3: 今天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失，急急急制。我也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5: 那我是他妈。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5到6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

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6: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7: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8: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关注锁定我们的莱萨莱萨节目，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不要忘记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 Sina 微高压养舱体验中心为您提供的1小时的微高压养疗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这首歌是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你答对了吗》。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很耳熟能详的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你看这个三维很可爱啊，他说我记得图图快点电影票。这个环节送的是一小时的微高压养疗体验啊。第一你也没答对对不对，这个演唱者是赵雷啊，第二也不是电影票啊对不对。但是还有 Ino 他是答对的啊，还有蓝宝石，还有这个云秋，以及我心飞翔啊，闪亮亮，北方狼，半面爱加面啊，七七，芬芳一生，还有青春不迷茫，尼克，等等，各位朋友都是答对的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 Ino 是最快回答正确的，恭喜你，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一小时的微高压养疗体验啊。我们可以去这个 Sina 微高压养舱体验中心感受一下一小时的这个吸氧吧。就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改善比如说这个睡眠质量啊，然后这个皮肤的状态啊，增加新陈代谢，还有血氧含量等等啊，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啦，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惊喜福利送出。说到了赵雷的这首歌，其实没有唱到母亲两个字，但是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歌词当中呢，也描述了他作为新生儿啊，带着前几世和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他相关的记忆，说我终于找到了你。他们就是这样的，经历了几世的轮回，然后带着赵雷对于童年和成长的深刻的回忆，还有对于母亲的关怀和他的成长的牵挂啊，都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说呢，母爱是世间最坚韧也是最伟大的一种感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来盘点一部部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的母爱。刚才上半段为大家盘点了几部关于母亲的电影啊，一部叫做《妈妈》，一部叫做《你好，李焕英》，还有电影《好东西》。其实还有很多的电影也在讲述着、诠释着妈妈的力量啊。一部电影特别推荐给大家，叫做《出走的决心》，这是由咏梅、姜武等人主演。那其实这部电影是根据郑州50岁自驾游阿姨苏敏的真人故事改编而成的，讲述了这个由咏梅所饰演的主人公李红这个角色啊，出生在一个家庭当中，她呢其实也担负了很多家庭的重任啊，包括呢养家呀，包括这个家里面的琐碎的事情。看似温柔体贴的这个丈夫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对她有一些不满啊，而且呢对她是指手画脚的。所以李红呢就是心情特别不好，患上了中度抑郁、中度的焦虑。在这样的日复一日的家庭的压力下，50岁的李红勇敢走出了自己想要独自追寻梦想的这样一条路。那这部电影其实当时上映之后也是受到了很多大家的讨论和关注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好看的电影《出走的决心》的官方的宣传片段。
1: 我就想出去看看，看看日子还有没有别的过法。
2: 你咋还出去玩啊？怎么带个老太婆要人找的呀？啊！
1: 郑州过了30年，从来没离开过。
3: 行了，胆子大，你有四汉，讨厌家伙。
4: 我都想好了，等我万岁。

0: 都上了幼儿园了，我就出去站着，那天你让我心安。
1: 你是不是不听指令？是不是不听指令？
2: 妈，还等什么？那么多年妈是不是出去了？
0: 中度抑郁，中度焦虑。
3: 妈，我本来应该考大学的，是你们为了你们亲儿子，非不让我考，这公平不？我二十几岁我就下岗了，我半辈子打零工。
4: 谁家老娘们不生孩子不做饭啊？
1: 你女人多干了啥？
2: 我挑你三十年，处处看你的脸色，你什么男人啊你？
1: 我说什么你都给我犟，你要觉得你家不好，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2: 我以为忍忍这辈子就过去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早就该走了。
5: 疯跑，买过码头没呀？
6: 你不要以为生了两个舍本货，你就可以跟着汉州。
0: 我有力气，我可以。
7: 哎，老高，
0: 听清楚了，不是你丢下我们，是我们不要你。
8: 爸爸，爸爸，
6: 你干
9: 嘛？你自食其力，人哋睇你唔起有咩所谓？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10: 好生意啊，水饺！
11: 水饺！
0: 对呀，我没偷没抢，我靠自己本事赚钱，我有什么抬不起头的？
6: 水饺！
2: 走开！
0: 跟着我女儿下，
2: 跟你们拼命！你走！
0: 在我自己手里。时代不同了啊，你一定要学会有本事，要不然两个女儿跟着你迟早得饿死。您认为我是一个不要脸没有尊严的女人，是个寄生虫。我只想让他们能吃上饭，活得有尊严。

0: 我觉得我跟藏姑娘很像的是，我看到了很多自己小时候的影子和我妈妈的影子。
1: 我希望观众一看电影就打给妈妈，妈妈，我想回来吃你的饺子。换起风貌，
2: 靠感情所得，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0: 己手里。
1: 我们再次重温了这部电影《水饺皇后》当中的经典的片段和主题曲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透过一部部经典的影视作品，再次感受到了母爱的力量。其实母亲的唠叨也好，母亲的牵挂也好，都是她表达爱的方式，都是一次温柔的提醒。而时光慢慢走，妈妈都在慢慢变老，但是别让等待成为遗憾，让我们对妈妈多一份包容，多一份陪伴，好好的爱他们，不止在昨天，不止在今天，而在每一天。愿世间所有的母亲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今天呢，陪伴各位午间时分的莱萨莱萨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
1: 油车如果说是十万级别的啊，比如说现在很多啊，朗逸啊，啊卡罗拉呀，轩逸呀，啊是吧？拿轩逸来举个例子好了。首先呢是油费，那轩逸的官方综合油耗是 5.88 升每百公里啊，实际大概就是6到7升的样子，对吧？那如果说按照 6.5 升来算，20万公里的话，油费差不多得20万公里啊，10万多一点点啊。这是一个理想状况。那现在目前的油价涨跌它是不定的，那以后说不定要还涨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波动，那么降的话那可能会更少一点，那保险总归是要买的吧，对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25年度的报告当中有提到，全国私家车年平均行驶里程是15600公里，那20万公里那折算成时间也就是12.8年的样子。那如果我们按照13年来计算，新车第一年的保险啊贵一点，4000左右，后面如果说不出险的情况之下，按照平均2500块钱来算的话，

13年一共大概是34000块钱。那还有维修保养，那不管你这个什么情况，这个维修保养你是要花的钱，对吧？轩逸小保养300左右，20万公里的这个小保养和大保养加起来差不多得花18000块钱。维修的话呢，除了 CVT 变速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其他基本上问题不太大。那 CVT 如果说你经常是急着开加速的话啊，急着加速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小问题的话3-5千，大问题如果说你要换个钢带啊，钢带呀、啊，这个离合器什么的，那就得接近上万了吧。那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啊，就不算了啊。包括空调滤芯啊，刹车油，这跟油车电车是一样的，我们就不用去算它了。那加起来油车的花费大概是16万多啊，16万1460块钱。算算电车啊，10万级别的电车也比较多，比亚迪的元 Plus、秦 Plus EV、领跑的 B10， 拿这个比较畅销的比亚迪秦 Plus EV 来举例子好了。我们先算电费啊，秦 PLUS EV 的官方综合能耗是在11.9千瓦时每100公里左右。那实际呢，我们按照13度来算，那加充和外面充的话各算一半。那平均的电费，如果说你在外面充就比较贵，加充很便宜嘛，我们平均一下8毛钱一度来算，20万公里的话，电费差不多是20800块钱。那因为在不同时间段充电啊，或者你在家里和在外面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它也是比较大的。便宜的你甚至能够找到这个3-4毛啊，甚至有些城市更便宜，像秦 PLUS EV 电池50度充满的话，在有些地方啊，再赶上一些这个人比较少的时间段啊，10来块钱啊，有的地方是可以充满的。而贵的话，2块钱一度，你充满就得100多了呀。甚至还有这个更贵的地方，这个根据充电站的这个价格来算啊，我们这个不太好统一，而且充电都是有损耗的。我们电表走的不出险的话，按照平均每年3000块钱来算，一共大概是40500块钱。不出险的话，按照平均每年3000块钱来算，一共大概是40500块钱。最后呢，就是维修保养啊。秦 PLUS 是有这个电池终身质保，也没啥大问题。那除了最贵的电池，其他基本上不用太担心。那很多朋友说，电车是不是就不用保养？其实也是有的。那秦 PLUS EV 厂家就有要求定期做保养的，你不做保养，电池的终身质保就没了。再说呢，也便宜，没必要省这个钱。一次小保养差不多150块左右吧，再就是4万公里以后的大保养，换什么冷却液呀、齿轮油什么的，一共差不多8000块左右。那再呢，就是开20万公里，电动车的轮胎换的可能勤一些，不过呢是有这个动能回收的，刹车片比油车呢是相对来说好那么一点，所以说这两个车子成本其实，这个差不多啊，最后加起来电车的总花费那，差不多是在69300块钱。那么这么一看的话，如果说拿电车和油车来比较，那可能电车的确省不少啊，足足比轩逸省了92000块钱，足够再买台新的了。但是大部分朋友说了，买了电车我可能没考虑要开20万公里啊。那有的朋友就讲了，那大多数开到报废都未必能开20万公里，那得开多少年了？我们也查询了一下，有篇论文里面有提到，油车年均行驶里程是12377公里，而中国新能源数据研究报告当中啊，电车月均行驶差不多是1580公里，算下来呢，平均有18960公里。那20万公里的话，电车大概10.5年就开到了，油车大概得16年。那如果说按照大家10年换一次车的节奏，电车只用6年就能开到油车10年的里程啊，再开呢就是纯赚了。不过现在的这个换车周期其实是要快一点的。我们查了懂车帝发布的汽车以旧换新消费洞察白皮书当中的一些数据，70%的油车车主在5年以上才会选择换车，而电车却有90%的车主在5年之内就换了，而且呢，电车平均换车的里程大约是在82000公里左右。那按照这个换车里程啊，算上贬值的钱，油车啊，这个油费保费相差其实就是，
按照电车的换车里程啊，算上贬值，油费和保费差的也就是差不多20000块钱，啊，除非像一些极个别的车，4年就直接开到了20万公里，甚至有2年开30万公里的，我们在网上查到，甚至还有5年开100万公里的，那省出来的油费是够换好几台车了，但这个真的是少数啊。电车车主朋友频繁换车呢，最在乎的其实也不是省不省钱的问题。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懂车帝的报告里面的说法，这些置换的车主有超过60%对于品牌、技术、配置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呢家庭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换一些更大更舒服的车。毕竟呢厂家最这些年也很卷，技术更新也很快，续航越来越高，充电啊也都普遍800伏的超快充了，那而且还有更好的智驾和智能体验，价格便宜了，配置还更高了，大家换的也就越勤了嘛。那现在买个电车能开个10年15年吧，像早期的小鹏 G3、广汽埃安的 S 啊，以及还有已经这个目前情况稍微有一点让人难受的威马啊，现在也有7-8年了吧，路上其实还能看到很多。再早一些的比亚迪 E5、 北汽的 EU 到现在10多年了，偶尔在有些城市你还能看到它在营运。况且呢现在电池的技术制造工艺也比原来的要好很多，所以说现在买个电车开个10来年自然没啥问题了。那今天就成本的角度考虑，那如果说开20万公里电车和油车到底能差多少钱，给您算了算，应该是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其实近期啊，吉利银河品牌推出了旗下 M 系列的首款的主流精品电混 SUV， 叫吉利银河 M7 的远航家。这款车呢是在4月28号正式上市，那现实的指导价是 10.98 到 13.78 万元，共推出了远航版、领航版、探索加版、新建版四款配置的车型。那其实这台车作为吉利银河开启200万销量新征程的首款新车，它的上市其实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首先呢，说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续航表现。那这台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呢，全系是标配了22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搭载的是29.8千瓦时的神盾金砖电池。那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啊，是比同级车型呢是多出了25公里以上。那么对于日常通勤来说，一周充一次电，基本呢是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那在满油满电的情况之下，它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30公里，亏电油耗低到了3.35升每百公里。那这样的表现，不论说是日常代步啊，还是长途自驾，都能够很好的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补能方面也是不错的啊，30%到80%的电量，快充的话仅需要15分钟，而且呢电芯的循环寿命超过4500圈，还通过了电芯叫8针铜刺以及行业首个超钢全围安全挑战。在电池的耐用性和安全性上啊，通过这些测试发现都有不错的保障。性能方面，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呢是基于 GEA EVO 全球智能新能源旗舰架构打造，由来自23个国家的150多位顶尖工程师来组成的国际团队进行一个调教，而且呢还采用了吉利与中汽研联合开发的 AI 虚拟调教技术。它是模拟了200多种的典型路况，完成了超过3000次的虚拟调教。那它的迷路测试成绩达到了81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啊，其实甚至可以媲美一些豪华车型了。制动方面呢，整车是搭载了博士 OneBox 制动的系统，意大利的 ITT 大尺寸刹车片，21英寸的固特异轮胎，还有 CST 舒适制动 2.0 的协同，百公里的制动距离仅需要35.6米，那在同级的车型里边表现是比较出色的。另外，这台车还配备了阻尼自适应可变悬架，可以根据路况来进行一个调节阻尼的软硬，而且在配合全车50多处的一些软连接，在粗糙路面来行驶的时候，震感能够降低11.2%，颠簸路面的平稳性提升了8.3%，可以说很好的平衡了舒适性和操控性。在智能配置方面，这台车是基于吉利的全域安全2.0。它这个理念打造的首款主流的 SUV， 舒适体验之上呢，吉利和 M7 的远航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车身长度4770毫米，宽度1905毫米，高度能够达到1685毫米，轴距是2785毫米。车内的得房率啊，差不多可以达到88%。前后排的头部、肩部、膝部、腿部空间呢，都处于同级的第一梯队。后排的纯平地板的设计，大大提升了多人出行的舒适度。还有它的智能配置其实也是这款车的一个亮点，这台车搭载了 Flyme Auto 2的智能座舱系统，配备15.4英寸 2.5K 高清中控屏，还有7纳米龙鹰一号芯片，支持桌面大卡、双倍灵活小窗、 GC 无界空间等等一些交互功能，还有 Hi Eva AI 语音大模型是依托于新锐大模型，能够实现全场景的随问随答，像我有点饿了啊，导航到附近评分高的菜馆，这类指令呢都能够准确的响应。最后还要跟大家说说四款配置车型的一个差异啊，方便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远航版呢是作为入门车型，基础配置比较齐全，动力系统和其他车型是一致的，适合只看重代步、对智能配置要求不高的刚需家庭。领航版呢，在远航版的基础上升级了轮毂的尺寸，
辅助驾驶达到了 L2 级，而且还新增了电动尾门、前排无线快充等等配置，舒适性和智能水平都有所提升，适合追求均衡表现的消费者。探索加版呢是比较推荐的一款，它升级了千里浩瀚的 H3 辅助驾驶方案，并且支持高速高价的 NOA， 那座舱屏幕和芯片也都进行了升级，适合对智能驾驶和座舱体验有较高要求的朋友们。那新建版则是顶配的车型，配备了大轮毂啊、 HUD 抬头显示啊、座椅按摩、高阶音响等配置，适合追求满配体验的消费者。另外据了解，在2026年的5月31号完成大定并且提车的用户，还可以享受到限时的超级置换金、五一的一个整个月份的保险补贴，以及换新、金融、升舱、智行、无忧、流量、交付、质保等等八重上市的权益。那如果说近期有购买家用 SUV 的计划，不妨去了解一下这款吉利银河 M7 的远航家。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我们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今年初，特斯拉率先打出了七年超低息的王牌，随后小米、蔚来、理想、小鹏、比亚迪、蓝图等超过20家车企迅速跟进，有的车企甚至打出了八年低息的超长贷，通过拉长还款周期，一辆20-30万的车月供被压低到了2-3千元，极大的刺激了年轻群体的购买欲。但是从5月1号开始，包括特斯拉、小米、理想等在内的20多家主流车企与银行合作推出的七年低息车贷的方案已经大面积下架，目前最长的贷款期限已经基本撤回到5年。对于七年低息车贷被下架的原因，银行方面知情人士表示，七年期产品并非银行主动叫停，而是车企对比此前的金融促销活动的设定，在4月底是彻底结束，属于正常的政策到期。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汽车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汽车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年初车企为了去库存、拼销量，联合金融机构通过消费贷、融资租赁等擦边球方式绕开监管，变相推出了6到8年的超长贷。此类监管套利的行为，监管部门不会长期放任。近期小米汽车第二品牌巡天的信息被密集的曝光，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网传该品牌将主攻20到45万元增程 SUV 市场，采用完全独立的品牌标识。产品规划上，小米巡天产品线主要分为昆仑系列增程 SUV 和曼岛系列的升顶房车。其中昆仑系列目前已经规划了3款车型，主打城市通勤和短途自驾的小5座 SUV 昆仑10，网传入门版价格可能下探到20万元左右。聚焦家用长途出行的大5座 SUV 昆仑20，预计售价是25到35万元。昆仑30则是大7座旗舰 SUV， 主打多人口家庭出行和商务接待，售价区间预计在35到45万元。而曼岛系列作为高端补充，核心的车型是户外房车，兼顾露营功能与日常 SUV 的使用场景。截止到目前，小米及雷军尚未正式确认巡天子品牌的相关信息，所有细节仍处于爆料阶段，最终的品牌命名、产品的参数、上市时间等仍需要以官方的公告为准。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方程豹太极闪充版近日上市，推出了675公里、755公里两种的续航版本，售价分别是19.98万元和20.98万元。全系加1.2万元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系统，755公里后驱闪充版加3万元可以选装四驱进阶选装包。作为新增的动力版本，全系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外观内饰整体延续了现款插混版的设计。新增的201升前备箱提升了实用性。在辅助驾驶方面，两驱版标配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三目版，支持高速领航辅助驾驶、智能泊车、主动安全等功能。四驱版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搭载天神之眼5.0系统，支持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领跑汽车正在计划推出第二品牌，以实现品牌向上突破。报道称，与目前领跑主品牌主打极致性价比、普惠满配的调性不同，第二品牌将瞄准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根据多方的消息，领跑计划在2027年正式推出该品牌，相关预热和品牌发布可能在2026年底启动。为了确保高端化用户体验和品牌调性，新品牌将建立独立于领跑现有渠道的销售网络。目前领跑官方对此暂不予置评，但是在行业

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吉利银河发布了新剑7 EV 的车型官图，它的外观造型基本延续插混版的设计，主要针对前后包围进行了调整，内饰同样延续插混版的布局，配备 15.4 英寸的 2.5K 中控屏、 10.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与 13.8 英寸的 WHUD 组成的三屏联动系统，搭载 Flyme Auto 车机系统。在细节方面，能够看到新车提供手机无线充电面板、 Flyme Sound 音响系统、环绕式的氛围灯、带遮阳帘的全景天窗、后排独

力的出风口等配置。在辅助驾驶方面，预计将搭载吉利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支持高速自主巡航等功能。动力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将采用单电机驱动，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525公里和605公里。我们从领克官方得到消息，新款领克10近期将正式下线，同样会在本月正式上市。新款领克10、领克10加已经在2026北京车展开启了预售，三款配置的预售价是 20.99 到 25.99 万元。在外观方面，前脸依旧采用了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灯，进气口改为开口灯更大的分段式设计，车身侧面换装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并升级大尺寸刹车卡钳，车内配备窄长条的全液晶仪表盘、15.4 英寸的悬浮屏、中控屏以及 HUD 抬头显示，内置了 Flyme Auto 2的车机系统，动力升级900伏高压架构。领克10提供后驱四驱版本，可以供您选择，领克10加则标配双电机四驱系统。 CLTC 纯电的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816公里。

北京时间的14:52，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日前呢，重庆市商务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2026年二手车购置税补贴政策的通知，决定自2026年5月1号到12月31号，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二手乘用车给予购置补贴，这是目前国内首个由省级部门正式发文将二手车直接纳入消费补贴范围的政策文件，标志着激活二手车消费市场进入实质的落地阶段。不仅是重庆、西安和成都高新区也进行了跟进，其中呢，西安的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覆盖雁塔区、高新区、未央区等6个区域，购车时间从2026年的1月19号到12月31号。成都高新区2026年第一轮汽车消费补贴中专门安排200万元用于二手车补贴，最高可申请补贴4000元。时间关系啊，今天的爱车有话说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
7: 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

北京时间的15:07，各位中午好，在今天开篇的优选好歌之后，正式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我是小洛。夏季啊，徒步爱好者经常会遇到脚疼、磨泡、打滑、闷热等等的一些诸多烦恼啊。其实往往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是鞋子不对。选择一双专业的夏季徒步鞋呢，其实是保障和舒适安全相关的，让您觉得感觉不错的关键。它与普通运动鞋或者是四季徒步鞋的本质区别在夏季呢，高温多雨，路况也是相对于复杂一点，对于鞋子是有专属要求的。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花一些时间来系统性的给您讲讲如何能够同时满足超强透气、专业防滑、轻量舒适、鞋面耐磨、基础防护这五大核心需求的徒步鞋。那对于徒步鞋您有什么样好的一些经验，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夏季徒步鞋，我们这块要讲到的是鞋面啊。其实它的鞋面它会直接决定透气和耐磨。首先呢，有这种非织网眼的鞋面，这是透气性最强的选择，适合极度闷热的天气和平坦简单的徒步路线。它的优点是极致的轻量，无需磨合，缺点是耐磨和支撑性稍弱一些。还有就是透气合成革，那这种材质呢是在耐磨防撕裂方面表现的是比较出色的，而且经过了特殊处理，提升了它的透气性，它提供了比较良好的包裹防护啊，适合碎石稍多、路况稍复杂的山路。还有呢，就是网布加皮革的拼接，那这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全能型的选择。透气网布保证了通风，鞋头、侧边等关键部位的皮革加固则增强了耐磨和防护性，适合大多数的路况，新手也可以放心选择。还有就是内衬了，一定要选择速干吸湿的内衬，它能够快速排汗，保持足底的干爽，避免使用纯棉等易潮湿的内衬。关于选择夏季徒步鞋，您还有什么好的一些观点要分享，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面继续要讲到的是鞋底选购的要点，因为鞋底关乎徒步安全和行走的舒适。首先呢是防滑性，夏季呢湿滑的路面相对于多一点，防滑呢也是首要的安全指标，务必选择高密度的防滑橡胶，也就是耐磨大底和深齿粗纹的鞋底。优质的橡胶按压回弹会比较快，纹路会比较深，排列交错复杂，能够提供强大的抓地力。其次，耐磨性，与粗糙地面长期摩擦呢是需要耐磨性的，优质的徒步鞋采用加厚耐磨的橡胶，并

且呢在边缘加固。其次一点关注到的是缓震性啊，缓震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徒步时对脚底和膝盖的冲击，减轻疲劳感。那应该选择软硬适中、回弹有力的中底的材料，比如说EVA 高弹或聚氨酯的材料，鞋底过硬或过软其实都不可取。其次呢是防穿刺，那对于可能会行走在碎石树枝路面的朋友，那选择带有防穿刺夹层的鞋底能够有效的保护足底的安全。第四块呢要讲到的是鞋帮高度的解析啊，因为鞋帮高度直接影响对脚踝的防护和鞋子的透气性。低鞋帮呢是这个低鞋帮指的是鞋帮低于脚踝，它是最轻便灵活透气的，适合徒步的新手、平坦的短途路线或者是城市休闲徒步，但几乎不提供脚踝的支撑，不适合复杂崎岖的路况。那中帮鞋就是鞋帮包裹脚踝，那这是兼顾防护和透气的平衡之选，适用性是最广的，能够为脚踝提供良好的支撑，防止扭伤，同时呢透气性还不错，适合多变的路况和大多数的爱好者。高鞋帮就是鞋帮呢完全包裹脚踝，防护性是最强的，能够有效的防止扭伤，并且阻挡沙石杂草进入到鞋内，但是相对于比较笨重，透气性差一些，更加适合资深玩家长途负重或者是复杂艰险的路线。那比较建议的是您可以根据路况选择良好路况选择低帮，多变的一些路况呢选择中帮，专业复杂的路况选择高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

0: 络律动，
1: 全是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8: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9: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10: 优选
11: 优选百分百，
10: 优选百分百，
12: 一起成为潮。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当中，继续聊聊鞋啊。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是关于夏季徒步鞋的选购攻略，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舒适与否的关键一步，就是尺码和细节的把控。因为夏季徒步双脚呢会肿胀，所以说务必留有一些余量。那试穿徒步袜之后啊，站立最长的脚趾前端和鞋尖应该留出大约一指，差不多五毫米到一厘米的空隙，确保脚趾有活动的空间。那试穿的话，应该双脚穿着，你在店里走动走动，下蹲感受一下是不是顶脚磨脚。那关键的设计细节，首先鞋头要选择加宽防撞的设计，保护脚趾。鞋带系统呢，应该可以快速的调节松紧，可以获得最佳的包裹度。后跟方面呢，应该有加固提拉环以及加厚的软垫，防止磨脚，并且便于穿脱。其次是排水与速干，那有相关设计的鞋子啊，能够快速的排干意外进水和湿气，保持足部的干爽。另外就是鞋垫，选择吸湿缓震可以拆卸的鞋垫，便于清洁和维持鞋内的干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夏季徒步鞋的人群和场景的推荐。那如果说您是新手啊，休闲徒步的话，选择低帮或者是轻量的中帮鞋，透气网眼或者是拼接鞋面，基础防滑底即可。那重点呢是在于舒适，无需磨合，性价比高。那如果您是资深的玩家，应对复杂路况的话，选择中帮或者是高帮鞋，耐磨合的一个皮革或者是拼接的鞋面，那它具备专业的深齿防滑底和防穿刺设计的是最好的。那鞋帮需要提供足够的支撑。那如果是亲子出行的话，儿童鞋的核心呢是轻量、透气、安全，选择超柔透气网面，缓震防滑底，加宽防撞鞋头，那而且尺码必须留足余量。那如果说您经常在多雨潮湿的环境当中，鞋面可以选择带这个防泼水涂层的款式，鞋底呢必须具备加强深齿防滑的纹路，整体材质应该速干。那如果您是通勤和徒步两用的话，选择低帮设计简约、鞋底轻便缓震的款式，兼顾日常穿着和周末的轻徒步。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讲在夏季徒步鞋选购的一些误区啊。首先第一点，不是越轻越好，它是需要平衡防护和轻便的。其次呢，是夏季无需全防水，有人有这样的观点，其实是要优先考虑透气性，短暂防泼水就可以了。另外，高帮鞋并非人人必须啊，它是的确相对于低帮鞋，它是会更加闷热笨重一些，大家按需选择就可以了。其次，尺码绝对不能买小，那夏季徒步双脚必定肿胀，因此说必须留有余地。那鞋底不是越软越舒服，那缺乏支撑反而更容易疲劳和受伤。还有就是不要贪便宜，劣质鞋毫无安全舒适保障啊，这种概率其实很便宜的鞋子你买到好鞋的概率是吧不一定有。其次，新鞋需要磨合，那不建议直接穿着直接进行一个长途的一个徒步，那无需过度担忧网面不耐磨的这样一件事，它其实专用户外网面足以应对多数的路况。其次就是重视鞋垫，因为它是足底舒适的关键。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注意正确的清洗保养，千万不要暴晒或者是机洗。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当中，下面我们继续来聊到的是夏季徒步鞋的相关内容。下面最后一块啊，就是保养啊，正确保养，首先清洁，徒步之后要清理，及时的来清理泥土沙石。网面鞋要用软毛刷蘸取清水或者是中性的清洁剂，轻柔的刷洗。其次晾干啊，务必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禁止暴晒呀、烘干呐、或者是暖气烤。鞋垫呢是要定期取出来单独清洗，并且是彻底晾干的。存放也要注意，就是清洗干燥后放入鞋撑或者是这个报纸来保持它的鞋型，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定期呢也要检查鞋底的磨损，那纹路磨平后应该及时的更换，保障防滑安全。总结一下吧，夏季选购徒步鞋呢，要始终围绕着透气、防滑、合脚、防护这四大核心。那根据您的主要徒步路况，选择相应的鞋面材质和鞋帮高度，根据脚感和活动量，确定合适的缓震和尺码，选择带有多项深齿粗纹防滑底的鞋子，来确保行走的安全。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本期优选百分百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59分，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8: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西西。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没有手机的日子》。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是跟大家伙儿聊点跟手机有关的话题。最近呢，我就发现呢，身边有些朋友啊，感觉手机内存又不够用了啊。一看呢，手机里面是存了这个几万张的照片，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应用在里面，所以说如果没有买云服务的话呢，那估计就只能再继续的换手机了。然后我就问我身边的朋友，我说你手机里一天就下了到底多少个软件呀？结果仔细一看呢，好像软件没下多少，主要还是视频和照片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手机内存焦虑呢也是逐渐的被很多人所放大，尤其是内存不太够的朋友啊。为此呢，很多厂商呢也是推出了 1TB 或者2TB 的手机内存。而据说呢，这两年这个手机的存储的价格涨得还比较多，所以说以后你想要买一个就是内存比较大的手机，可能到时候花的价格也不少。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伙就在想了，那要不然删点手机里面的软件吧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想要问问各位，就是你手机里面最常用的三个软件是什么？什么软件是你绝对不能去删掉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就哪怕手机所有东西都删掉，这三个软件绝对不能删啊。各位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在今天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对于我来说呢，我先说一下我可能不会删掉的三个软件啊。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微信吧，我觉得微信应该是占了很多很多朋友不能删的软件，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第一名吧。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社交啊什么的都要在微信上来去完成，是不是啊？那第二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除了微信之外呢，其他的好像对我来说要求已经不是很大了。为什么？因为你有微信之后，你看你的支付可以在微信上来完成，你的很多就是什么看短剧啊什么的，就是微信上也能看，好像是不是啊？好像一个微信把很多的内容都给覆盖了，是不是？所以我先说一个微信吧啊，那其他人你要说的话不能学我。那今天呢，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继续的互动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啊，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浪漫手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手机里面就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三个软件，或者说是这个绝对不能删掉的三个软件分别是什么啊？那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手机里面不能删的软件分别都是什么。在微信上的这位朋友是叫主角，是这样来说的，说不能删的三个软件呢分别是微信啊，还有钉钉啊，有没有炒面啊，微信钉钉啊，还有交易软件啊，股票交易软件。那你平时也是就是微信是不是来用来社交，然后钉钉呢是用来办公打卡，是不是交易软件用来每天炒炒股，是不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你都不带刷抖音的吗？啊，就你都平时不看看短视频吗？啊，另外呢还有朋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沉默啊，是这样来说的，手机里面不能删的三个软件啊，抖音微信啊，另外呢还有美图秀秀啊。他说呢，抖音主要是为了看视频跟别人续火花，微信呢聊天嘛，是不是啊？美图秀秀那顾名思义得 P 图啊。不是现在什么年代了还有美图秀秀，现在不是都什么醒图呀，什么什么青年相机呀，什么 Wink 呀，就那种 AI 修图软件嘛，是不是啊？

0: 王小江是说的，说微信、抖音还有网易云音乐啊，这几个东西呢是不能去删的啊。网易云听歌嘛，抖音呢娱乐嘛，微信呢就是聊天嘛，是不是啊？感觉好像大家伙都把微信已经是放在了第一个啊。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吧，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分享一下您的消息，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1: Yeah.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我们的微信上呢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啊，这个文文是说的，说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些人都不网购吗？为什么你们手机里面唯一必备的几个软件里面没有淘宝呢啊？那你是不知道抖音也可以网购是不是啊？给大家伙来说一下啊，就是2025年去年最新数据统计的，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手机 APP 下载量前十名的软件啊。首先第一呢就是微信啊，微信呢在每个人的手机里面基本上都有。其次第二名的呢是抖音，短视频龙头啊，这个移动端的活跃已经是逼近了10亿，下载量也是持续领先。第三呢是支付宝啊，支付宝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可能大多数有的时候是用微信来去支付，但是你手机里还不能没有支付宝啊，感觉支付宝好像就是时时刻刻也都会去使用啊。第四呢是淘宝啊，这也是电商的头部，月活9.6亿啊。淘宝谁手机里还没个淘宝呢，是不是啊？还有呢第五就是百度啊，这个搜索工具，但是我感觉好像现在手机里有百度的人应该不多了吧啊，为什么百度能够上榜呢？第六 QQ 啊，第七就是刚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必须得有的一款软件，就是地图导航呀。你去哪儿，你不得导航一下，是不是啊？高德导航是排在第七，第八呢是拼多多，第九是快手，第十是美团。美团你也得有啊，不然你怎么点外卖呢？是不是啊？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了啊。这位朋友是说了，说得有一个微信啊，其次呢得有两个游戏吧，一个是金铲铲，另外一个三角洲行动啊。这个手机里面的游戏你得玩呀，是不是？那一看是个年轻人啊。还有朋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三款软件，微信、抖音、王者荣耀，其他啥也不干啊，每天聊天，看看视频，然后打打游戏，是不是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继续的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继续的跟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伙关注一些听友继续发来的消息。

0: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0: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14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西西。

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你手机里面使用频率最多的三个 APP， 以及哪三个 APP 是你绝对不会去删的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都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AM 是这样来说的。微信、支付宝和同花顺啊，这一看就平时也是一个炒股达人，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继续发来了信息啊，钉钉啊，微信还有 WPS。对你来说，那就是只能是办公三件套了，是不是？另外呢，听友小 Z 是这样来说的，说真的很难选啊，如果一定要选的话，那就留一个微信。再留一个高德，最后再留一个抖音吧。啊，他说微信的话可以来社交，导航必须得有啊，去哪儿你得导航。抖音上可以刷短视频，也可以去买一些东西啊。但是他说这样的话，游戏就不能玩了，很难受啊。但是如果一定得留三个的话，只能留这三个了啊。还有朋友，这个奥格是说的，说相册呀那些算不算啊？如果得留，你得留个相册呀，你得打开看相片儿啊，是不是啊？相册那算不算应用？相册就不算应用了吧？我觉得啊。就可以对谁倾诉。还有 HUB 是说了，说，国家告诉你啊，外卖可以用。

还有这个 SQ 是说了，说可能平时游戏打的比较少啊，但是如果一定要留三个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比较难选。我自己平时使用的一些比较多的软件，除了老几样之外呢，还有知乎呀、虎扑啊，也会去论坛看一看啊，去学一点东西，看看大家伙谁有的信息。但如果说你让我突然选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会比较的纠结啊。这样吧，我们来再把话题再细化一下，就是你觉得手机里面有哪些软件平时不怎么用，但是关键时候还真的能用到的，或者说就是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就是除了那几大类之外你还常用那些软件。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像大家伙都会选微信、抖音什么的，我们再说几个不一样的好不好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好的，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啊。有些朋友说到了这个就是软件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刚刚的补充话题的。平时不怎么用，但是关键的时候还得必须的用到啊。比方说这个小零二是说了，说百度网盘啊，这个有的时候别人给你传资料什么的，在网盘上，你手机里还不得不有这个。另外呢，还有听友是继续的说这个。交管12123啊，他说

说，你平时如果违章的话，你不得处理一个违章？这软件还是最好别打开了好啊。打开的话呢，我估计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得难受一会儿，是不是啊？那可能就是收到短信提示了，要交费呀，或者说处理罚款，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说，这个女生的话，她说女生的话得用美柚啊，好像大概有了解啊，但是没有细聊过啊，就可能很多女生用的这个软件用的比较多，是不是啊？另外呢，这个奥格又补充了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平时 keep 也得有一个，每天会根据 keep 然后去锻炼嘛，是不是？还有微信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晴天，是说了说必须得有一个喜马拉雅，我晚上不听书睡不着觉啊。大家伙可能听书的这个平台不一样，有的在喜马拉雅上听的，有的是在这个蜻蜓 FM 上听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好像真的是不同的人他依赖的这个软件还不太一样啊。另外听友 AUV 是说了，12306啊，你买火车票不得在这儿买啊。就如果说经常会有这种出行的朋友来说，短途的尤其是啊，我觉得12366还是得必须得要的啊。还有一些听友是继续发来的信息，我们再来看最后几位朋友吧啊。Happy House 是说了说，看视频的软件不得都下几个啊？这个视频那个视频，这个 TV 那个 TV， 这个站那个站的啊。他说就不能把他们都统一一下，在一个网站上什么都能看，会员得充多少个？那没办法，人家有独家嘛，那人家掏钱拍的剧啊，那做的综艺，那怎么能够在别的平台上也上呢？是不是啊？KK 是说了，说现在还刷微博的人应该就我一个了吧？大概率可能就你一个。还有朋友是说番茄读书啊，说平时会在上面看点书呀什么的啊，确实有的人会用手机看电子书，但是长期用手机看电子书是不是对眼睛不好啊？还有听友是叫做这个自由的风是说的，说我老婆手机里面最近最痴迷的软件是宝宝树啊，那刚生小宝宝是不是啊？里面会有一些记录孩子成长的东西，是不是啊？好的，那也是看看大家伙的信息，确实每个人手机里面所依赖的软件不太一样啊，但是核心的那么几个，我觉得还是大多数都不会很变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尽量还是少玩点手机啊，保护好咱们眼睛啊，然后呢，这个多出去呼吸一下户外的新鲜空气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随后呢也有更为精彩的内容继续送给您。那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

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里。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他看着没了蒸腾水汽的水，不禁皱眉，这水冷得也太快了吧，这不正常啊。他正想起身出去叫人再换一桶热水进来，只是刚刚起身，忽然发现自己的头脑有些晕眩，手脚也无比的疲软，让他刚刚站起身又瘫回了浴桶中。他浑身忽然开始发疼，好似全身的骨头都在被风干一般。
2: 这怎么回事啊？忽然变冷，还这般难受呢。
1: 他有些心慌起来，正有些无措之时，忽然发觉紧抓着的暖玉的手是温暖的。他定睛看去，看到那微微泛起红的暖玉，隐隐明白了什么。他试探着将玉佩戴上，当玉佩戴上那一刻，身子骤然由冰冷转为温暖。原来燕景玉一直让他戴着不能摘的原因，是元神有病吗？摘下来会冰冷致死，还是这是他穿到这个身体后所带来的后果？思及此，他的心不知何故咯噔了一下，好似发觉什么叫人惊慌无比的事情。一道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让他的目光从胸前的暖玉上挪开了。
2: 谁啊？
3: 夫人，玉和公主来信，已经到了侧帐等着夫人了。
1: 门外传来了小厮的声音。燕长月来见他干嘛？于小李眉头微皱，想起了前几日燕锦玉告诉他燕长月有意在酒菜中下毒，意图谋害他的事情。简单擦洗换衣，长及腰间的墨发未干，他便踏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去了侧帐。当再见到燕长月时，他又被吓了一跳。燕长月满脸沧桑，衣着凌乱皱巴，脸色苍白难看，眼下乌黑一片，好似几日不曾睡好了。最让于小李受惊的是，桌面上居然放着酒菜，眉头一挑，下毒了？这女子居然那么喜欢在酒菜里下毒，还端来给他。
4: 小李姐姐，你怎么那么久才来？快请坐。
1: 燕长月抿着苍白的唇，露出了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故意用着与人亲近的话语称呼靠近他。见他过来搀扶，警惕心里于小李后退一步，眯起眸子。
2: 玉和公主来此为何？有什么事吗？
1: 他的后退令玉和公主的手僵硬在了半空中，让他显得有些尴尬起来。他低下头，眼中微不可察地划过一抹恼怒。
4: 我是来道歉了，前几日因为某些原因无意辱骂了小李姐姐，我回去后就后悔知错了，还请小李姐姐原谅。
1: 他用着委屈且可怜巴巴的语气说道。于小李眉头微扬，并不相信。
2: 好啊，那我原谅玉和公主了，玉和公主可以离开了。
1: 他淡淡说道，始终和玉和公主保持着一点距离。闻言，燕长月几乎咬碎一口银牙，他此时不该是好声好气地哄着自己说没事吗？他都给台阶下了，于小李就吓得让他这般不爽快。于小李说完转身要走，燕长月心中一慌，生怕他真的走了，忙不迭伸手一唤：“
4: 等等，
2: 玉和公主还有什么事吗？”
1: 他皮笑肉不笑问道。这心里啊，实在不愿与他久待，就怕他有什么别的阴谋诡计。于小李实在是怕了他了。

0: 变脸比天都快，这心思啊比海都深沉，叫人害怕。
1: 如此来还有一事相求小李姐姐，
0: 她笑得有些为难起来。
2: 玉和公主有事还是一并说了吧，我还有些急事呢，恕我无法陪着玉和公主聊天。
0: 于小李直言道，面色冷淡，对她实在不待见。这态度叫燕长月实在厌恶，但他目前又不能对着于小李甩脸子，毕竟自己想留下来可都靠着于小李。他生动变化多端的脸上露出了难过的神情，随即乞求看他。
1: 小李姐姐，可不可以替我去跟将军求求情啊？我上回无意得罪了将军，被将军责罚十日内离开军营，可离开了军营，我一个弱女子能去哪儿？
0: 他虚假地抹了两把眼泪，虽然是真的有眼泪出来，但于小李看着就觉得是假的，是故意装出来给自己看的。想到这里心里更怀疑他了，况且这无意得罪说得这般轻巧，是以为自己不知道他给燕锦玉下毒的事情吗？眼中划过一抹朝意，他笑问，
2: 玉和公主为何不去求你家兄长呢？
0: 燕长月叹了口气，
1: 我实在是不想让兄长知道我得罪了将军，毕竟眼前的局势全然依靠将军才能打胜仗，兄长若是因为我而与将军结怨生了隔阂，会让我难过的。
0: 这话说的真是好听，明明是李陵不帮他，而且生隔阂什么的难道不是他想要看到的吗？于小李皮笑肉不笑起来，
2: 我不过是一介妇人，在将军面前也说不得话，玉和公主还是亲自去求得将军的原谅吧。
0: 他才不帮燕长月，竟想害他男人，他帮着求情才有鬼呢。
2: 我还有事，就不与玉和公主多言了，请自便。
0: 说罢立即扭身要走。燕长月没想到他竟拒绝的这般果断，脸色都无比难看起来。
1: 小李姐姐，
0: 他拎着裙摆快速跑到于小李面前，将他挡在了侧正内。
1: 小李姐姐，你真的不帮我？你若是不帮我，我就会流落街头，遭人羞辱，最后病恶而亡，这可都是小李姐姐造成的。小李姐姐难道不觉得心有不安吗？
0: 她一字一顿说道，把事情往重了说，好似她以后什么事情都怪于小李不曾替她求情，这赤裸裸的道德绑架呀。于小李脸色沉了下来，她可不愿被莫名背上这黑锅，凝视着他，
2: 我帮不了，况且玉和公主还有李陵这个兄长，即便出去了也不会被饿死被人欺辱的。
0: 他冷淡说完，绕过燕长月便要离开。
1: 啪，
0: 燕长月忽然重重地抓住了他的手臂。
1: 站住，本宫让你走了吗？
0: 这恶言恶声叫于小李一愣，定睛看去，燕长月的脸色果然又变了，他阴沉着脸，目光狠毒阴鸷，这还不过是刚刚失武的少女，竟露出这般骇人神色，真是让人头皮发麻。于小李脸色微微一变，企图甩开他的手，却发现燕长月的力气大得惊人，他根本甩不掉。对了，景王妃与他说过，燕长月虽瞧着娇小病弱，却天生有着一身比男子还大的力气。心中警铃大作，于小李立即想离他远远的。
2: 我还有事，不便与玉和公主多言，玉和公主先放开我的手。
0: 他沉声说道。
1: 哼，本宫也懒得再装了，本宫就问你一次，帮还是不帮？
0: 他轻喝一声，傲慢问道。这一般神态和这场景，好似他敢说出一句不帮并会被燕长月打死一般。于小李是个识时务的人，闻言大脑不过转动了一瞬，然后认怂了。
2: 我倒是可以在将军面前替玉和公主说两句好话，
0: 先敷衍她，让她放自己离开，等自己没了危险，她就是想威胁自己也做不到。燕长月眯起眼，似乎不太相信她，瞥了眼桌上已经凉透的酒菜，直接抓着她往酒桌而去。她想干嘛？于小李心中一紧，然后于小李就被她硬生生地按到了椅子上坐着，心中一紧，正想着他还做些什么的时候，随即便见到他倒了一杯酒在他面前晃了一会儿， 随即眯起眼递给了他。
2: 本宫不信你，当然你若肯把这杯酒喝下去，本宫就放你离开。
0: 酒里下了什么？于小礼瞥了眼酒杯，直接问道。
2: 酒里肯定有东西，
0: 燕长月轻哼一声，也不隐瞒。
2: 哼，毒药。
0: 也许是对自己力气的肯定，觉得于小礼逃不了也不敢逃，学着自己被云娘威胁的模样，直接威胁于小礼道，
2: 这毒药十二个时辰之后会发作，你不想死的话就说服何德留下我，何德留下了我，我自会把解药给你喝了。
0: 目光一转，他紧紧盯着于小礼的眼神变得恶劣。于小礼轻喝一声，纤纤玉手握紧了三分，心中已然后悔刚刚来见他了。
2: 已经说明了是毒药，我为何还要服下？
0: 他冷笑着说，脚尖微动，挪到了门口的方向。他是不会喝的，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交托在别人手上。燕长月双眼划过厉色，冷哼一声，松开了于小礼的手，想掐着他的脸硬灌下去。
2: 哼，学不得你不喝。
0: 于小礼就等着他松开自己手的那一刻，在他松开时，他用力拍落他手中的酒杯，然后推了燕长月一把，起身就往外跑去。
2: 你
0: 倒地的燕长月一脸惊色，转眸瞪向于小礼，眼见他跑到门口要开门，他面上划过阴狠之色，没等他走过去，抬腿绊住了他。于小礼没注意，被他绊倒了，惨叫一声，他被绊倒在地上。燕长月慢悠悠起身，眼底满是得意，
2: 哼，索性我留了一手。
0: 随即转眸拿起酒壶，压迫性的压制着于小礼，想要伸手掐着他的脸，把毒酒往他嘴里灌。
2: 喝了，
0: 他厉声喝道。于小礼双手推着燕长月的手，脸色铁青，真是倒霉，刚刚他应该多注意脚下才是。眼见燕长月又要给自己灌下这毒酒，于小礼努力别开脸，艰辛决绝地说道，
2: 我不怕死，你若硬灌了我这毒酒，我转头便去告诉燕锦月，说你给我下了毒，我一旦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他的威胁话语令燕长月的手顿了一下，而后他手上的力道更猛了一些。
2: 那就一起死，反正本宫离开军营也要死，不如临死前拉个垫背的。
0: 他满脸狰狞大喊着。于小礼力气到底不如他，加上他力气猛，于小礼很快就被他掐住了嘴，使劲要迫使自己张开嘴。
2: 张嘴，
0: 他恶狠狠喊着。于小礼紧闭不开，除非他下巴脱臼，否则打死不开。但不得不说，燕长月力气太大了，加了点力度，于小礼都觉得他都快把自己的脸给撕开了。眼看着自己就要撑不住了，直接闭起眼，对着燕长月那只拿着酒壶的手就咬了下去。燕长月被疼得差点扔掉酒壶，双眼被气得发红，他怒骂一声，忍着痛把酒壶换了一只手，小趁于小礼咬人的时候把酒给灌下去。
2: 今日就是死，本宫也要给你灌下去。
0: 于小礼简直连忙松口，恢复了自己紧闭双唇的姿态。于小礼快要撑不住了，本以为他真的要被灌下毒酒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开门声。开门声不大，却让他们都听到了。他们齐齐往门口看去，便见逆着光的门口处，李玲的身影出现了。李玲此来是有事与于小礼商谈，在门外就隐约听到里面的动静，还以为是燕锦玉和于小礼在打闹了，垂眸失落站了一会儿，正准备要离开，听到里面的声音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儿。推开一看，随即便看到燕长月以一副强硬狰狞的姿态，死死地把于小礼按压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壶酒，似乎要往于小礼的嘴里灌。他脸色顿时大变，蹭蹭两步大步上前，就抓住了燕长月的手。
3: 长月，你干什么？
0: 于小礼得了空闲，立即开口向李玲求救，
2: 快救我，他给我灌毒药。
0: 他口吻无比坚定， 燕长月双眼赤红，已经陷入了魔怔的状态。即便刚刚见到李玲的时候，心里是慌张那么一瞬间。
1: 松手！
0: 他焦急地望着李玲，急急说道：
1: 兄长，只有他能劝何德我留下来，他若是不帮我，我日后便要被赶出军营了，到时我会死的。
0: 他已经认定了，只有把酒灌入于小李嘴里，他才能留在军营中，有机会给燕锦玉下毒。李玲脸色无比难看，抓着他的手不仅不松，反而愈发用力起来。
3: 他又不傻，留你下来让你有机会刺杀他吗？
0: 李玲冷喝着。听着他们二人之间对话，被按压着的于小李脸上浮现了苦涩。能不能先把他救出来之后你们再谈呢？燕长月这才急急喊道：
1: 我知道他不会留我，所以只有让他……
0: 他一边喊着一边挣扎着想把手中的毒酒灌给于小李。李林眼中浮现了失望的颜色，没让他把话说完，便扬起手裹下了一巴掌。
3: 你够了！
0: 这一巴掌下来，好似瞬间就把燕长月给打醒了，让他呆愣在原地许久，浑身僵硬，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李玲。
1: 兄长，你打我！
0: 他满眼的伤心，眼眶甚至红了红。他们二人之间虽然谈不上日日在一起的兄妹之情，但燕长月自从知道了自己的哥哥是李玲后，便一直想办法帮着他，二人之间怎么也有了四五年的兄妹情谊了。李玲是从来没打过自己的。李玲皱了皱眉，没有说话。眼见他们兄妹互相看着一动不动，于小李头疼了起来，连忙在中间插了一句：
1: 劳烦，先把他拉开行不行？
0: 这声音让李玲回过神，他脸色冷了下来，抓起燕长月的手就要把他拉起来。
3: 起来。
0: 但燕长月却在此时甩脱他的手，恶狠狠地瞪向于小李，随即不管不顾地把酒壶就要往于小李的脸上泼去。
1: 让兄长与我离心也罢，还让兄长打了我？
0: 于小李脸色一变，连忙闭着嘴，敏锐地察觉到他不断颤抖的手，随即直接抬手将那壶酒拍开了。燕长月为护那被拍废的酒壶，手忙脚乱地去接他，于小李也趁着将他推开。李玲来了之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跟没来一样，他还是得自救。不曾想在他推开燕长月的时候，那壶酒却也摔在地上，落地之时酒壶里的酒飞溅起来，且直接飞入了燕长月的嘴里。于小李大喘着气推开燕长月之后，并气喘吁吁地躲到李玲身后。燕长月感觉到了嘴里的酒渍之后，脸色又青又白的，转头直接抠挖自己的嘴，往外反呕着。抠挖了一会儿，他变了脸色，急急地向李玲求助：
1: 快，兄长快去找大夫，我喝了毒酒。
0: 于小李简直皱起眉头，离他远远地问道：
1: 你不是有解药吗？
0: 闻声，燕长月只是咬着唇不说话，恶狠狠地瞪着他，好像自己害死了他一样。见他这般神态，于小丽脑中划过一个想法，心中咯噔一下，拧眉试探性一问：
1: 怎么，莫非是你没有解药？你一开始就没打算准备解药，你一开始就想让我死？
0: 于小丽的心一沉，燕长月竟想把他利用透彻后然后杀了他，这什么仇什么怨，何至于想杀了他？燕长月恼恨地收回目光，眼见李玲不管自己，起身就往外跑去。
3: 长月！
0: 李玲皱着脸喊了一声，就想要追出去，但刚追两步忽然停顿下来，回头看了眼于小李，满脸的歉意：
3: 多谢。
0: 于小李心中余悸未消，并没有回应他，而是看着地上的酒陷入了头皮发麻的状态。他们也把燕长月想要下毒害自己的事情告诉燕锦玉，毕竟要是与燕锦玉说了，他必定会去找燕长月，反正燕长月也中毒活不了多久了，也算是自作自受，活该吧。翌日清晨，于小李去找曾将军， 跟他学了几道菜，做好了早餐，想去找燕锦玉。

无意中经过了燕长月的帐子，在走过的时候看到李林和军中女军医在说些什么，走近几步便听到了那女军医说的话：玉和公主所中的这毒乃是无解之毒，半月之内必亡，这些药我都不知如何研制，我等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还请李将军另请高明吧。半个月，余下里讶异了一瞬，燕长月要给他灌毒酒时说的话可不是半个月，而是说一天，现在却是半个月。莫非是想如果自己真能劝燕锦玉留他下来，他随意给个东西装作解药给自己吃，然后等到半个月之后自己无故身亡也怪不得他。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根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人生起伏平，
4: 半点气象。
5: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风力3到4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派细品古今茶。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脑中划过这一思绪，他不禁头皮发麻，觉得燕长月真是恐怖的厉害。以后他得离燕长月远远的了，至少这半个月之内绝不能靠近他，否则这疯子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情。摇了摇头，他走过燕长月的帐子，耳尖的他隐隐约约听到了里面的动静。
2: 兄长，我不想死，你救我，你救救我啊！
1: 是燕长月那痛苦到歇斯底里的声音。于孝利听到这声音，心中并无同情之感，甚至觉得是他活该自作自受。他若一开始不动那歪心思，也不会让自己死得那么快。想着他已经大步走离那叫他觉得瘆人的地方，缓步走到了主帐帐外。他还没进主帐，便看到几个女兵忽然神情激动，小跑着与自己擦肩而过，嘴中还兴奋着嘟囔着什么。
3: 太好了，将军来了。
1: 将军？谁啊？于孝利一脸茫然，正不解着，身边又跑过几个女兵，他们口中激动喊着：
3: 啊，你别慢慢吞吞的，快点儿！去迎长月将军的人肯定很多，我们得快些了，不然肯定被挤在外围，连看将军一眼都看不成。
1: 长月？于孝利脚步一顿，立时想起了吴燕国威名远扬的大将军高长月。他居然来了，女皇派他来的吗？他们怎么没有收到消息呢？往常女皇若要是做什么与他们相关的决定之时，都会传信给他们。他摇了摇头，兴许只是自己不知罢了。主帐内里面，那时高长月害怕极了风玉，一听到风玉要打吴燕国，就想把他们交出去。他可是吴燕国的第一将军，竟如此害怕敌国的将军，叫人啼笑皆非。所以于孝利对他印象十分深刻。帐内众人齐齐看着他，神色各异，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
4: 将军怎么来了？
1: 打破了这片寂静气氛的人是好运将军，他面上带着淡淡的笑，并不由其他女兵一样对高长月十分的恭敬崇拜。高长月一脸冷漠，但眼中的倨傲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没有理会好运将军，而是把目光四下搜寻着。
5: 统领大将军呢？
1: 他闻声问道。这冷漠的神色，这样的神态，叫人差点以为他是来惹事找茬的。原来是在找燕锦玉。燕锦玉放下筷子，缓缓起身走了出来。他可比高长月更有一身将军的气度和威严，漫步走到他面前。
6: 有事吗？
1: 他冷淡问道。高长月还挺高的，瞧着应该也有一米七八的模样，但是面对一米八以上的燕锦玉，就显得有些矮小了。气场本就不如他，再加上这身高一比，在气势上显然是压了他一头。高长月皱起了眉头，面上显露出一丝对男子为将的厌恶。他冷睨了他一眼，然后负手悠悠地走到了主将才能坐下的位置，直接坐了下去。
6: 这是何德将军的位置，高将军坐错了。
1: 傅云忽然开口说道，脸上并没有对他的恭敬，反而是有些嫌恶。高长月扬眉扫了眼云傅，鄙夷一吃，遂

0: 傲慢询问。
1: 怎么？凭我的身份还做不得了？
0: 他是什么身份？他在军中，在众多女兵心中，就是神一般的地位。年轻时，曾在沙场上连战百回，多战成名。他曾经也是云父的崇拜对象，但他也是设下奴营的人，他瞧不起男子。
2: 这是主将才能坐的位置，而高将军不是左卫营的主将，主将是何德将军？
0: 云父丝毫不畏惧，冷淡说道。话落，高长月身后两个亲兵顿时变了脸色，变得无比的凶煞起来，有一个还指着云父的鼻子直骂：
1: 奉子，你这话的意思，我们家将军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男将呢？
0: 云父点头：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在左卫营里，高将军的地位身份不如何德将军。
1: 你
0: 那亲兵顿时气急，而高长月的脸色也是十分不好看。他毕竟曾是左卫营都主将，这位置向来都是他的，如今变作他人，他心中自然不爽，便想着当着燕景玉的面坐下来羞辱他一番，不曾想反倒是自己遭了侮辱。他转眸看向燕景玉：
1: 这是何德将军带出的镖，他的意思自然也是你的意思，所以何德将军也是这般想的，觉得我不配坐这个位置吗？

0: 也令人讨厌，居然给燕锦玉下套。
1: 哼。
0: 燕锦玉神色冷漠，冷淡点头。
1: 我若记得不错的话，凤青是让你来辅佐于我，而不是让你来当主将的。怎么，高将军的意思是辅佐之人该坐这主将位置，而由主将来辅佐高将军？
0: 他一字一顿悠悠地反问。这话的暗意自然是在说高长月嚣张跋扈，自恃身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高长月微微咬牙，没想到这厮这般伶牙俐齿，真是令人生厌。在一众将军们的看戏目光下，他还是站了起来，让出了位置。只是他刚站起身，身边的青卫识相的搬来了椅子，正好放到了燕锦玉的主将位置旁边，好似他们两个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一幕叫许多人看来都想到了军中主权之争。
2: 想必各位刚刚通过我与何德的将军的话都明白了，吕皇见戴河水城久攻不下，便特派我来相助，将我任命为辅助主将一职的统领副将。
0: 他有意无意地瞟了燕锦玉一眼，暗暗地咬中了久攻不下四个字，语气颇有些轻蔑。燕锦玉慵懒地坐在位置上，置若罔闻，懒得搭理他。
2: 恭迎高将军。
0: 许多女将见到他心中欢喜，连忙迎道。
2: 行了，来个人与我说说，你们打算如何渡戴河攻下水城？
0: 高长月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俨然一副主将的口吻问道。持有两番意见的人默了默，互相看了一眼，随即郝运将军走了出来，淡淡开口。
2: 一月后天降寒霜，卑职欲带寒霜将戴河洞结实了，再渡河攻城。
0: 这是在他看来最稳妥的一个办法，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戴河之后有没有陷阱设埋伏。这话听在高长月耳中，叫他皱起了眉。云父不满，走上前对着燕锦玉恭敬道：
1: 何德将军，卑职以为一月后是否降下寒霜还不一定，倘若一月后不降，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时间？何不直接派出兵队先去探查是否有埋伏，再行攻打？
0: 高长月闻言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2: 不错，
0: 他夸赞云父一句。在场支持好运的想要求稳的女将们纷纷变了脸色。
2: 何德将军以为呢？是该先等一个月，等那未知的霜雪，还是趁他们准备未妥时直接攻城？
0: 高长月忽然转眸，意味深长地询问着燕锦玉的意思。他冷瞟了他一眼。
1: 未知，恐怕高将军不知，十一月时戴河必然降霜生冻。
2: 但十年前便有过两年不曾降霜，不是吗？
0: 高长月反问。那两年正是高长月败于封印手上的战役，当时的高长月便是趁戴河结冰渡过去，怎想冰不结实，封印明日在岸烧起大火，迫使他们许多士兵落水身亡，这是他败给封玉的第一战。此次听闻燕锦玉也是卡在了戴河，便特意向凤青请命前来相助，他亦在此度过此次心结，并且想把近日风头正盛的燕锦玉盖过。他当然知道一个月后渡戴河比较稳妥，但凤青只让他待封国半个月，所以他等不了一个月。他自信凭借自己的军才智谋，定不再重蹈覆辙。
2: 即便一个月后真的天降寒霜，水城必然大寒，大寒之日攻城，只怕将士们无法适应，毕竟吴燕国常年温凉，甚少有寒冷之事。
0: 高长月说出这一月之后攻城的弊端，这弊端在众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毕竟有冬阴暖炉在身。自从他口中说出，就显得比燕锦玉更重视将士们，这话若传了出去，定然比他更得军心。燕锦玉冷冷扬眉，于薄唇边勾勒出一抹讽笑。
1: 这是打仗，即便不是他们也必须要适应， 如高将军所言。

0: 入侵沙漠，将士们不适应，那也不能过吗？
1: 他不紧不慢说道。歌成月闻言，故作悲哀地叹息一声，有意提高了声音。看来何德将军并非一个爱兵惜将之人呢、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只怕许多女兵对燕锦玉那本就不多的忠热之心都没了。众人视线速速投来，紧紧看着燕锦玉，想看他如何回应。燕锦玉却不在乎这忠热之心，这左卫营终究是要归还无恙国的。他抬了抬凉薄的眸子，轻嗤道：
0: 本将可不曾听说过害兵惜将之人会惜到连锻炼手下兵将都舍不得的地步。
1: 若这般爱惜，还让他们来当兵做什么？这一对叫远在隔间的余小里暗暗握下拳头。高成月被这话一堵，脸色变了变，终是冷哼一声，甩袖起身不欢而散。他一走，许多崇拜他的女将们也走了大半，俨然将他当成了主将。整个长桌上20人中只留下了6个将军，叫人看着莫名寒酸。这6个人中就有郝运和云父，还有郝运的4个手下将军。散了会后，燕锦玉和余小里走在回到秦章的路上，这一路上总能听到许多人在议论着燕锦玉和高长月。二位将军所持意见不一，怎么办啊？
2: 那定是听主将的，主将不发话，谁敢擅自出兵渡代河攻水城？
1: 余小里听着还算满意，毕竟没有骂燕锦玉的声音。走着走着，他和燕锦玉谈论起来：
3: 我也觉得也是以求稳为主，但那高长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大冷天的让喜欢温热天气的女兵们打仗，会不会降低他们的战意啊？
1: 燕锦玉笑笑，声音轻慢：
0: 冬天打仗本就会降低战意，但战意在战时会升高，你莫忘了打仗会出汗，那些女兵再不喜欢冬天，可打仗起来身子会因为运动而发热出汗，会逐渐恢复往日的温热体感，战意自然增高。
3: 哦，
1: 余小里听得云里雾里的，他说得很清楚了，但他是个不上战场打仗的，自然不明白。燕锦玉简直有些好笑：
0: 看来是没听懂。
3: 他只是听得不太明白，好吧？我是似懂非懂。
1: 他抠着他的手，强调着。话落，他身后忽然有人叫停他们：
3: 等等。
1: 二人回头，便见是高长月来了。见了他，余小里就想起在主帐内的那副高傲神态，叫人不喜。
3: 高将军还想做什么？
1: 余小里冷眼凝视着他问。高长月瞥见他委身于燕锦玉的小女儿姿态，面上显露鄙色：
3: 哼，一个女人竟委身男子手下，你不觉得羞耻吗？
1: 他嫌弃地直言道。余小里白了他一眼：
3: 这与高将军何干？只是看不过眼。
4: 原来是多管闲事啊。
1: 余小里抬眸淡淡一审，微微扬起嘴角，似在笑，眼中并无笑意。
4: 高将军可要知道，多管闲事的人活得都不久，容易被自己气死。
3: 你，
1: 高长月脸色犹如彩色盘一般变来变去。燕锦玉简直不禁好笑，他真是越发的能说会道了。
3: 高将军若只是来说废话的，恕我们夫妻不奉陪啦。
1: 余小里懒得与他多言，留下一句话便想拉着燕锦玉走。
3: 慢着。
1: 高长月恢复了冷静神态，直勾勾地看着燕锦玉，傲然地扬起下颚，用着一副视他荣幸的神态，需要说道：
3: 女皇明面上是派我来辅佐于你，暗地里是想让我替你下决定，怕你在大事上犹豫不决。
1: 燕锦玉凉凉垂眸，神情寡淡冷漠，只问一句话：
0: 凤卿亲口所言。
1: 此问令高长月神情一顿，目光有些闪躲，随后又理直气壮地喊道：
3: 即便没有亲口说，但以我的身份

0: 辅佐你，不是已经报名了让我替你下决定吗？于小礼被气笑了，真会脑补，还很自以为是。就他这自以为是的性子啊，是怎么当上吴燕国护国大将军的？眼见燕锦云二人只用着嘲弄目光看他，他冷哼一下，用着主将死的态度对着他说，
1: 所以五日后我要带兵渡代河，河德将军这五日内准备准备后勤事宜吧。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持。

0: 称，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2: 都
1: 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加瑞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劲爆的歌曲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关注到路上的情况，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此时此刻啊，关注到929的朝更新疆，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北京时间的18:20，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夏瑞。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东快速路以及各外环道路均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来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两条道路上榜，分别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4分钟。另外一条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6分钟。好的，那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啊，就先到这儿。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当然，行在路上的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大到暴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0摄氏度，风力4到5级。此时此刻呢，室温度是14摄氏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

0: 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段快速路以及各外环道路均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来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3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1.7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6.8分钟。另外就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需要10.6分钟。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的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懂你》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 Zary，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了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早上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哇，全新的一周又来了，各位好朋友们，
1: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

0: 哎呦，
1: 这过了一天就感觉没有休息一样的。
0: 这样的话再不要说啊，我已经从五一假期之后到现在一直连续上班了。你这样说你会伤了你搭档那个幼小的心灵的啊。
1: 对不起啊，
0: 昨天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说哇哦，上通了。我说对，上通了啊。
1: 反正每次周末上班的时候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来表达问候。
0: 是的是的，
1: 谢谢大家，
0: 就是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反正
1: 是
0: 咱也不明所以，是吧？
1: 好开心，五个小时真棒呀！你都是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啊！当然呢，周一的这个下班的路上啊，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整体的那个状态有点不一样
1: 啊，
0: 而且伴随着今天的整体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变化
1: 啊，
0: 是吧？
1: 今天凉凉的，本来今天聊的是夏天的话题，结果今天天气
0: 换话题了。
1: 怎么办？硬着头皮聊吗？还说话呢？
0: 今天是一个夏天的话题，
1: 对，
0: 哦，
1: 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夏天。
0: 大家应该知道，你看到了吧？我们的那个每天的那个话题，确实。我们真的是第一时间自己才知道的，反正我到现在我还不太知道今天到底要聊个啥。那今天那个就适合不太适合今天这天气是吧？
1: 对，我们聊的是你觉得夏天最过瘾的是什么？但是 这小风一吹，这
0: 也还行，
1: 我
0: 觉得也还行啊。因为什么呢？就是那夏天不光是像今天这样的状态啊，是不是 但是未来的这一周都是降温的天气。我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就是一直到这周末，好像温度会来到最低，来到这个40摄氏度左右。就是相对来说温度还是会比较低的啊。这
1: 是目前我能看到的啊，就是13号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是7度了，7度
0: 啊，
1: 7度，对，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温差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也提示大家，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该带的衣服咱们就顺手落一件，
1: 就是春秋的衣服，我们再可以拿出来再穿一穿了。
0: 对啊，不要发。单啊！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老爱对我说这种话，不要给我出去发单去啊！我也送给大家好不好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毕竟就是处在我们这个年纪啊，这个年纪也不合适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朋友悟空说：“甜甜，你昨天都没有放我的风飞沙。”
1: 哎呦，
0: 你这个歌点的太频繁了，我印象中你把把都在点什么风飞沙啊？就是因为昨天点歌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呢，咱们
1: 都没有轮到悟空吗？
0: 对，有机会再说，好吧，悟空啊，还有机会啊，下一次杰克然周末上班的时候，
1: 那就要等到下周了。
0: 对，反正别等我了，大家别等我了啊，这不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开心的等待。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芒果布丁，他有说，他说很喜欢两位小姐姐的性格，就是听到你们的笑声就觉得哇，下班的路上心情很放飞哦。
1: 哎呀，那我们就一起下哈哈哈的下班好不好？
0: 就一定
1: 哈的哈班，
0: 哈班，就一定要这样吧，就是。
1: 还好
0: 咱们哈哈哈哈，咱们嘻嘻嘻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就是女孩子嘛，
1: 哈哈哈显得有点傻，是不是？
0: 对对对，稍微有点豪放了啊。咱们作为那个女孩子，咱们就嘻嘻嘻嘿嘿嘿一下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emory 他有说，他说好开心啊，又开启了一周有拜托了晚高峰陪伴的日子
1: 啊。而且这周呢是完整的5天的工作日啊，我们每天都陪着大家下班。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下班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此刻的红山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有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雪波有点堵，其他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啊。
0: 是的，我看到海棠他也有说啊，他说呢，今天来了，他说今天下班还是相对比较准时的，所以说呢，能够掐点的听到你们的开场，很开心啊。
1: 哦，那太好了，
0: 是啊，
1: 下班吃点啥？跟男朋友约一约，一起吃个饭啊，感受一下这个夏天不一样的天气。
0: 对，而且你们发现了没有，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我觉得对于乌鲁木齐来说特别有生活气和那个市井气息的，就是那个小夜摊儿、小夜市，
1: 对对对，
0: 就摆出来了，那种感觉很棒，是不是？
1: 对，然后放点绿植呀、弄个座位呀，
0: 小风一吹，
1: 对，凉凉的，喝点冷饮呀，或者吃点小烧烤呀，就觉得哇，夏天的滋味来了。
0: 对啊，所以说
1: 就这个感觉。
0: 对，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夏天让你觉得最过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
1: 哎，是的，
0: 哎，我真的想说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的亲身的这个经历，好不好？这个一点都没夸张啊，就是怒吃了5个 那个就是绿江的那个小雪糕
1: 哦，
0: 就
1: 哎那个绿江小雪糕我也喜欢，
0: 绿江

0: 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吧，
1: 就是不会太油腻，
0: 嗯嗯，
1: 就是不会太甜，不会太腻，它有点那个冰沙的那种爽感。
0: 对，你知道我吃了五个，一口气吃了五个，是在最、特别热的那一天，
1: 嗯、
0: 应该是周就是哦，就是我周末值班的那一天，
1: 哦，就那天、
0: 那天温度还蛮高的，
1: 对，
0: 之前温度很高，
1: 那天确实热一些。
0: 我吃了五个这个小雪糕，哎，我觉得好爽，我就太过瘾了，真的超过瘾啊！
1: 以前我也特别喜欢吃那样子，就比如说、甜的雪糕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伴随年龄增长，就像你说的、喜欢吃一点带点冰沙的东西、我就喜欢吃那个酸奶刨冰。
0: 让我来听听看是谁来了，微信平台上的如花有发来语音的信息耶，哇哦，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哦，
1: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甜甜姐和团长好想你们，好久不见。
0: 天哪，各位朋友们，来这样子再给大家放一遍，各位朋友们，退休的团长来了。嗯，但是呢，最近团长有一个新的任务啊，就是被我们那样子两块钱一条粉丝那样买过来。我们说团长现在听众啊，两块钱一条已经不满足了啊，也不跟我们怎么好好互动了。
1: 然后两块钱我
0: 两块钱转给你吧，好不好？来，我们再听一下啊，就是团长的这个歌声，好不好？来。
2: 我来到你的
0: 唱歌嘞，
2: 走过你来时的路。甜甜姐和团长，好想你们，好久不见。
0: 哦哟，甜呀，声音现在、不一样啊、果然不一样。你看看啊，一直上班，
1: 退休生活怎么样？
0: 我跟你说，一直上班跟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就是不上班那个感觉真不一样。你听听他的声音，哦哟，
1: 我现在能够感受到
0: 阳光明媚的感觉，
1: 我现在能感受到甜甜的一种羡慕呀。
0: 真的，我感觉三亚的风已经吹到我脸上了。好想你，好想你啊，也非常想念你啊，听众朋友们和这个杰克船长甜甜都非常非常的
1: 想念
0: 啊，是。然后悟空说，甜甜啊，你的嘴子正儿八经耳碎了我的心呐、哦，
1: 是哪一句嘴子耳到你心坎上了，
0: 我也想知道那么多嘴子你说的是哪一句啊，好不好啊、然后丫丫说，夏天特别过瘾的一件事情是喝个百事可乐打个嗝。哦，一定要，我跟你说这个嗝啊、一定是那种就是那种
1: 透透的那种，是不是
0: 从脚打到头顶。就你那个运气，
1: 就是把、那个、
0: 运力的那个过程，就是直穿那个全身的那种，
1: 把整个人打穿的那种感觉，通透了一下子。
0: 对啊，就一打完以后你就觉得哇太舒爽了、
1: 那这样的话就是得一瓶吹干了直接喝完。
0: 哎，但是说实话跟你那个家庭装可乐比还差点意思。确实还scam不掉啊。然后我看到那个好运来，他说、夏天从冰箱里拿出卡瓦斯，冰冰凉凉那种感觉太爽得很。
1: 哎，现在是不是有卖那种袋装的那种卡瓦斯、可以自己
0: 有有有
1: 就是便携装的带回家自己喝。
0: 对，有有有，
1: 因为感觉之前喝卡瓦斯都是直接是在那个大桶里头夜市上面才能喝到。
0: 对，真的是、
1: 但现在有瓶装的那种大袋装的、家庭分享装的、真的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了。
0: 最近有换饮品的打算是吗？家庭装的可乐已经不满足于家庭装的卡瓦斯整上、
1: 就是整个人打不透那个嗝了、你知道吗？主要是
0: 然后我看到小喜啊，他有说、他说夏天最过瘾的事情、当然是拿出我美美的那种小衣服穿起来咯、小裙子小吊带整起来咯，
1: 就是整个人清清爽爽的、
0: 为什么看到小喜的这条互动我觉得那个口音我都变了。
1: 因为说到你心里了嘛、
0: 当然说到我的心里了啊，就是
1: 因为甜甜也是喜欢那种五颜六色小裙裙的那种小女生。
0: 等一下，请注意一下说话的严谨、
1: 那我要怎么说呢？
0: 我喜欢的是那种夏日多巴胺。什么叫什么五颜六色、感觉我跟那个杀马特一样，就是有那种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感觉。你要说夏日多巴胺，就一下会感觉我这个女孩子很阳
1: 光，一下子阳气了，是不是
0: 很明媚？对啊、我就喜欢那种。
1: 但你就喜欢那样、
0: 把彩虹穿在身上，把那种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部挂到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啊。然后鹿说，夏天最爽的事情是，难道不是在空调房里面盖上被子睡觉吗？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哎，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邀请你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的直播间哦，
1: 就是把被子也抱进来啊、
0: 哎，对，
1: 因为我们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是穿一件羽绒
0: 大衣，对啊、就是一定要穿厚厚的、厚厚实实的，
1: 对，要不然太冷了。
0: 对，因为就是机器可能比我们更
1: 需要
0: 一些
1: 呵护，
0: 对。我们冷一点不算什么，但是我们的机器绝对不能热着，
1: 就是只要把不要把我们

0: 弄坏就行了。
1: 我感觉我们有点凡尔赛，说实话，因为你看很多的朋友啊，就是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说是就是比较炎热的，但是我们哇，在夏天这么凉爽的环境里面，
0: 嗯，
1: 我们还说这种话，嗯，我们其实就是缺一个那个。
0: 那我们要怎么谢罪呢？
1: 我们就缺一个席梦思了啊！就刚跟那个鹿形容的那个场景，就只差一个席梦思，好吧？
0: 只差一个被子，
1: 我
0: 们军大衣就可以当被子了。
1: 对对对啊！然后丫丫说，我想到一个话题，他说就是甜甜有没有？哦，你看，
0: 终于有人想起来了，是不是甜甜？
1: 丫丫说，甜甜有没有去捷克人的家里面挑漂亮的私服呢？我跟你们说，你们再不提啊，杰克山都已经把这个事儿抛到脑后都不行了。
0: 我想的终于有人忘记这些事情了，你丫丫你怎么想起来了呢？
1: 偷偷告诉大家，杰克山已经搬家喽。现在他的具体地址很隐蔽，
0: 不知道，
1: 非常隐蔽。每次下班我说杰克山走一起回，他说哦不了不了，他说我还要等，我也不知道在等谁。反正就是
0: 就
1: 一起走，
0: 等你走远，
1: 对对，等我先走远啊，
0: 对，等你走远，然后我再默默的回去。我也是不容易的，每天我还得晚上那么几分钟再走，
1: 真的是啊。暴富的西柚说吃一碗爆辣的炒米粉，再来上一瓶冰镇的快乐水，满嘴喷火，然后一杯冰凉浇下去，那种感觉爽歪歪耶，
0: 这个感觉。你能想象到那种状态吗？
1: 我就喜欢他这样的，就是你知道我喜欢那种冰火，就是
0: 冰火
1: 刺激的感觉。就比如说我会就是在吃那种爆辣的或者热突突的火锅之后，喝一个冰冰的那种东西。
0: 那你一般吃炒米粉就是像这个暴富的西柚吃一样吃爆辣的吗？
1: 哦，爆辣的不行了，现在确实就是身体状况不允许啊。中辣吧，
0: 中辣，
1: 嗯，
0: 我能接受的也是中辣，但是中辣以下什么微辣的话，就不要跟我提这样的事情。就像那个谁说的啊，就点上一份中辣的米粉，然后一定要配一个冰镇的可乐，
1: 冰镇可乐，
0: 我不是
1: 家庭装的吗？
0: 啊，对对对对，可不可乐无所谓啊，只要是能有气泡的那种就可以了，
1: 就是能让你把那个格打出来打通透的那种就行了，是吧？
0: 对，那才叫过瘾呢。
1: 然后看到睫毛弯弯，他也有说，他说夏天最爽的一件事情当然是吃火锅了，一顿不够吃两顿，两顿不够吃三顿。哎，真的，就是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冬天才比较适合吃火锅，但我觉得夏天吃火锅真的贼拉爽，就尤其是啊那种汗躺上啊那种，就是在那个火锅面前吸溜吸溜，然后那个爆汗的那种感觉，哇，太不一样了。
0: 哎，有没有朋友那样子穿着最舒服的衣服然后去吃火锅？我觉得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你说的那种状态，就是不能让自己属于那种紧绷的美美的这种状态，就必须得是很随意很舒服的衣服啊。
1: 吃火锅不能美美的，那这个火锅
0: 你躺着汗，你
1: 那这个火锅我也不是非吃不可。真的不让我美美的吃火锅，那我还是有点那个，我得
0: 那你躺着汗不是妆都花了吗？
1: 哦，
0: 对吧，
1: 也是哦，对，画了个精致的妆，
0: 对呀，
1: 画了个精致的烟熏妆，就两道黑黑的印子在两颊上，
0: 对呀，然后你那个美美的衣服一出来都是火锅味儿，蒜味火锅味夹杂在一起。
1: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说你跟男孩子见面，然后他约你去吃火锅，
0: 不吃
1: 啊？真的就直接拒绝不吃，
0: 除非我跟他很熟很熟了，然后一块再去吃火锅。
1: 哦，了解了，就是要到一定的关系啊。那有没有可能就第一次男孩子约你去吃火锅，就说明他并不想跟你很熟很熟？我回忆起来曾经那些马氏家族的兄弟们，怎么都是约我去吃火锅？哦，不对不对，吃的是冒菜。
0: 连火锅都不是，
1: 好像更惨，是不是
0: 有点心酸了？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课代表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杰克山甜甜你们好，他说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夏天特别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开车去兜风，而且一定要去那种特别空旷，然后
0: 环境又
1: 特别好的地方。他说太爽了，
0: 那就是来新疆自驾游。
1: 他说了，还有要去看星星
0: 哦，那就是上山到南山去。
1: 他好浪漫，你发现了没有？
0: 对，发现了。
1: 你的副驾缺一个陪你看星星的人吗？就甜甜没有什么特别，我还没说完我的下一段呢，你让我说完。甜甜没有什么特别的特长，但是甜甜这双眼睛最会看星星。天哪啊！茉莉她有说，她说夏天特别爽的一件事情，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她说呢，就是去水上乐园玩。她说玩个
0: 水应该是很多朋友的童年回忆。
1: 对对对，去玩玩那个就是娱乐的设施，然后呢去玩玩水什么之类的，其实也挺好的，是不是？
0: 是
1: 啊。然后黑雨说，穿泳装吃过

0: 锅吃完池子里面跳，干净清爽。
1: 哎，真的有这样的
0: 火锅店吗？这啥条件？我想知道这啥条件？就火锅店们里面还有个游泳池，大家来告诉我，这是或者是哪个健身房的基本配套设施？我可以办卡呀，我最爱办卡了。
1: 确实很适合甜甜，啊、
0: 对，
1: 而且甜甜
0: 愿意
1: 又会游泳，对吧？
0: 真的、
1: 啊、又爱游泳，
0: 对啊，
1: 又爱吃火锅，这不就是？
0: 嗯，
1: 这是黑羽为甜甜量身
0: 精心设计的，是不是场景？是不是？ 嗯，这应该在哪个短剧里才会出现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丫丫说，甜甜、嗯、没想到你说的是这一句，你的眼睛最会看星星。我以为甜甜会说她的眼睛比导航还要精锐。嗯、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啊、嗯？导航我是导不了一点儿，但是如果
1: 是一个，
0: 对对对啊，但是如果要约人去看星星的话，我是蛮喜欢看星星、看月亮，对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嗯
1: 嗯，我觉得你这会儿可以来个那个
0: 什么
1: 寝室，哎、啊，不是那个叫什么、嗯、那个电视剧的台词，
0: 追。追追，我想和你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啊不，哎呦不行了。各位朋友们，就是这种东西，你们就是请新疆志玲姐就好了，真的甜甜不太适合，就模仿多了伤嗓子，好不好、啊、
1: 这么矫情的词
0: 真的、啊、
1: 林志玲也来不了，
0: 太矫情了啊。 MY 说、嗯、我的副驾缺甜甜和杰克然，我们俩不可能落到一块儿坐好吗？你的副驾只能坐一个人啊，这位朋友你注意一点啊。
1: 那这样吧、嗯、你要不是把车直接借给我们得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哦
1: 哦，我们俩
0: 都不太会开。你刚说借给我，也在想我们俩谁开，团长开。然后我看到严说、嗯、夏天最爽、嗯、不应该是蹲到路边看大长腿的妹子嘛、哦、手机在大声的公放着好久不见、哦、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会被撵出去吧。而且还被那种大声的公放好久不见。 哎，但是刚刚真的有朋友啊、嗯、就是有团长真的隔空给你唱了好久不见这首歌哦、可惜你没有听到，是不是、
1: 应该是没有听到的，
0: 好可惜，真的好可惜、嗯、但是我们听到咯、然后我看到卢卡说夏天最爽的当然是放暑假咯。
1: 放暑假这个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嗯、看来卢卡是老师咯、嗯、是不是？
0: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可以当学生？我觉得你对卢卡就是，哎，卢卡他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年轻哦。
1: 我确实觉得
0: 潜台词哦、嗯、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子。
0: 但是有可能卢卡真的是个学生啊、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Y 把他的座驾发过来了，说实话杰克然你去吧。一下子我觉得把我劝退了啊，杰克然你去、
1: 我是要坐到那个铲子里吗？还是坐哪里？你跟我说。
0: 然后我看到悟空说、嗯、甜甜人家说的是那种前排副驾可以坐两个人那种大货车。
1: 确实他给我发来的就是那样的大货车，而且是带那个带铲的那种大货车、
0: 嗯、哇，严发语音了，严不会隔空唱起来了吧、哦、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严，嗨，
2: 团长能那啥吧，能玩手机吧？
1: 啊，可以了，
2: 我放见呗、哦、我听见，我刚上车。
0: 哦哟，
2: 刚上车
0: 还想听一遍呢，
2: 快来一遍。
0: 哦哟，
1: 还催上了
0: 你这样子。嗯，你求求我们，我们也不放。刚刚我们都放了很多遍了，这样吧，既然他这么想听，嗯，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团长，我说实话，团长比较后悔，说我今天为啥要跟你们互动？我互动这条语音，你们真的，
1: 而且他还唱歌了，
0: 关键是、啊、
1: 他上节目时候都没有唱过几句吧？
0: 真的，我跟你说，关键是什么？团长说呢，2块钱的语音互动，你们当10块钱用呢，
1: 必须循环播放，
0: 恨不得一整期节目就循环播放，是不是？来，我们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团长为我们带来他退休以后排练的歌曲《好久不见》。来，我们听一下啊。
3: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1: 他是跑夜里去了。
3: 团长，好想你们，
0: 不知道吗？
3: 好久不见。
0: 不会吧，追搭档都追到伊犁去了。
1: 他唱的在你的城市吗？
0: 哦，
1: 他不在伊犁呢，就是在哈密嘛。
0: 哦哦，有可能。
1: 但是我们都不在嘛。
0: 有可能啊，我们都不在啊、嗯、要不然你回到乌鲁木齐看一看好不好？嗯、非常的感谢大家啊，就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到了很多的这个自己夏天觉得特别过瘾的事儿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哦，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嗯、他说夏天特别过瘾的一件事情，嗯，就吃那种冰冰 的东西，他说我特别喜欢吃冰。
1: 哦，
0: 哎，其实我也是，
1: 是吧？
0: 我特别爱吃冰，就是我喜欢，我一定是那种就是能吃，就是会吃很多的那种。
1: 我也爱吃，
0: 爱吃冰是不是？
1: 爱吃冰，尤其是就比如就像你说的，喝个可乐呀、什么的，加个冰，觉得哇太过瘾了。
0: 是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嘉豪也给我们发了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什么。
0: 来听一下嘉豪，嘉豪你好，嗨。
4: 天天天天，我的房子买到团结路了，你上下班也不用搭车了，也不用挤公交了。风吹日晒了，
0: 哎呦，
1: 咋了？你要把房子过户给？
0: 天哪，嘉豪
1: 要把房子给你了，又开始画大饼了，
0: 又开始了。
1: 前面带鱼还没拿到手呢，现在直接画饼给房子了都。
0: 嘉豪，我也有能力在团结路买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是小一啊，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夏天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爽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夜市摊摊上坐一坐，吃点小吃，吹吹小风，听听小歌，那个感觉太爽了。
1: 他这样一说一形容啊，就让我想到了那个夜市里头的那个凉皮，就是凉粉儿，刮下来的那种凉粉儿，冰冰凉凉的，吃着特别爽。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小烤肉，然后再来点卡瓦斯或者是酸奶刨冰，就觉得哇，
0: 那个感觉很棒，是不是？
1: 非常舒服。
0: 深渊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夏天特别爽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都想不到。
1: 什么？
0: 他说就是在新疆避暑。他说新疆有很多的景点啊，真的太适合夏天了，凉凉快快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卢卡啊，刚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我刚见上中班的女儿，准备回家了。刚谁说的？他说你竟然。
0: 哎，我看到我们的主持人郭嘉他也来喽！哇，今天怎么回事？我们的同事都就是争先参与我们的节目哎。他说：“两位主播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郭嘉。直播间里我有没有落下一块表？不好意思，那块表现在已经戴在了甜甜的手上。得到这块表可能没什么可能了，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卖冻货的吴彦祖说：我不说话。”我就安静的听一听。
1: 你尽管说你很安静，这几天也没有跟我们互动，但是带鱼的梗我们过不去了。
0: 吴彦祖，刚刚的带鱼刺激到你了吗？破防了吗？
1: 应该是破防了。
0: 对，你就听着就好了，好不好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夏天特别爽的一件事情
1: 是什么？
0: 他说必须是喝那种冰冰的东西啊，他说我特别喜欢喝冰饮料，吃大西瓜，而且拿勺子一勺一勺挖上吃。
1: 哎，真的。
0: 哦，是，哎，我真的觉得夏天就是一半那个西瓜，然后那样子
1: 最中间
0: 拿勺子挖着吃，对吧？
1: 最中间那一口吃着最过瘾，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
1: 再来看一下悟空发来的消息，他说甜甜杰克然，机场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他说那就来一首黄家驹的冷雨。冷雨夜听听吧。
0: 哦，冷雨夜，就咱们这么冷的天，咱们就不要听这么冷的歌，咱们听上一首热情的沙漠。咱们就是喜欢，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有点叛逆。两位主播确实带点叛逆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芊芊他有说，他说夏天有一件事情特别的爽，
1: 是什么？
0: 他说就是和好闺蜜一起。
1: 干啥？
0: 他这个我就有点不太想那个什么了，因为我也有这种想法，说一起去音乐节，一起去感受那种快乐的氛围。他说真的太爽了。
1: 哎，真的。而且音乐节尽管说是从中午开始那会儿太热了，但到晚上那个感觉太舒服了。
0: 对，你把那个沙发一铺，往那儿一躺，哇，然后听着那个小歌的那个感觉，太爽了啊！
1: 哎，真的。还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花儿，他说最过瘾的就是舔冰棍儿。哦哟，那个感觉真的是太过瘾了。
0: 舔冰棍儿，
1: 那不都是小时候的事儿吗？
0: 咱们能不能
1: 大口大口吃，
0: 买上一个咬上吃，就别舔了，行不行啊？
1: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就是。哦，我还有冰棍呢，我慢慢舔上吃。你都吃完了是吧？
0: 就
1: 是我还有
0: 缩着吃
1: 口呢，
0: 就一定要那种缩着缩着吃，是不是？
1: 比着那样慢慢吃。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emor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有没有一种感觉，夏天最爽的其实还是游泳。哎，真的是，因为夏天游泳的时候又凉快，然后又能够锻炼身体，是吧？但是我不去了。游泳这件事情，就是等我那个整理好心情。做好心理建设啊，我再出发。
1: 为什么呢？你咋了？ 突然最近游泳还
0: 懒了呗，
1: 哎呀，
0: 懒了懒了，最近
1: 所以说不能一下子运动太多，你看一下子弄得自己都疲惫了。
0: 最近在打羽毛球了，最近的运动让我有点就是
1: 换项目了，
0: 对，顾及不过来了。
1: 哎呀，没办法做到雨露均沾了。
0: 对对对，运动女孩的烦恼，
1: 年纪大了，
0: 对，
1: 体力跟不上了。
0: 哎，乔麦，乔麦有发语音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乔麦说了些什么啊？我们来听
1: 听
0: 看啊。乔麦你好，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嗨，你好，
5: 甜甜主持人，您今天还互动夏天最爽的事情了吗？
1: 对呀，
0: 咋了嘛？
5: 马上这个天气就给你们当头一棒子，今天气温直接就10来度。
0: 哦呦，
5: 赶快想想秋裤套到腿上啊。
0: 哦哦呦，明天的互动话题，秋裤的100种穿法。秋衣秋裤的100种穿法，好不好？明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已经想好了，好吧？没关系啊，拜托了晚高峰，咱们的互动就主打的是什么？随心随心，高兴，
1: 啊、
0: 好吧？
1: 开心、
0: 啊，对啊，咱们可以设想一下呀，因为夏天它不是就在不远吗？
1: 对呀、
0: 啊，设想一下，
1: 它夏天就在路上，它只不过就是中间突然哎
0: 迷路了
1: 啊，开了个小差，
0: 对，没关系啊，
1: 没有问题了，
0: 它迟早会来的，对吧？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分享啊，你认为在夏天最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啊，期待各位朋友们的互动消息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
2: 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吃的都是那个已经剥好的那个小龙虾。
1: 哎呀、命太好了，
0: 真的。所以说羡慕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小龙虾还、
1: 大可不必这样装可怜，好不好？
0: 好好好、行，
1: 给个破框就下蛋、
0: 好好好，
1: 给点阳光就灿
0: 烂、
1: 烂
0: 啊！给个台阶我就不下，就那种给你台阶还是不下，就要继续。
1: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了，夏天我觉得最过瘾的事情就是西瓜劈成两半，中间那口直接给干掉。
0: 你想
1: 太过瘾了，
0: 真的想一下都会觉得很过瘾，
1: 甜甜的、
0: 是，
1: 就中间那一点是最好吃的。
0: 对啊，然后我看到还有朋友啊，就说那说，难道夏天最配的不应该是咱们新疆的那个椒麻鸡儿里面的那个蘸上汤汁子那个皮蛋面吗？
1: 哦，
0: 他说这一口你吃完以后啊，他说我都能跪下唱征服，
1: 爽
0: 爽也没必要吧，跪下唱征服，站起来唱好不好？
1: 吃饱了估计也跪不下去，
0: 真的，哎，
1: 撑了都。
0: 但是确实椒麻鸡也是夏天非常适合的那种，像那种小凉菜一样，
1: 对
0: 那种感觉的啊，就是很凉很凉爽，吃上去
1: 很
0: 舒服，
1: 很
0: 舒
1: 爽，很过瘾。
0: 对，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雨恩啊，他说、哎呀，夏天最过瘾的事情、夜市，从第一家吃到最后一家，吃到吃不动还要硬吃、那个感觉最爽。
0: 你看还是逛小夜市啊。横街徐他有说、他说夏天最爽的，他说夏天没有比吃冰西瓜更爽的事情了。
1: 是的，
0: 再来上一块馕，就把那个

0: 囊泡到西瓜里面，
1: 而且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囊不能太厚，
0: 太
1: 是那种薄薄的
0: 囊，薄的，
1: 就是比一般的那种薄的那种囊还要薄的那种，有那样子的，就感觉像是平平的那种。
0: 哎，对，是是是。
1: 哎呦，你让那个老板给你的时候，直接给你切开。酥酥脆脆的。
0: 天哪，你看鹿就说呢，说感觉啊，马上要换成美食节目了，我们酝酿呢。
1: 欢迎来到拜托了晚高峰美食篇，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你觉得什么最爽？
0: 我觉得
1: 我们一起来聊
0: 一聊。我觉得这会儿应该换一个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音乐，是不是？感觉我们这个摩托车开的有点不得劲了。
2: 对。
1: 那一口囊吃下去的时候，
0: 对啊，
1: 让你觉得这个世界都明亮了。
0: 我觉得真正让大家世界明亮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听到甜甜明媚的歌声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此时此刻的全程
1: 嗨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参与的规则啊，就是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觉得首先找到我们很重要啊。那么可以通过志玲姐姐，我能说那个可以通过志玲姐姐的这个对引导来添加我们的关注，好不好？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0: 你能不能就是我们你能不能让志玲姐姐发挥点作用？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环节确实是被迫的。
0: 快说吧，让大家赶紧找到我们
1: 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如果说朋友们听出来是哪两首歌曲，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主角是新疆志玲姐啊，她会跟大家一起来为甜甜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就那种感觉啊。
1: 加油，
0: 对，
1: 加油加油。
0: 是的，是我会加油的啊。那跟大家说一下，甜甜会用一首歌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各位朋友们呢需要来听听看，就把这两首歌拆解出来。哎，听到了哪两首歌，你直接发来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就是来玩起来好不好。如果说这两首歌你已经猜对了，想唱哪一首直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就可以了。今天选的这两首歌我觉得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跟夏天有一点关系，对吧。
1: 是，
0: 然后呢也跟今天的天气哎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以为是刚
1: 关系，
0: 我以为是刚刚要选的那首歌啊，就跟今天的天气没太大关系。
1: 哎，今天也有那个气象啊。
0: 有吗？
1: 有啊。
0: 有吗？没有啊。
1: 小风一吹。
0: 对，有一点有一点啊，有一点关系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来听听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下

0: 西有融合吗？我感觉就
1: 有
0: 哎，这首歌哎，
1: 我真的有融合哎，
0: 好喜欢你这样子，就是完全放下包袱的演唱，
1: 就是脸啪到地上的这种感觉，
0: 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乎了，我随便，我想干啥干啥，这种感觉很过瘾、哎。
1: 是是是，各位朋友们啊，我不太，我也挺过瘾的，我也挺过瘾的。刚刚甜甜唱到了两首歌啊，大家可以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
0: 嗯
1: 啊，猜对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看到一位新朋友叫兔咩咩，他的名字就很可爱
0: 啊。
1: 他说夏天最攒劲儿的就是裤子腿免到膝盖上、
0: 哦、
1: 站在水渠里面玩水抓鱼抓蝌蚪，
0: 哎呀
1: 哇，我都能想象到那个快乐的场景，因为我也干过这种事情，
0: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情，但是长大
1: 对对对
0: 确实好像少了一些这样的一种快乐、
1: 嗯、因为你知道吗、嗯、一个水渠一出啊，我觉得好亲切，
0: 哎，
1: 我们那会儿叫那也叫水渠，但我们还是还有一种说法就叫那个什么，
0: 哎，我们叫
1: 河坝，
0: 河坝，
1: 对对对对，我还叫河坝、
0: 嗯、我们叫
1: 河坝里面、嗯、
0: 因为我们哈密有两条河坝、
1: 嗯、
0: 一个是东河坝一个西河坝、嗯、我是东河坝的娃娃，
1: 哦，东边长大的娃娃，
0: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河坝里头、啊、抓那个小蝌蚪，
1: 嗯嗯，
0: 哦呦，自从学了那个小蝌蚪找妈妈之后就、哎、算了吧就不抓了，你知道吗，
1: 哎 MY 说
0: 嗯，
1: 还有一首歌肯定是腾格尔的歌吧，反正也不知道是哪一首，等一下，我明明是按照那个我明明是按照另外一位就是数字老师的那种歌唱的、哎、为什么又变成腾格尔老师的感觉，
0: 你这样一说他们俩的曲风好像演唱风格有点类似，哎，
1: 我唱到的这个旋律的这首歌、嗯、它的名字就是是一个数字，对吧，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啊，
0: 是的，
1: 哎，但是有朋友提的阿宅说、
0: 嗯、
1: 突然间的自我，不是吧，
0: 不对
1: 不
0: 对不
1: 对啊、
0: 嗯、
1: 不对，
0: 但
1: 是另外的一
0: 首，另外一
1: 首
0: 歌是对的、啊、
1: 对对对是的、啊
0: 嗯、其中一首错误了、
1: 嗯、
0: 就是突然间的自我是错误的，
1: 没错，各位朋友们继续可以来猜猜看甜甜唱到的是哪两首歌曲的融合，接下来请听题，

0: 哼。哇，我好喜欢这种唱歌的感觉。就是
1: 感觉马上要岔气了，有那么几个瞬间，
0: 有快憋不上来了啊！
1: 我刚突然你在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们朋友不说你在用腾格尔老师的唱法在唱这首歌吗？你要不用腾格尔的那种方式唱一下，
0: 用腾格尔的方式
1: 啊，
0: 唱这首歌
1: 啊，
0: 腾格尔的方式，那就得用腾格尔的歌了呀，
1: 哦，
0: 对不对？夏天的风。就你得用这种感觉它才到位，是不是？怎么样，你看说来就来，
1: 真的很到位。我已经看到草原了，我都已经吃上草了，朋友们。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甜甜唱到的这两首歌啊，

0: 就是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最后一遍吧，最后一遍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两首歌。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当然已经猜对的各位好朋友就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这个如果说愿意唱一唱啊，也可以发来你的这个歌唱的语音
1: 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唱出来啊。
0: 是的是的啊，但是不勉强啊，别有那么多那个偶像包袱好不好啊，想唱就唱，高兴就唱好吗？接下来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

0: 候。哇，我觉得就越融合就好像越有那味儿了。我觉得接下来我都该把那个麦克风给到大家了，就那种头发一甩麦克风一甩就给大家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就方杰旭说了，天天你刚说数字老师，我差点没把我笑死。
0: 难道他不是一位数字老师吗？
1: 然后他说那么热狗是不是就是食物老师了？
0: 没错啊，可以这么理解啊，食物老师啊，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的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呢？发来你的正确答案喽。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哈，刚刚唱到的这两首歌曲究竟是哪两首歌呢？
1: 嗯，
0: 我们的旋律啊，确实是一位数字老师，我没说错，五百它不是数字吗？
1: 嗯嗯，
0: 对吧？
1: 是的，
0: 五百老师的一首《挪威的森林》
1: 啊，另外一首歌词的这个部分呢是夏天的风，
0: 没错啊。然后那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景文正这位朋友啊，他说五百的浪人情歌，
1: 你一度让甜甜自我怀疑，
0: 我真的怀疑了。我说杰克然，我刚唱的是不是不是挪威的森林啊？我刚唱的是五百的哪一首歌啊？但是确实是挪威的森林，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啊提到了，因为我发现就是有好多朋友提到突然的自我和浪人情歌，就五百的还有很多的歌，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挪威的森林啊。
1: 是
0: 啊，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朋友们的演唱哈。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蓝天白云的演唱啊。
0: 蓝天白云唱歌喽，我们来听一下。
2: 夏天的风，我用。

0: 夏天的风挺冷，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地说，哦，夏天的风。
1: 哇，今天他有点
2: 一本正经的在唱歌，
1: 对，今天很温柔，就是唱歌的那个感觉是还挺温柔的，是不
2: 是？但
1: 是
2: 我说真的啊，我是特别期待蓝天白云能够演唱《挪威的森林》的。
1: 哎，他的那个声线的那个感觉是蛮适合伍佰的这个整体的那个歌路的，是不是？
2: 对，然后他那种豪放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我特别期待他能够唱那首歌曲，但是他目前为止没有唱，
1: 没有唱。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曹丽琼啊，也发了一条语音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不是在揭晓。答案啊，
3: 挪威森林。
1: 回答正确啊，回答正确啊。另外一首歌呢是夏天的风啊，因为刚刚很多的朋友其实提到了伍佰老师的这个歌曲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2: 很有自己的风格，
1: 对，是很有自己风格的一首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为大家来安排这一首挪威的森林，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喽。

0: 他会期待让我去唱一遍吧。
1: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此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等着你不敢提起的回忆。你说呀、
0: 啊。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Radio
1: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刷新梳理一下哈。现时段呢，从这个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以及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排队拥堵的情况哈。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夏天最过瘾的事情是什么啊？看到我们的好运来说了，从冰箱里头夏天啊，从冰箱里拿出卡瓦斯，冰冰凉凉的，很爽。他说着说着就喝上了，
0: 哎呦！他说听着节目我都快喝完一袋子了，哇！
1: 就是那个袋装的，
0: 哎，他拿的就是咱们那个之前说到的那个手提上滴滴溜的那袋啊，
1: 对，那个袋装的就直接可以提回家的那种。
0: 哎，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推荐啊？就是你们喝过的特别好喝那种袋装的那个卡瓦斯都是啥牌子的？就因为我发现市面上其实这种袋装的卡瓦斯还挺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有没有那种喝上去感觉比较正宗一点的？
1: 哦，那推荐一下吧。
0: 对，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夏天嘛，好的东西
1: 拿出来分享嘛，
0: 不要自己偷偷的喝，是不是啊？大家一起喝那才是真的快乐。
1: 对，一说冰的，我们就能想到可乐，然后那个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嘛，两种可乐。
0: 对，
1: 就看你喜欢冲一点的，还是你喜欢差不多点的。冲一点的你就喝可口可乐，差不多点的就百事可乐。
0: 哦，这还有这种研究呢？哇，
1: 喝到位了吧？
0: 不愧是
1: 喝的，不是白喝的。我跟你说，
0: 真的，你这可乐真没白喝。我跟你说啊，我说实话没研究过，就是哪个可乐更冲，就是更能打出那种嗝，是不是？
1: 百事冲一点，可口可乐冲一点，稍微它那个苦味会重一点点。
0: 哦，了解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有说，他说完了，上一个小时我加班吗？没听让你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你们上一个小时咋宣的？没有我应该宣的不是很快乐吧？
1: 所以你来了吗？我们期待着你的跟我们参与进来吗？
0: 哎，你别说，上一个小时
1: 没你我们聊
0: 更快乐吧？聊得可嗨了，张扬。没有你在这儿给我们插科打诨是吧？然后他有看到未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夏天的时候其实让我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说跟吃的没关系，他说我听刚很多朋友都聊到了好多这个夏天的美食嘛，他说反而跟啊，就是夏天能吹上那种凉凉的空调，他说刷上手机，连上 WiFi，吃上西瓜，你不是还是说了吃了吗？对不对？还有这种感觉很棒。他说夏天一定要在空调房里。
1: 哎，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那样在空调房里头盖着被子，然后做一些比如觉得睡觉呀之类的啊。夏天嘛，你说去哪儿呢？太热了，太晒了，
0: 对，
1: 就喜欢这样子待凉凉的待着。
0: 是，
1: 还有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最后一位啊，他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最过瘾的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经常玩那个吐西瓜籽，看谁吐的最远，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特别有意思。
0: 有意思在
1: 就是确实很无聊。
0: 哪里

0: 确实很无聊。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Y 说非常可乐、嗯、我觉得挺好喝的
0: 哦，但是停产了吧？
1: 非常可乐吗？
0: 嗯，
1: 非常可乐停产了吗？我不知道、哎、
0: 没停产吗？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
1: 非
0: 常
1: 系列，好像相对比较少了。以前除了什么非常可乐还有什么非常柠檬
0: 哦，
1: 什么非常那个什么苹果，
0: 嗯
1: 是吧，啊就非常系列还挺多的是不是。 嗯，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Emily 她有说，
0: 嗯，
1: 她说呢虽然说今天的天气啊感觉还挺凉快的，但是让你们俩聊着聊着啊、
0: 嗯、
1: 我开始对这个夏天的炎热有了一些期待啊、嗯，
0: 夏天的时候确实能够让我们期待的事情非常多。
1: 对，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夏天你觉得最过瘾的是什么、
1: 嗯、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 Shy 这位朋友他来了、
0: 嗯、
1: 他发来了一段语音信息，我估计是不是在跟我们来聊天啊，我们来听
0: 一下。
1: Shy 你好。
2: 夏天的风吻
1: 哇
2: 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面。

0: 哇，
1: 上海上次跟我们唱歌都是上个月的事情。
0: 对，
1: 这么会唱歌你得经常来呀。
0: 真的是，而且他的这一个夏天的风一吹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燥热了。
1: 对，一下子
0: 这个风反而是带来那种
1: 很清爽的那种、
0: 哎、对，是一阵那种凉快的风。
1: 对，
0: 是吧，是从那种南山吹上过来的那种风。就是感觉在那个，
1: 不是西北风啊。
0: 不是西北风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晒他是这么说的、嗯、他说五一你们都没有改时间吗？我现在每次下班都不能准时收听你们的节目了耶。哦，五一之后其实很多的这个下班的那个时间好像是有改变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的时间雷打不动，冬天夏天都是一个时间。
0: 对对对啊，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时间还是没有改，是不是啊、嗯、麦克他说、嗯、可乐肯定是可口啊、嗯、他说推荐中国香港版的柠檬可口可乐、
1: 哦、
0: 切几片柠檬再加点冰块，真的很好喝，普通的也可以这样喝哦。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那种鲜的柠檬片吗、嗯、放几片进去吗，是这个意思吗？
0: 他应该说的
1: 是
0: 柠檬片，
1: 柠檬口味的。
0: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可乐倒出来以后加点柠檬片，然后加点冰块，然后那种感觉会比较好喝一些、
1: 哦、
0: 而且他
1: 还有这样尝试。
0: 而且你知道他还限定版本，他说一定是那种中国香港版的那种。哇，
1: 你太会喝了吧，
0: 天哪，有什么不一样吗？嗯，我觉得可以、
1: 哎、说到这个、嗯、就是带个水果味的、嗯、我还挺喜欢那个茶味的可口可乐的、嗯、就是茶味可乐的。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现在是有，现在很多、嗯、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的饮品特别爱做成那种茶底。
1: 对，
0: 就是自从有了那种茶底的那个奶茶火、
1: 嗯、
0: 爆火之后、
1: 嗯、
0: 很多的那种饮品都变成茶底的了，
1: 都比较清爽，
0: 对，
1: 就不会那么腻。对对对，不像原来那个饮品就稍偏甜一点。
0: 对啊，
1: 是吧，
0: 是是是，慢慢、嗯、慢慢。他有说，他说呢，今天是聊夏天最爽的一件事，是不是、
1: 嗯、
0: 他说夏天最爽的事当然是在车里面，然后呢听上你们的节目、
1: 嗯、
0: 然后下班感受乌鲁木齐属于夏天的这种氛围。
1: 哇，
0: 其实我觉得乌鲁木齐夏天的氛围啊，今天确实差了点意思。但是你别说
1: 天气嘛，
0: 对，今天的天气稍微阴沉一点、嗯、但是你别说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想象一下啊、嗯、下班以后收听着拜托了晚高峰，
1: 对
0: 啊，跟这两个女的一块儿那个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1: 啊然后差不多就到家了。
0: 对，往那个小夜市一开
1: 啊，
0: 对吧，往那一坐、
1: 嗯、
0: 啊，那个小风一吹、
1: 嗯、
0: 那个小歌手的小歌一听，
1: 对，
0: 哎、啊、那个小串各种小串一撸
1: 啊，就不能是大的吗？
0: 嗯啊，对，咱们新疆还是比较扎实的 啊那个串还是怪大的，是吧？ 啊红柳烤肉一吃
1: 啊，对，
0: 嗯、咱们的卡瓦斯也好，这个乌苏也好，一喝、
1: 啊、
0: 哇、嗯，那个感觉就是夏天的那个氛围感真的是有的。
1: 卡瓦斯一喝，那个多哈一喝，
0: 嗯、
1: 哎呦、
0: 嗯，
1: 那个感觉、嗯、那个小劲就出来了。
0: 你知道前两天我还就、嗯、因为前两天比较热的时候，我还跟朋友就说，哎，我们一起去找个小夜市去坐一坐啊。
1: 嗯嗯嗯，
0: 我就发现现在那个夜市上的那个人气儿啊，真的、
1: 哦，
0: 我们找不见能坐下来的地方，就因为人很。很多，
1: 太火爆了，
0: 就是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嗯嗯、
0: 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他稍微站起来招呼一下朋友、
1: 哦、
0: 另一个人就把他凳子拿走了，说你不坐我坐了。就是这种你都不敢站起来，因为你一站起来你发现你凳子就要被别人拿走了。
1: 怪不得那天我去找你的时候、嗯、天天就坐上啊，我在这儿呢，我都找不到你，
0: 不敢站起来啊、害怕啊。所以说呢，就是夜市上还是这种人声鼎沸的感觉啊、哦、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希望大家
1: 闹闹，
0: 对，希望大家在夏天能够感受一下乌鲁木齐的这种夜生活。
1: 嗯，
0: 当然呢今天在这一个小时呢拜托了晚高峰，同样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唱唱歌啊、
1: 嗯、
0: 今天我们上个小时跟夏天有关，我觉得下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夏天有关系，是不是、
1: 嗯、可以、嗯、我们呢就听一些关于夏天的歌曲，或者是你想要在夏天听到的歌曲，
0: 对、
1: 嗯、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推荐啊，
0: 就是那种一听就很夏天的歌、嗯、
1: 哇，
0: 对吧、嗯、我想到了一首。
1: 哪一首？
0: 我想到一首之前有朋友其实在节目里提到过，但我们没有在节目里放过
1: 哦，
0: 但我觉得今天好适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小小的一片云哟，慢慢的走过来。那首歌你不觉得吗？好适合，
1: 绝对是夏天的那个首选，我觉得。
0: 对，踏浪是不是？哇，这个歌一出，我跟你说啊，就是就各位朋友们，夏天的感觉就马上起来了，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啊，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听歌的歌曲的曲库当中。
1: 嗯、
0: 有没有哪首歌是让你真的觉得一听就很夏天的感觉？你听，夏天来了，各位朋友们啊！
1: 哇，我都能听到那个知了的叫声了、
0: 嗯。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有哪首歌一听就很夏天呢？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哇，这首歌好多朋友都提到，哎，这首歌
1: 泡泡的夏天，我跟你说，听
0: 一听好夏天哦，送给刚刚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提到这首小城夏天的各位好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一期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啊，就是那种一听到就觉得很夏天的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一下。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乔西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
0: 乔西你好。
2: 夏天的风，哇、wow、哦！

0: 哇，哎，他有一个60秒的语音攻击了我们耶！
1: 哦，
0: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是哪一首歌？
1: 嗯，
0: 哦，还是这首歌，但是他应该是从那个前面就开始唱，
1: 对，然后他又重新来一下，又唱了一段。
0: 很好听耶，
1: 对，这么好听的，
0: 哎，真的很好听哦，
1: 这么好听为什么还要重来呢？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吧？
0: 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你以为谁都跟我一样唱歌的感觉？

0: OK， 哇，刚好把这首歌拼拼凑凑唱完整了，很棒很棒。乔西还是唱得很夏天，就你发现没有，他的歌声就让人有一种很夏天的感觉，
1: 是他的音色就是很清新的那种状态，
0: 是是、嗯、对对对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上的叶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甜甜
0: 啊，
1: 你们的工资好高呀，昨天还说只吃小布丁呢，今天就能在团结路买房然后他会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那个天气的变化，铁路局会加时代，这里感觉雨要下大了啊！
0: 各位朋友们，
1: 上个小时吹的牛，
0: 这个小时我还得把它想一想咋圆
1: 有时候吹牛就不要太认真了、有时候别个人吹牛还说我们家那个大别墅还有两套大平层呢，
0: 对，你不能让别人吹点牛嘛，就是节目里面想咋说咋说嘛，是不是啊，好不好啊、就是能买没有没有来我们看一下麦克啊，麦克他说推荐一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他这个乐队我知道呢，他那首歌特别的就是印象，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乐队的话，他们有一年来新疆的音乐节了，哇，那个现场的氛围简直是太棒，印象，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乐队的话，他们有一年来新疆的音乐节了，哇，那个现场的氛围简直是太棒了，我因为那场我就去了呢，
1: 就在是不是、
0: 我就在，真的好棒啊，现场氛围感还是很棒的啊。
1: 你有没有全程跟他们一起来唱着唱歌曲？
0: 当然有了，不仅唱唱跳、咱们是唱跳型的好不好啊？
1: 真的是
0: 当然啊，
1: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眼福、看甜甜跳舞
0: 难道还让我提那个茶马古道的那一出吗？然后我看到苗清风啊，他有说到那个刘德华的那一首夏日什么，这是怎么读的来着
1: 啊，
0: 这怎么读的，夏日什么
1: Fiesta 吗，
0: 啊 Fiesta 是吧，啊好，对，就这首歌啊，然后
1: 那别难为自己
0: WK 说浪花一朵朵，他说应该这首歌就挺夏天的，
1: 是很夏天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柠檬发来消息，他说、宁夏梁静茹演唱的这首歌能够让我躺在凉席上发呆一整天，
0: 哎没错，晒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
1: 嘟嘟嘟
0: 去取经吗，准备有嘟嘟嘟一出我感觉要上九九八十一难了，
1: 想学知了声好像也学不了、
0: 是这样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提到了任贤齐的橘子香水、小周说很想陪你去吹吹风稻香，这两首歌很有夏天的感觉、
1: 还有森娜给我们推荐的是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梁静茹、是林俊杰和金莎唱的啊
0: 啊、是的啊、
1: 这两个组合，
0: 对啊、还是很不错的啊。蓝宝石说剩下的果实、粉红色的回忆和被风吹过的夏天，我没有想到那个呀，剩下的果实也是一首就是会让人感受、但是那个
1: 夏天啊，
0: 夏天的氛围感少一点，
1: 少一点是吧，
0: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1: 名字有夏天的感觉就行了，
0: 对对对，就只有名字了因为它整体那个歌的节奏是属于那种比较那种偏抒情一点那种感觉的啊、
1: 还有翟璐给我们分享了一首，这个歌单里头就不能有萧敬腾的海鱼恋吗，
0: 那个海鱼恋确实是很夏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加冠这位朋友他说、橘子汽水南拳妈妈的，你们听一下绝对够夏天
1: 哦。哎，南拳妈妈我发现就是有这种、很夏天的歌曲还挺多的，
0: 对
1: 他们那个音色就非常的清新，
0: 对，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叫做二号选手这位朋友啊，他说

0: 歌曲吗？
1: 有可能就是那种乌鲁木齐夏天夜市那种场景，是不是？
0: 嗯、
1: 小卷毛科科说呢，前两年、他说前两年巨火的《小城夏天》基本上出游的 BGM 全是这首歌，不会是这首吧？不会吧，不会吧，我们在节目里放了很长时间了。对，刚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首《小城夏天》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一首《橘子汽水》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一听就很夏天的歌有什么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啊，继续锁定929，今天的一整期节目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好夏天哦。
1: 真的，我都已经在那个路边摊上吃烤肉了。
0: 而且各位朋友们，就是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夏天乌鲁木齐特别有氛围感的就是这个小夜市。
1: 哦，
0: 我和杰克然一起拍集合。我们要说等一下我们要不出现在夜市上
1: 都对不起这一期节目，
0: 真的对不起这个节目。
1: 我们要把这一期节目挣好的钱全部用在小摊摊上面，好像也
0: 那吃不了个啥吧。那我们回吧，要
1: 好心酸呀。
0: 但是各位朋友啊，今天虽然说这个天气有点阴沉啊，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哎，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乌鲁木齐的夏日。就这一周呢，确实有降温的天气，因为刚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提醒我们啊。那么即使温度下降，但是夏天的氛围感咱们得打造起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夏天下雨也是非常正常的嘛，是吧？下雨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稍微加一件衣服啊。能够带雨具出门啊，是最好的啊。
0: 是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啊，那么就来分享到的是很多朋友都提到的这个浪花一朵朵吧，好不好？因为这首歌也确实能够给大家打造那种夏日氛围感哈。那么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凯文为各位带来的令人心动的文字，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钱钟书曾写道，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不过能够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用。是这镜子有两面，一面是玻璃镜子，一面是书本。读书就是照镜子，可以知得失，懂自省。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和你在声音的世界里，在字里行间感悟美好。

0: 你相信吗？生命是一次精彩而又充满冒险的旅程，从全世界笑着只有我们哭着的那一刻起，每天我们的精彩旅程都会增添几笔，时而平淡无奇，时而浓墨重彩，时而留白，时而渲染，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生命的不可思议。生命的不可思议，本是我书柜上的一本书的名字，作者是胡因梦。年轻的朋友对他可能都不太熟悉，然而对于上个世纪的电影有所研究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出生于1953年的胡因梦，在1971年考入大学中文系，20岁因主演《云深不知处》开始了长达15年的演艺生涯。演出过《梅花》《海滩上的一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40余部电影，35岁之后完全停止演艺工作。后来的他专心于写作、翻译以及内心能量的探索，生命的不可思议就是他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撞后亲笔撰写而成的自传。他以全权自省、娓娓为妙的叙述方式，勇敢而真实地揭露了自身成长的历程，呈现的是一幅心灵地图。书中对人类本体生存的洞察和反思，令人读来有一种直觉直指本觉、豁然开朗的震撼。虽然是06年的书，今天读来也不过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品读这本书《生命的不可思议》。而今天我们将透过几篇文字，感悟人生不同时期所呈现的状态和爱，展现生命的不可思议。首先我们还是先从小时候开始吧，一起来走进作家莫言小时候的故事，听听从胡思乱想的放牛娃到蜚声国际的大作家，这条路究竟有多远。
1: 我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洼地里放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里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是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他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他们叫的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他们也很忙，他们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了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 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树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对我的父亲说，他爹，咱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后来我长大了一些，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进入了成人社会。我在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母亲痛苦地劝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我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发誓再也不说话。但一到了人前，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话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作家生涯时，我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亲经常骂我的那样，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欢说话的毛病。为此，我把文坛上许多人都得罪了，因为我最喜欢说的是真话。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0: 莫言老师的故事，希望可以给所有追梦人一些动力。生命充满了不可思议，只要你勇敢朝着梦的方向一路奔跑，总有一天你会抵达开满鲜花的彼岸。那时你会看到梦想会开花，孩子会长大，所有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儿，也都只是一个小山包而已。莫言老师曾说，我与你们不一样，你们童年时用眼睛阅读，我在童年时用耳朵阅读。我们村子里有很多人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满肚子都是深深鬼鬼的故事。我的爷爷奶奶父亲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这样精彩的故事不写出来实在是浪费。所以2022年的3月，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和大家见面了。这套书分为奇人、奇事、奇怪的动物三部分，18个以民间传说为蓝本的奇人奇事，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充满奇幻色彩，读起来仿佛在听爷爷奶奶讲民间的趣事和奇遇。看到这套书的一瞬间，我想起了之前在公众号莫言上看到的先生的一段答网友问。在2021年9月13日，他说，我最近在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在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我特意到淄川去拜访了蒲松龄的故居，以及跟他的《聊斋志异》有关的一些文化经典。所以在看到莫言先生的奇奇怪怪故事集的时候，我忍不住感叹，这不就是现在流行的梦幻联动吗？山东大地上两个最会写故事的人，隔着300多年的时空距离，梦幻联动，凭借高超的想象力写出那些让人爱不释卷的鲜活故事，这又何尝不是生命的不可思议呢？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叫做猫是荟萃，这个章节里莫言写的那只猫被丢到远方还能找回家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看完频频点头，因为我曾也遇到过这样的事。邻居家的儿媳妇怀孕了，担心养猫会不卫生，于是忍痛把猫咪送到了农村的亲戚家。当时邻居一家的情绪低落了好几天。有天下午，邻居家的儿媳妇正在感叹下雨了，也不知道猫咪过得怎么样，突然就听到喵一声，大白猫抖落了一声的雨珠，它回来了。也是因为这篇文字，莫言先生被誉为超级会写猫的作家。其实很多作家的笔下都有过惟妙惟肖的猫的形象，比如老舍先生，比如村上春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村上春树先生的那些猫咪教我的事。
1: 上大学时，在夜里打工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只小猫咪，一喊它，它便一边叫一边跟着走。

穷追不舍跟到家门口，无奈只好给他一点吃的。猫咪就在家里住了下来，并没有专门起名字。有一天听广播说有个人养的猫不久前失踪了，名字叫彼得，于是想，得了，就叫彼得吧。彼得就这样生活在我家，成长了一只有点凶的小公猫。早上肚子饿了，它就啪叽啪叽地拍打我的脸。不过一人一猫比较投缘，一起生活了好多年。那时跟相处的女孩子交往不顺利，待在学校也没劲，烦心事还真不少。可只要和猫一起坐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地闭上眼睛，时间就会温柔而亲密地流淌过去。后来我开了一家店，叫彼得猫。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夜里就把猫放在膝盖上，一边嘬几口啤酒，一边写起我的第一篇小说，这至今都是很美好的回忆。经常有人问，为何您的作品总能让人感到温暖呢？也许这应该归功于陪我写作的猫咪吧。我二十出头，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囊中空空，连一只暖炉都买不起，住在东京郊下一所四下漏风、寒冷彻骨的房子里。一到早晨，厨房里竟会结满冰。我们养了两只猫，睡觉时人和猫紧紧搂在一起取暖。当时我家成为猫们的活动中心，时时有猫结队来访，有时候就把它们搂在怀里，两个人和四五只猫搂抱着睡在一起。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但由人和猫拼命酝酿出的温情令人感动。从那以后，我就能写出酝酿出温暖的小说。二十多岁的时代就这样手忙脚乱地过去了。要说那十年间还记得些什么的话，就是一天天拼命干活，经常债台高筑，养了许多猫咪。现在我仍会想到静静地消失在树林里的彼得，而一想彼得，我就想起自己还年轻，还贫穷，不知恐惧为何物，也不知日后出路的时代。想起当时遇到的许多人，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与安西水丸先生常常因为书籍的装帧和插画合作，这种交往始于很久以前，但并非仅此而已。都是长期住在青山一带，工作室也在那儿附近，一到晚间便经常在附近游荡，或是去酒吧喝上一杯。我也一直生活在以青山为中心的地域，时不时也会偶遇。走进附近的酒吧，酒保也会告诉我，水丸先生昨天来过，还说这阵子没有见到春上先生来着。东京虽说是大都会，但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明白人的活动范围其实很有限。水丸先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大约七年前我盖房子的时候，请他画合适的隔扇外加挂轴，他一口应承，行，我来干。于是不辞远道赶到我家，亲自动手磨墨，用毛笔画上了漂亮的富士山和鱼。然而他一个人关在那间屋子里画隔扇时，一只大得像美洲豹的猫把他画的鱼当成真的了，冷不防哇的一声猛扑上去。水丸先生虽然身负重伤，鲜血淋漓，却还是紧握画笔不放，坚持把隔扇画完了。这当然都是无根无据的谎言，我家那只暹罗猫只是踱过来兜了一圈，舔了舔爪子而已。水丸先生害怕猫狗，一定要把那只暹罗猫看得像美洲狮一般大了。从那以来，我遇到好多人问，听水丸先生说您家里养了一只非常凶猛的猫，是不是？我养的不过是一只娇小的、好奇心略强了点的暹罗猫吧。但听见那痛切悲鸣的邻居们听说他当时是遭受了凶猛的美洲狮的袭击，多半也会深信不疑吧。猫是神秘的，缪斯是我养的猫中最长寿的，它活了21年。有一天我和猫咪一起躺着睡觉，缪斯就像人似的把头也放到枕头上，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
刚要睡着，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耳边嘀咕，但是那种事，可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只熟睡的猫。我摇着缪斯的肩膀让他醒来，猫被弄醒了。那个，难道刚才你说了什么？我认真地问。猫咪瞅了我一眼，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伸伸懒腰，摇摇头走掉了。我那时深深地感知到，这只猫一定在隐瞒着什么。世上绝大部分的猫我都喜欢，不过生活在这世间的猫当中，我最喜欢上了年纪的大母猫。我和那只猫咪一起生活是在六七岁刚刚升小学的时候，它的名字叫断通。它有毛茸茸的毛，肥嘟嘟的后脖颈，凉凉的耳朵，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夏末的海浪声。空寂无声的午后让人想起荒凉已久的空荡荡的澡堂。当猫咪躺在洒满阳光的廊子里睡午觉时，我喜欢在它身边咕咚翻身一躺，闭上眼睛，将所有的思绪从脑袋里赶出去，嗅着猫毛的气味，感觉自己也变成了猫的一部分。我们从猫咪身上学到的，幸福是温暖而柔软的东西，它也许就在身边，不在别处。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到暴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4到5级。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7: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动的文字。
1: 听温暖的歌，读心动的文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这一期的主题是生命的不可思议，希望我们所分享给你的每一段文字，字里行间都能够让你有所收获，进而感受到生命的不可思议。也希望日常大家可以养成阅读的习惯，在字里行间获取能量。阅读看似是一件寻常的小事，却可以让你有惊喜，有心动，有偏爱，有例外。阅读的过程中，你会交到很多朋友，累了有人替你扛，烦了有人陪你吹晚风，迷茫了有人给你指方向。所以阅读实在是生活中我们不能错过的一件重要的小事。继续读书吧，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翻开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一起来读萧复兴先生的荔枝。
2: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是十几年前，我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她一站在荔枝摊前，脚就挪不动步。那是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钱买了一斤。那时候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口袋里正巧有当月42.5元的工资，便鼓起几分胆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居然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剜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上都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红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道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一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又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就是这样一辈子过来的。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口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我是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每次依然让她高兴。趁着母亲高兴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吃的。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你才煮了怎么着，这么贵的东西你……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鲜。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经络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甲划破荔枝皮，小心翼翼地剥开，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然后不住口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位学生突然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 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像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这时候母亲端上茶来，笑盈盈地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又回过头来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吃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延续到三年前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皮薄核小，荔枝鲜红的皮衣剥掉，白中泛青的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仿佛跑了很远的路，累得张着汗津津的小脸。是呀，他们跑了整整一年的长跑，才又和我们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

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相信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上十几天，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又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其实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小孙子一部分。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原来母亲去世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他心爱的太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0: 看过一段话，成年人的世界，天黑可以矫情，天亮就得拼命。岁月不会一直安逸，无论你当下经历了什么，天亮以后依然踏着荆棘前行。初看这段话，我就想起了妈妈，从一个年轻姑娘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不单是称呼上的变化，还有这些称呼背后赋予她的强大。中国母亲总是被冠以伟大，然而我宁愿我的母亲不那么伟大，因为伟大的背后就意味着无私，意味着毫无保留的付出，意味着她做一切都是应该的。不，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即便她是妈妈，她也应该是被爱呵护着的。所以当我们感叹生命的不可思议，从一个年轻姑娘到一个扛起半边天的妈妈，不过短短几年时间的时候，也请想想这几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今晚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汪国真先生的仓促到了中年。
1: 到了这个岁数，你终于可以与整个世界和平相处了，因为你明白了任何事物都有其明艳的正面与粗糙的背面。到了中年，生命已经流过了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了相对开阔之地，变得从容清澈起来。像被河水冲刷的船，你仓促到了中年，体态、面容、眼神、心境都被盖上了中年的印戳。回头望去，鸟飞蝉尽，红枯绿瘦，青春一溜的不见踪影。向前看去，鹤发鸡皮，枯萎蹒跚正在逼近。中年和正午有些相似，凝重、深邃、空旷，是生命曲线上的一个极点。站在这儿，来路一览无余，去路上能搅出的动静也大致不出其右了。人生像魔术师抖开了他的包袱，不会再有太多的神秘可言了。人们赋予这个年龄的关键词是成熟，可生活仍会各疼你。家人生病你担心，孩子不听话你生气，工作出错你沮丧，没钱了你发愁。只是你学会了警惕这些灰色霉菌，不再给他们发酵生长的机会了。在你这个年龄，左手要拽着孩子，右手要搀着父母，你成了他们两边的家长。女儿刚踏进青春期，像一只迷乱的羔羊，背上还驮着十斤重的书包。她还那么脆弱，说话稍不对劲儿就会戳伤她。父母呢，个头缩得那么矮，走路一摇三晃的，你还忍心对他们发牢骚吗？爱人跟你一样，也在中年的河流上忙着捕捞。所以啊，你得有自我疏通和修补的能力，你得维护你一贯的形象，打得咧咧，乐乐呵呵。这些年来，你受到岁月和生活的双重镂刻，内心也在不停地改变。沧海桑田，有的地方已经变硬了，有的地方却柔软了。从前你是树叶，环境是风，它一吹你就动。你跟着别人赶东赶西去上补习班，今天英语，明天文秘，后天管理，像猴子掰苞谷。宴会上你硬着头皮喝酒，却让胃痉挛不止。你在外面温文尔雅，在家里龇牙咧嘴，长着一身倒刺。你只想让社会接纳你，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那时你生活的姿势是引颈远眺，上学的时候盼毕业，女儿小的时候巴不得她长大，工作的时候想退休，在乡野是憧憬都市，到了都市又怀念乡野。总之，真正的生活在山的那一边。

而下巴壳下的生活不过是一段歌剧的序曲，一座港口的栈桥。现在你却后悔自己错过了好些生活，因为生命里的每一片草地、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山丘都只是一次的相遇。日历被撕了一大半后，你才学会调整焦距，对准眼前。于是你能听见父母的唠叨了，愿意陪他们散步了，也知道了拉他们去吃这儿吃那儿。发了奖金不再直奔化妆品柜台，而是会给爱人买一双柔软的鞋子。你会带女儿奔到海边看一回大海，在她最想圆某个梦而你又有能力的时候帮她圆梦了，因为梦也会凋谢啊。你学着把菜炒香，把汤熬得很鲜，你通过这些小事去传递爱。你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今天还围着餐桌的父母将无踪可觅，女儿很快也会张开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天空。她将不会每天一回家就拽着你的衣襟给你播报班上的新闻，也不会再往沙发上一躺就把臭脚丫往你的怀里塞了。幸福在流逝，相应的有的东西却在不经意间被抽离了。不再想通过变换外形修改自己了，自己接纳了自己，不就等于让世界接纳了自己吗？现在你会把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把一部手机用到无法再用，你想在这套旧房子里一直住到老。越来越多的同事已经开着自己的车上下班了，你却干脆连班车也不坐，改成了跑步上下班。由此你获得了一种自由和力量，你依赖的东西原来很少，生存其实并不困难。生活就是这样，当你退到了潮流的边缘，潮流反而成了不相干的背景，你也能和自己的工作和平相处了，不像以前那样蚂蚱似的在各个行当里乱跳了。因为你明白了，无论什么工作都像一块布，各有其细致明艳的正面，也有粗糙暗淡的背面。到了中年，生命已经过了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了相对开阔之地，变得从容清澈起来。花儿谢了不必唏嘘，还有果实呢。

人生是跋涉，也是旅行，是等待，也是重逢，是探险，也是寻宝，是眼泪，更是歌声。所以请认真地走每一步，它始终是一生一次，并且只属于你的。正如汪国真先生的另一首诗所说的，热爱生命，岁月从容。感谢您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今晚的舞台是一场独属于男生的单人舞台盛宴，来自不同赛道的实力歌者，带着8首风格各异的国民金曲以独唱形式再登场。从充满力量的励志摇滚到温柔戳心的抒情慢歌，再到带着民谣改编，他们用最纯粹的声线与舞台张力，赋予了每一首魔力歌全新的生命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以歌为媒，聆听平凡歌者的不凡魅力，一起奔赴这场属于热爱的音乐山海。今晚的开场曲来自 BZ1 的《奔跑》，随着奔跑，自由是方向。这首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励志金曲，被 BZ1 演唱出了独有少年的活力。歌词里的热血和自由，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信仰，几乎是一响起就让人跟着节奏热血奔腾。 BZ1 带着满满的少年感站在舞台，用清亮有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热血与洒脱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节奏明快，情绪饱满，既保留了原曲的励志质感，又注入了独属于自己的少年朝气。在他的演唱里，所有的迷茫与彷徨都被歌声里的力量驱散，只剩下向前奔跑的勇气和热情，也让这首穿越时光的励志金曲再次焕发出了全新的舞台魔力。

来自草原的辽阔声线遇上充满荒原意境的旋律，奥日奇愣用一首《风起黄原角》为舞台带来了独有的苍茫和温柔。这首由小原创作的歌曲带着鲜明的国风与民谣质感，旋律悠远辽阔，歌词里的荒原与风藏着独属于天地间的浪漫和洒脱。奥日奇愣用他标志性的辽阔嗓音，把歌曲里的苍茫与温柔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草原质感，仿佛能让听众感受到荒原上的风，看到天边的落日，把那种天地间的辽阔和自由唱得让人心潮澎湃。在他的演绎里，国风意境与草原声线完美融合，也让这首充满画面感的歌曲拥有了打动人心的魔力。

异地的思念和牵挂被蔡琴用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唱得温柔又戳心。这首旋律舒缓细腻，歌词里的温柔与孤单想念藏着无数异地恋的心声，每一句都带着无法言说的情绪。蔡琴用温柔又带着几分细腻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思念和孤单唱得淋漓尽致。她的演唱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华丽的技巧，只用最真诚的诉说，把那种隔着距离的想念与牵挂唱得让人心疼又共情。在她的演绎里，思念被揉进了旋律里，也让这首抒情金曲拥有了直击人心的魔力。

长的阵痛与温柔被淡增曲培用一首推开世界的门唱得治愈又暖心。这首由火星电台黄尚峰创作的歌曲，旋律舒缓温柔，歌词里的成长和告别藏着独属于成年人的通透和温柔，每一句都带着故事感。淡增曲培用他清澈而带着少年感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成长和温柔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质朴与真诚，从低音浅唱到情绪递进，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把那种推开世界的门、与过去和解、与自己和解的温柔唱得治愈又暖心。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0: 半点气象，陪你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到暴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3: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1: 你

欢迎继续锁定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爱里的卑微和无奈被费玉涛用一首《我认》唱得淋漓尽致。这首由米嘉玉作词，带着鲜明的抒情摇滚质感，旋律细腻戳心，歌词里的妥协与认输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和心酸，每一句都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费玉涛用他深情又带着几分沙哑的嗓音，把歌曲里的卑微和无奈唱得入木三分。他的演唱情绪层层递进，从低吟浅唱到情绪爆发，把那种在感情里不得不妥协的无奈和心酸唱得让人心碎又共情。在他的演绎里，感情里的挣扎和无奈被完整呈现，也让这首充满张力的抒情金曲有了直击人心的魔力。

来自土家族的民歌风情被王谦用一首《山路十八弯》唱得鲜活又热烈。这首带着浓郁的土家风情，旋律高亢嘹亮，歌词里的山水和歌声藏着独属于土家族的热情和质朴，曾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王谦用他高亢又充满力量的嗓音，把歌曲里的热情与质朴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极强的爆发力，转调灵动，高音清亮，既保留了原曲的民歌韵味，又赋予了独属于自己的舞台张力。在他的演绎里，土家的山水风情被唱进了舞台中央，让这首经典民歌再次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这首经典的都市情歌被亚森演绎出了不一样的深情和担当。这首由杨若龙作词、张汉群作曲的《好男人》，旋律深情舒缓，歌词里的承诺和担当道尽了好男人的温柔和守护，曾是无数人心中的爱情宣言。亚森用他磁性又深情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承诺和担当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成熟质感，温柔而坚定，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凭着真诚的情感，把那种对爱人的守护和承诺唱得让人心动又温暖。在他的演绎里，成熟男生的温柔和担当被完美呈现，也让这首经典的情歌拥有了穿越时光的魔力。

带着浓郁的西北风情的花儿民谣，被赵俊用一首《嘎连手》唱得热烈又鲜活。这首改编自西北花儿的歌曲，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旋律高亢嘹亮，歌词里的少年心事和热情，藏着独属于西北的质朴和热烈，充满了烟火气和生命力。赵俊用他高亢又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热情和质朴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极强的舞台张力，既保留了原曲的花儿韵味，又赋予了独属于自己的改编活力，把那种西北少年的热烈和洒脱唱得让人心潮澎湃。

时间来到22:58，今晚各位歌手用歌声传递情绪，用舞台打动人心，感谢每一位歌者的用心演绎，也感谢每位听众的温暖陪伴。今天的歌声已经落幕，但热爱永不散场，愿你永远保持热爱，永远带着对生活的期待奔赴下一场山海。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继续收听凯文为您带来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交往中换位思考是尤其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他人，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考量。另一方面，换位思考不只是理解别人，它的真正核心是放过自己。正如网友所说，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并不等于合理化他人的行为，而是知道对方的行为是他自己的价值观的体现，然后做到和自己的课题分离，不因他人言行否定自己，而去内耗自己。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

0: 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欢迎继续锁定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画面思考的第一步是能够察觉到他人的情绪状态，这就意味着暂时放下自己的表达欲，把注意力从我想说什么转向对方现在是什么感受。这不是讨好，而是一种珍贵的观察力。当你能够体贴出你好像有点为难，或者是你是不是累了，对方就会被感到尊重。所以如果对方的情绪起伏你毫无察觉，那么你的安慰或显敷衍，看见是一切共情的前提。

看见情绪之后，更难的是接受对方与自己的不同。很多人换位思考时，其实呢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套别人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这件事无所谓，那你也不应该难受。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性格、价值观都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接受差异，就是不再用你应该怎样去评判对方，而是承认你现在这样有你的道理，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

同行动，比如说看到对方辛苦，不要只说辛苦，而是主动帮助分担一个任务。行动不一定大，关键是精准和及时。纸上谈兵的共情是廉价的，只有行动才能建立信任。记住，所有让人如沐春风的关系背后，都是无数个看似微小却恰如其分的行动在支撑。我是凯文，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换位思考的最终落脚点是把理解变成具体的行动。很多人口头共情很到位，却没有实际的改变，时间久了就成了嘴上的好人。尝试把换位思考转化成

0: 毕竟自己想留下来可都靠着于小李。他生动变化多端的脸上露出了难过的神情，随即乞求看他。
1: 小李姐姐，可不可以替我去跟将军求求情啊？我上回无意得罪了将军，被将军责罚十日内离开军营，可离开了军营，我一个弱女子能去哪儿？
0: 他虚假地抹了两把眼泪，虽然是真的有眼泪出来，但于小李看着就觉得是假的，是故意装出来给自己看的。想到这里，心里更怀疑他了。况且这无意得罪说的这般轻巧，是以为自己不知道他给燕锦玉下毒的事情吗？眼中划过一抹朝意，他笑问，
1: 玉可公主为何不去求你家兄长呢？
0: 燕长月叹了口气，
1: 我实在是不想让兄长知道我得罪了将军，毕竟眼前的局势全然依靠将军才能打胜仗，兄长若是因为我而与将军结怨生了隔阂，会让我难过的。
0: 这话说的真是好听，明明是李陵不帮他，而且生隔阂什么的难道不是他想要看到的吗？于小李皮笑肉不笑起来，
1: 我不过是一介妇人，在将军面前也说不得话，玉和公主还是亲自去求得将军的原谅吧。
0: 他才不帮燕长月，竟想害他男人，他帮着求情才有鬼呢。
1: 我还有事，就不与玉和公主多言了，请自便。
0: 说罢立即扭身要走。燕长月没想到他竟拒绝的这般果断，脸色都无比难看起来。
1: 小李姐姐，
0: 他拎着裙摆快速跑到于小李面前，将他挡在了侧帐内。
1: 小李姐姐，你真的不帮我？你若是不帮我，我就会流落街头遭人羞辱，最后病恶而亡，这可都是小李姐姐造成的。小李姐姐难道不觉得心有不安吗？
0: 他一字一顿说道，把事情往重了说，好似他以后什么事情都怪于小李不曾替他求情，这赤裸裸的道德绑架呀。于小李脸色沉了下来，他可不愿被莫名背上这黑锅，凝视着他，
1: 我帮不了，况且玉和公主还有李陵这个兄长，即便出去了也不会被饿死被人欺辱的。
0: 他冷淡说完，绕过燕长月便要离开。啪，燕长月忽然重重地抓住了他的手臂。
1: 站住，本宫让你走了吗？
0: 这恶言恶声叫于小李一愣，定睛看去，燕长月的脸色果然又变了，他阴沉着脸，目光狠毒阴鸷。这还不过是刚刚失武的少女，竟露出这般骇人神色，真是让人头皮发麻。于小李脸色微微一变，企图甩开他的手，却发现燕长月的力气大得惊人，他根本甩不掉。对了，景王妃与他说过，燕长月虽瞧着娇小病弱，却天生有着一身比男子还大的力气。心中警铃大作，于小李立即想离他远远的。
1: 我还有事，不便与玉和公主多言，玉和公主先放开我的手。
0: 他沉声说道。
1: 哼，本宫也懒得再装了，本宫就问你一次，帮还是不帮？
0: 他轻喝一声傲慢问道，这一般神态和这场景好似他敢说出一句不帮。

0: 便会被燕长月打死一般。于小李是个识时务的人，闻言大脑不过转动了一瞬，然后认怂了。
1: 我倒是可以在将军面前替玉和公主说两句好话，
0: 先敷衍他，让他放自己离开，等自己没了危险，他就是想威胁自己也做不到。燕长月眯起眼，似乎不太相信他，瞥了眼桌上已经凉透的酒菜，直接抓着他往酒桌而去。他想干嘛？于孝礼心中一紧，然后于孝礼就被他硬生生地按到了椅子上坐着，心中一紧，正想着他还做些什么的时候，随即便见到他倒了一杯酒在他面前晃了一会儿，随即眯起眼递给了他。
1: 本宫不信你，
0: 当然你若肯把这杯酒喝下去，本宫就放你离开。
1: 酒里下了什么？
0: 于小李瞥了眼酒杯，直接问道。酒里肯定有东西，燕长月轻哼一声，也不隐瞒，
1: 哼，毒药。
0: 也许是对自己力气的肯定，觉得于小李逃不了也不敢逃，学着自己被云娘威胁的模样，直接威胁于小李道，
1: 这毒药十二个时辰之后会发作，你不想死的话就说服何德留下我，何德留下了我，我自会把解药给你喝了。
0: 目光一转，他紧紧盯着于小李的眼神变得恶劣。于小李轻喝一声，纤纤玉手握紧了三分，心中已然后悔刚刚来见他了。
1: 已经说明了是毒药，我为何还要服下？
0: 他冷笑着说，脚尖微动，挪到了门口的方向。他是不会喝的，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交托在别人手上。燕长月双眼划过厉色，冷哼一声，松开了于小李的手，想掐着他的脸硬灌下去。
1: 哼，也不懂你不喝。
0: 于小李就等着他松开自己手的那一刻，在他松开时，他用力拍落他手中的酒杯，然后推了燕长月一把，起身就往外跑去。
1: 你
0: 倒地的燕长月一脸惊色，转眸瞪向于小李，眼见他跑到门口要开门，他面上划过阴狠之色，没等他走过去，抬腿绊住了他。于小李没注意，被他绊倒了，惨叫一声，他被绊倒在地上。燕长月慢悠悠起身，眼底满是得意，
1: 哼，索性我留了一手。
0: 随即转眸拿起酒壶，压迫性的压制着于小李，想要伸手掐着他的脸，把毒酒往他嘴里灌。
1: 喝了，
0: 他厉声喝道。于小李双手推着燕长月的手，脸色铁青，真是倒霉，刚刚他应该多注意脚下才是。眼见燕长月又要给自己灌下这毒酒，于小李努力别开脸，艰辛决绝地说道，
1: 我不怕死，你若硬灌了我这毒酒，我转头便去告诉燕锦玉，说你给我下了毒，我一旦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他的威胁话语令燕长月的手顿了一下，而后他手上的力道更猛了一些。
1: 那就一起死，反正本宫离开军营也要死，不如临死前拉个垫背的。
0: 他满脸狰狞大喊着。于小李力气到底不如他，加上他力气猛，于小李很快就被他掐住了嘴，使劲要迫使自己张开嘴。
1: 张嘴，
0: 他恶狠狠喊着。于小李紧闭不开，除非他下巴脱臼，否则打死不开。但不得不说，燕长月力气太大了，加了点力度，于小李都觉得他都快把自己的脸给撕开了。眼看着自己就要撑不住了，直接闭起眼，对着燕长月那只拿着酒壶的手就咬了下去。燕长月被疼得差点扔掉酒壶，双眼被气得发红，他怒骂一声，忍着痛把酒壶换了一只手，小趁于小李咬人的时候把酒给灌下去。
1: 今日就是死，本宫也要给你灌下去。
0: 于小李简直连忙松口，恢复了自己紧闭双唇的姿态。于小李快要撑不住了，本以为他真的要被灌下毒酒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开门声。开门声不大，却让他们都听到了。他们齐齐往门口看去，便见逆着光的门口处，李玲的身影出现了。
1: 李玲此来是有事与玉小李商谈，在门外就隐约听到里面的动静，还以为是燕锦韵和玉小李在打闹了。垂眸失落站了一会儿，正准备要离开，听到里面的声音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儿。推开一看，随即便看到燕长月以一副强硬狰狞的姿态死死地把玉小李按压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壶酒，似乎要往玉小李的嘴里灌。他脸色顿时大变，蹭蹭两步大步上前，就抓住了燕长月的手。
2: 长月，你干什么？
1: 于小李得了空闲，立即开口向李玲求救。
3: 快救我，他要给我灌毒药。
1: 他口吻无比坚定，燕长月双眼赤红，已经陷入了魔怔的状态。即便刚刚见到李玲的时候，心里是慌张那么一瞬间。
3: 松手！
1: 他焦急地望着李玲，急急说道，
3: 兄长，只有他能劝何德我留下来，他若是不帮我，我日后便要被赶出军营了，到时我会死的。
1: 他已经认定了，只有把酒灌入于小李嘴里，他才能留在军营中，有机会给燕锦玉下毒。李玲脸色无比难看，抓着他的手不仅不松，反而愈发用力起来。
2: 他又不傻，留你下来让你有机会刺杀他吗？
1: 李玲冷喝着。听着他们二人之间对话，被按压着的于小李脸上浮现了苦涩。能不能先把他救出来之后你们再谈了？燕长月这才急急喊道，
3: 我知道他不会留我，所以只有让他……
1: 他一边喊着一边挣扎着想把手中的毒酒灌给于小李。李玲眼中浮现了失望的颜色，没让他把话说完，便扬起手裹下了一巴掌。
2: 你够了！
1: 这一巴掌下来，好似瞬间就把燕长月给打醒了，让他呆愣在原地许久，浑身僵硬，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李玲。
3: 兄长，你打我！
1: 他满眼的伤心，眼眶甚至红了红。他们二人之间虽然谈不上日日在一起的兄妹之情，但燕长月自从知道了自己的哥哥是李玲后，便一直想办法帮着他，二人之间怎么也有了四五年的兄妹情谊了。李玲是从来没打过自己的。李玲皱了皱眉，没有说话。眼见他们兄妹互相看着一动不动，于小李头疼了起来，连忙在中间插了一句，
3: 劳烦先把他拉开行不行？
1: 这声音让李玲回过神，他脸色冷了下来，抓起燕长月的手就要把他拉起来。
2: 起来。
1: 但燕长月却在此时甩脱他的手，恶狠狠地瞪向于小李，随即不管不顾地把酒壶就要往于小李的脸上泼去。
3: 让兄长与我离心也罢，还让兄长打了我。
1: 于小李脸色一变，连忙闭着嘴，敏锐地察觉到他不断颤抖的手，随即直接抬手将那壶酒拍开了。燕长月为护那被拍废的酒壶，手忙脚乱地去接他，于小李也趁着将他推开。李玲来了之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跟没来一样，他还是得自救。不曾想在他推开燕长月的时候，那壶酒却也摔在地上，落地之时酒壶里的酒飞溅起来，且直接飞入了燕长月的嘴里。于小李大喘着气推开燕长月之后，并气喘吁吁地躲到李玲身后。燕长月感觉到了嘴里的酒渍之后，脸色又青又白的，转头直接抠挖自己的嘴，往外反呕着。抠挖了一会儿，他变了脸色，急急地向李玲求助：“
3: 快，兄长快去找大夫，我喝了毒酒。”
1: 于小李简直皱起眉头，离他远远地问道：“
3: 你不是有解药吗？”
1: 闻声，燕长月只是咬着唇不说话，恶狠狠地瞪着他，好像自己害死了他一样。见他这般神态，于小丽脑中划过一个想法，心中咯噔一下，拧眉试探性一问：“
3: 怎么，莫非是你没有解药？你一开始就没打算准备解药？你一开始就想让我死？”
1: 于小丽的心一沉，燕长月竟想把他利用透彻后然后杀了他，这什么仇什么怨，何至于想杀了他？
0: 燕长月恼恨。

0: 受回目光，眼见李玲不管自己，起身就往外跑去。
1: 程韵，
0: 李玲皱着脸喊了一声，就想要追出去，但刚追两步忽然停顿下来，回头看了眼于小李，满脸的歉意。
1: 不亲。
0: 于小李心中余悸未消，并没有回应他，而是看着地上的酒，陷入了头皮发麻的状态。他没有把燕长月想要下毒害自己的事情告诉燕锦玉，毕竟要是与燕锦玉说了，他必定会去找燕长月，反正燕长月也中毒活不了多久了，也算是自作自受，活该吧。翌日清晨，于小李去找曾将军，跟他学了几道菜，做好了早餐，想要去找燕锦玉，无意中经过了燕长月的帐子，在走过的时候看到李林和军中女军医在说些什么，走近几步便听到了那女军医说的话：玉和公主所中的这毒乃是无解之毒，半月之内必亡，这解药我都不知如何研制，我等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还请李将军另请高明吧。半个月，于小李讶异了一瞬，燕长月要给他灌毒酒时说的话可不是半个月，而是说一天，现在却是半个月。莫非是想如果自己真能劝燕锦玉留他下来，他随意给个东西装作解药给自己吃，然后等到半个月之后自己无故身亡也怪不得他。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到暴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4到5级。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

0: 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脑中划过这一思绪，他不禁头皮发麻，觉得燕长月真是恐怖的厉害。以后他得离燕长月远远的了，至少这半个月之内绝不能靠近他，否则这疯子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情。摇了摇头，他走过燕长月的帐子，耳尖的他隐隐约约听到了里面的动静。
2: 兄长，我不想死，你救我，你救救我啊！
1: 是燕长月那痛苦到歇斯底里的声音。雨夏里听到这声音，心中并无同情之感，甚至觉得是他活该自作自受。他若一开始不动那歪心思，也不会让自己死得那么快。想着他已经大步走离那叫他觉得瘆人的地方，缓步走到了主帐帐外。他还没进主帐，便看到几个女兵忽然神情激动，小跑着与自己擦肩而过，最终还兴奋着嘟囔着什么。
3: 太好了，将军来了。
1: 将军？谁啊？于小丽一脸茫然，正不解着，身边又跑过几个女兵，他们口中激动喊着：
3: 啊，你别慢慢吞吞的，快点儿！去迎长月将军的人肯定很多，我们得快些了，不然肯定被挤在外围，连看将军一眼都看不成。
1: 长月？于小丽脚步一顿，立时想起了吴样国威名远扬的大将军高长月。他居然来了，女皇派他来的吗？他们怎么没有收到消息呢？往常女皇若要是做什么与他们相关的决定之时，都会传信给他们。他摇了摇头，兴许只是自己不知罢了。主帐内，燕锦玉正和几位将军坐在长方形的桌子旁，桌面上放着一张大大的地图，还有水沙井。这地图所标志的正是让他们头疼的戴河，他们连戴河附近是否下了陷阱都不知道，故而很是焦虑。往日那其他城池最多也只用十天便拿下了，可这戴河他们已经用了半个月时间都没有过，何谈攻下水城呢？豪运将军和云父此时正得不可开交。
4: 你怎知对面没有设下埋伏？倘若真的设下埋伏，我们这一过岂不是会落入他们的陷阱之中，正合他们的心意？

0: 漕运将军拍桌而起，争得脸色发红。云父则反驳，
1: 你若一直这般想着，我们何时能够过了代河攻下水城？风谷人见我们迟迟不过代河，定然是知道我们害怕过河，到时更是严加防备。那时你又打算怎么办？一辈子都不过代河吗？
0: 一月后便是天降寒霜之时，到时代河结冰，我们再去也不迟，何必？这嘈杂的声音让于小李听得都觉得头疼，一想到燕锦玉天天要承受着他们这样的争吵声度过，便不禁心疼起来。他走到燕锦玉特意给他安排的一个小隔间内，通过珠帘看着他们。燕锦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争吵，好似他们争吵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一般。看着时，视野中出现了于小李的身影，这个冰冷如霜的眸子才软化一些。他也懒得管那些知不知吵得厉害的将军，悄然起身进了隔间。他这一走，那些吵得不可开交的自然是没注意到他的。于小李开了食盒，把自己做好的长得有些歪歪扭扭的包子还有粥水拿了出来。
2: 我刚刚去学的，这次啊肯定没把盐放成糖，你尝尝。
0: 他满意说道。燕锦闻言一手扣紧他的手，一手拿起了那长相丑陋的包子，修长如玉骨的指节捻着包子轻放入口，优雅地咬了一口。于小李眨着眼睛凑近问道，
2: 怎么样？
0: 他品了品，然后在他期待的目光下，薄唇微微扬起一丝好笑的弧度，随即轻轻吐出两个字，
1: 不错。
0: 于小李满意了，往日都是他做饭，这几日他忙得实在厉害，有时连饭都不吃，知道他必然不会不吃自己做的，他特意跟着曾将军学了。二人吃得欢喜，连小隔间外嘈杂的争吵都能无视了。给燕锦加了一筷子咸菜，咸菜刚刚落入他碗中，他忽然发觉将军们的吵杂声停止了，而燕锦的目光也定定落在了小隔间之外，目光幽深。于小李顿感疑惑，顺着他视线看了过去，随即就看到帘帐前站着一个高大威猛的女将军，一身的明光铠，腰间别着一把比他腰都粗的大佩刀，他的身后站着两个女将，而被风微微吹拂而起的帐帘外是一群激动兴奋不已的女兵，都在崇拜地偷偷看着他，是高长月。于小李在无恙国时与他见过一面，那时高长月害怕极了风玉，一听到风玉要打无恙国就想把他们交出去，他可是无恙国的第一将军，竟如此害怕敌国的将军，叫人啼笑皆非，所以于小李对他印象十分深刻。帐内众人齐齐看着他，神色各异，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
3: 将军怎么来了？
0: 打破了这片寂静气氛的人是好运将军，他面上带着淡淡的笑，并不由其他女兵一样对高长月十分的恭敬崇拜。高长月一脸冷漠，但眼中的倨傲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没有理会好运将军，而是把目光四下搜寻着。
4: 统领大将军呢？
0: 他闻声问道。这冷漠的神色，这样的神态，叫人差点以为他是来惹事找茬的，原来是在找燕锦玉。燕锦玉放下筷子，缓缓起身走了出来。他可比高长月更有一身将军的气度和威严，漫步走到他面前。
1: 有事吗？
0: 他冷淡问道。高长月还挺高的，瞧着应该也有一米七八的模样，但是面对一米八以上的燕锦玉就显得有些矮小了，气场本就不如他，再加上这身高一比，在气势上显然是压了他一头。高长月皱起了眉头，面上显露出一丝对男子为将的厌恶。他冷睨了他一眼，然后负手悠悠地走到了主将才能坐下的位置，直接坐了下去。
1: 这是何德将军的位置，高将军坐错了。
0: 傅云忽然开口说道，脸上并没有对他的恭敬，反而是有些嫌恶。

0: 高长月扬眉扫了眼云父，鄙夷一吃，遂傲慢询问，
1: 怎么凭我的身份还做不得了？
0: 他是什么身份？他在军中，在众多女兵心中就是神一般的地位，年轻时曾在沙场上连战百回，多战成名。他曾经也是云父的崇拜对象，但他也是设下奴营的人，他瞧不起男子。
2: 这是主将才能坐的位置，而高将军不是左卫营的主将，主将是何德将军？
0: 云父丝毫不畏惧，冷淡说道。话落，高长月身后两个亲兵顿时变了脸色，变得无比的凶煞起来，有一个还指着云父的鼻子直骂，
1: 放肆，你这话的意思，我们家将军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男将呢。
0: 云父点头，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在左卫营里高将军的地位身份不如何德将军。
1: 你
0: 那亲兵顿时气急，而高长月的脸色也是十分不好看，他毕竟曾是左卫营都主将，这位置向来都是他的，如今变作他人，他心中自然不爽，便想着当着燕景玉的面坐下来羞辱他一番，不曾想反倒是自己遭了侮辱。他转眸看向燕景玉，
1: 这是何德将军带出的兵，他的意思自然也是你的意思，所以何德将军也是这般想的，觉得我不配坐这个位置吗？
0: 他眯起眼，眼中充斥着不满。燕锦玉若敢点头，那就是不屑工匠之人，在场的将军们听了肯定对他心中暗生不服，要是他否认，那这位置他必然无需再让，在军中也能设下威严。余孝礼在小隔间里看着，顿时觉得这高长月无比令人讨厌，居然给燕锦玉下套。燕锦玉神色冷漠，冷淡点头，
2: 我若记得不错的话，凤青是让你来辅佐于我，而不是让你来当主将的。怎么，高将军的意思是辅佐之人该坐这主将位置，而由主将来辅佐高将军？
0: 他一字一顿悠悠地反问，这话的暗意自然是在说高长月嚣张跋扈，自恃身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高长月微微咬牙，没想到这厮这般伶牙俐齿，真是令人生厌。在一众将军们的看戏目光下，他还是站了起来，让出了位置。只是他刚站起身，身边的亲卫识相地搬来了椅子，正好放到了燕锦玉的主将位置旁边，好似他们两个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一幕叫许多人看来都想到了军中主权之争。
1: 想必各位刚刚通过我与何德的将军的话都明白了，吕皇兼代河水城久攻不下，便特派我来相助，将我任命为辅助主将一职的统领副将。
0: 他有意无意地瞟了燕锦玉一眼，暗暗地咬中了久攻不下四个字，语气颇有些轻蔑。燕锦玉慵懒地坐在位置上，置若罔闻，懒得搭理他。
1: 恭迎高将军，
0: 许多女将见到他心中欢喜，连忙迎道，
1: 行了，来个人与我说说，你们打算如何渡代河攻下水城？
0: 高长月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俨然一副主将的口吻问道。持有两番意见的人默了默，互相看了一眼，随即好运将军走了出来，淡淡开口，
1: 一月后天降寒霜，卑职欲带寒霜将代河洞结实了，再渡河攻城。
0: 这是在他看来最稳妥的一个办法，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代河之后有没有陷阱设埋伏。这话听在高长月耳中，叫他皱起了眉。云父不满，走上前对着燕锦玉恭敬道，
2: 何德将军，卑职以为一月后是否降下寒霜还不一定，倘若一月后不降，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时间？何不直接派出兵队先去探查是否有埋伏，再行攻打？
0: 高长月闻言，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1: 不错。
0: 他夸赞云父一句，在场这时好运的想要求吻的女将们纷纷变了脸色。
1: 何德将军以为呢？是该先等一个月，等那未知的霜雪，还是趁他们准备未妥时直接攻城？
0: 高长月忽然转眸，意味深长地询问着燕锦玉的意思。

0: 便特意向凤青请命前来相助。他亦在此度过此次心结，并且想把近日风头正盛的燕景玉盖过。他当然知道一个月后杜代河比较稳妥，但凤青只让他待封国半个月，所以他等不了一个月。他自信凭借自己的军才智谋定不再重蹈覆辙。
1: 即便一个月后真的天降寒霜，水城必然大寒，大寒之日攻城只怕将士们无法适应，毕竟吴燕国常年温凉，甚少有寒冷之时。
0: 高长月说出这一月之后攻城的弊端，这弊端在众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毕竟有冬衣暖炉在身。自从他口中说出，就显得比燕锦玉更重视将士们，这话若传了出去，定然比他更得军心。燕锦玉冷冷扬眉，于薄唇边勾勒出一抹讽笑。
2: 这是打仗，即便不是他们也必须要适应，如高将军所言，入侵沙漠将士们不适应，那也不能过吗？
0: 他不紧不慢说道。高长月闻言故作悲哀地叹息一声，有意提高了声音，
1: 看来何德将军并非一个爱兵惜将之人呢、啊、
0: 这话要是传出去，只怕许多女兵对燕锦玉那本就不多的忠热之心都没了。众人视线速速投来，紧紧看着燕锦玉，想看他如何回应。燕锦玉却不在乎这忠热之心，这座魏营终究是要归还吴燕国的。他抬了抬凉薄的眸子，轻嗤道：
2: 本将可不曾听说过害兵惜将之人会惜到连锻炼手下兵将都舍不得的地步。
0: 若这般爱惜，还让他们来当兵做什么？这一对将远在隔间的于萧里暗暗握下拳头。高长月被这话一堵，脸色变了变，终是冷哼一声，甩袖起身不欢而散。他一走，许多崇拜他的女将们也走了大半，俨然将他当成了主将。整个长桌上20人中只留下了6个将军，叫人看着莫名寒酸。这6个人中就有郝运和云父，还有郝运的4个手下将军。散了会后，燕锦玉和于萧礼走在回到秦章的路上，这一路上总能听到许多人在议论着燕锦玉和高长月。
3: 二位将军所持意见不一怎么办啊？
2: 那定是听主将的，主将不发话，谁敢擅自出兵渡代河攻水城？
0: 于萧礼听着还算满意，毕竟没有骂燕锦玉的声音。走着走着，他和燕锦玉谈论起来。
3: 我也觉得也是以求稳为主，但那高长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大冷天的让喜欢温热天气的女兵们打仗，会不会降低他们的战意啊？
0: 燕锦玉笑笑，声音轻慢。
2: 冬天打仗本就会降低战意，但战意在战时会升高，你们忘了打仗会出汗，那些女兵再不喜欢冬天，可打仗起来身子会因为运动而发热出汗，会逐渐恢复往日的温热体感，战意自然增高。
3: 哦，
0: 于小李听得云里雾里的，他说得很清楚了，但他是个不上战场打仗的，自然不明白。燕锦玉简直有些好笑，
2: 看来是没听懂。
3: 他只是听得不太明白好吧，我是似懂非懂。
0: 他抠着他的手强调着。话落，他身后忽然有人叫停他们。
1: 等等，
0: 二人回头便见是高长月来了。见了他，于小李就想起在主帐内的那副高傲神态，叫人不喜。
3: 高将军还想做什么？
0: 于小李冷眼凝视着他问。高长月瞥见他委身于燕锦玉的小女儿姿态，面上显露鄙色。
1: 哼，一个女人竟委身男子手下，你不觉得羞耻吗？
0: 他嫌弃的直言道。于小李白了他一眼，
3: 这与高将军何干？
1: 只是看不过眼。
3: 原来是多管闲事啊。
0: 于小李抬眸淡淡一审，微微扬起嘴角似在笑，眼中并无笑意。
3: 高将军可要知道，多管闲事的人活得都不久，容易被自己气死。
1: 你

0: 高长月脸色犹如彩色盘一般变来变去。燕锦玉见之不禁好笑，他真是越发的能说会道了。高将军若只是来说废话的，恕我们夫妻不奉陪了。云笑里懒得与他多言，留下一句话便想拉着燕锦玉走。
1: 慢着。
0: 高长月恢复了冷静神态，直勾勾地看着燕锦玉，傲然地扬起下颚，用着一副视他荣幸的神态倨傲说道，
1: 女皇明面上是派我来辅佐于你，暗地里是想让我替你下决定，怕你在大事上犹豫不决。
0: 燕锦玉凉凉垂眸，神情寡淡冷漠，只问一句话，
2: 凤卿亲口所应。
0: 此问令高长月神情一顿，目光有些闪躲，随后又理直气壮地喊道，
1: 即便没有亲口说，但以我的身份让我来辅佐你，不是已经道明了让我替你下决定吗？
0: 余小丽被气笑了，真会脑补，还很自以为是，就他这自以为是的性子，是怎么当上无恙国护国大将军的？眼见燕锦玉二人只用着嘲弄目光看他，他冷哼一下，用着主将死的态度对着他说，
1: 所以五日后我要带兵渡代河，何德将军这五日内准备准备后勤事宜吧。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码。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

0: 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在平淡中发现点滴美好，把日子过得有趣有盼。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每个阶段都有该撞的南墙和应得的礼物。既然不能事事顺，也就不必千千结。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中我们走过的时光平平仄仄，跨过的人生沟沟坎坎，之后你就会明白，所有的遇见都是自有天意，所有的选择都是当时能做的最好的决定。所以慢慢走吧，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是自己的，不是年轻才快乐，而是快乐才年轻。千万别为难自己，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个快乐的自己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很多时候事与愿违，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运气不好。要沉淀，要沉住气，要有格局，要目光长远，要懂得避开错误的坚持和轻易的放弃。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